0: 双标出现在右侧鹰右手的后手拳，并不绝对，他们更多的都是一个随机本能的反应。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之后呢，他们还是要找到对于沙包击打的这个规律。慢慢进入状态了，
1: 非常专注，
0: 是，这就是对专注力的一种培养。这项搏击项目呢，比赛的形式千变万化。
1: 好的，第二位小选手也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有请我们的三号小选手，预备。小马在刚才第一个项目当中呢是拿到了第一，
0: 对，
1: 看看他在第二个项目的表现会怎么样。
0: 明显就专业很多，你看他这个右手的抱架一直放在自己的下颌的这个位置，包括你看他右手出拳，左手也能够把这个手举起来放在自己的头部进行保护。
1: 这是通过一个长时间的训练已经达到了一个下意识的状态。
0: 没错，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他的这个拳套的选择呢可能还是有点大，你看他对于拳法的使用做的就比较的
1: 规范
0: 了。他知道出现在左侧的光标，比如说在下边他会选择勾拳，在上面呢他选择直拳，右侧也是一样的。但是普遍这个组的小选手们呢力量上都会稍微差一些，不过不用着急，这跟他们的年龄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好，时间到，谢谢三号选手小马。第二环节呢我们已经是结束了，现在成绩已经在我们的手上，现在为大家来公布一下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0: 那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个项目，那对小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了啊！谁能够直接晋级决赛，就看接下来的这一局了。
1: 是的。
0: 好，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项目，那就是
2: 拳腿自由把。
3: 在一分钟，教练与小选手配合打靶，教练发布口令，裁判团根据小选手动作的标准度和流畅性进行评分，以裁判团平均分进行排名，并按照排名获得相应积分。若出现总分并列第一的情况，则以裁判团平均分计入总积分。
0: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裁判都有哪几位呢？
1: 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裁判长，有请韩金裁判长。
0: 欢迎，欢迎您。
1: 欢迎您，韩老师。
4: 主持人好。
1: 来，有请
3: 韩金，国家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原搏击教官。
1: 在韩裁判长今天到来的同时，我们场下还坐着四位打分裁判。
3: 裁判团，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继伟，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薄明志，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崔丁元，国家一级武术散打裁判员丁维念。
1: 感谢四位的到来，接下来马上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三项拳腿自由把。
0: 一号选手已经和他的教练在场上做好准备了，听我口令，预备。
5: 一二三，坐，半半半气，两个半半圈，半半气，半半圈，半半气，半半圈，半半气，半。
1: 他跟教练员之间的配合还是很默契的。你看，教练员把他往后推了一下，需要让他跟教练之间有一个合理的距离空间。
5: 嗯，两个一。
1: 很熟练，很娴熟。你别看他力量不大啊，但是呢，一招一式之间还是体验着，体现着他有训练痕迹。嗯。
5: 三个，三个。
0: 我相信小朋友们在进行这个少儿搏击的学习过程中，一定也非常喜欢跟教练之间这样的互动。
1: 没错。这回让他们呢对这项运动啊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其实呢，每一项体育运动它都需要有代入感，带你进入到这个项目学习的教练员很重要。
0: 好，时间到，谢谢一号选手和教练，有请二号选手和他的教练。
5: 两个
1: 啊，这个看出力度了。哦，动作的流畅性、连贯性，跟教练员之间的配合，
5: 两个
1: 上场的这种状态的发挥，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0: 这个孩子的力量非常棒，
1: 他投入到这个项目的比拼当中了。
0: 是。从他的眼神当中就能看出来，
1: 对，很坚毅啊，很专注。你看他拳腿组合非常娴熟，
5: 两个
1: 有攻有防。组合拳，拳腿的结合。
0: 好，时间到。谢谢，谢谢二号。现在有请三号选手和他的教练上场。我们发现这三位教练都非常善于调动孩子的这个积极性。
1: 是，嗯。他们自己呢就投入到了这个比赛当中，因为孩子的年龄比较小，所以他可能迅速进入比赛的状态和感觉不会那么快，他就需要有人带动和引导，而这种带动和引导就需要教练员往往要通过自己的

0: 语言，通过自己的这种肢体动作来让他进入到比赛的这种感觉里。
1: 这三位小朋友明显在自由把的这个环节比前面两个环节的状态都要更加的积极啊，
0: 是状态的
1: 就被点燃了一样，
0: 没错，嗯，这种状态呢是循序渐进的。但这名小朋友呢，在出拳上还是稍稍显得有一些不是非常严谨。
1: 好，时间到，谢谢，谢谢三号和他的教练。这个赛程进行到这里呢，我们需要插播一个东西啊，就是今天呢突然有一位选手报名要参加我们的比赛，虽然他有一点超龄了，但是我们被他的热情，被他的这个积极性所打动。这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思恒。
2: 大家好啊，今天我给大家来，我也跟小朋友们啊比拼一下啊。
1: 所以呢，你看，不是我蠢蠢欲动啊，这个看过刚才的自由把之后，思恒哥哥就再也按耐不住
2: 对
1: 自己心中的这股热血沸腾的劲儿，
2: 我手也痒痒了，
1: 一定要上来试一试，是不是？
2: 对。但你看这个场下啊，也坐着四位裁判，哎，其实我压力也挺大的，因为他们一会儿也要给我打分。
1: 当然，而且标准不会降低。
2: 好。哎呀，我压力确实特别大，我一下都不会打了。
1: 放松，放松，
2: 放松，放松，
1: 放松。那你接下来要？想要尝试的是什么？也是自由把吗？
2: 我没打，我没有练习过腿法，我只能够这个打手把，所以我接下来呢，想把我的把师啊请上来，吕楠教练，吕楠你好。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舞台就交给二位了。
3: 左左拳，看左右，看看，哎，一二三，一看三，对，右拳，看左右，看看，哎，右勾左摆，看看，哎，右拳。三，左右，上，四拳，一，二，三，四，哎，右拳，三，哎，直摆，三，四，哎，右拳，

0: 动选手，感想如何？
1: 此刻心跳很快啊，因为确实很长时间不锻炼了，很长时间没再打过拳了。今天，跟你一起合作这节目特别荣幸啊，所以我觉得心情也有点紧张啊。
0: 跟孩子们在一起参与孩子们的项目就是这么开心，
1: 对，确实特别快乐。
0: 一会儿如果分数特别低的话也别太往心里去啊。
1: 一定不会的，我一定会坚持把节目录完的。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我们的裁判长韩晶老师。
1: Hello， 您好，您手下留情。
0: 好的，请上我们的三位小选手。现在呢成绩已经在我们的手上了啊，我们首先有请韩晶老师来公布一下四位选手的最终成绩。
2: 第一名选手吴木恩8.1分，二号选手季天佑9.0分，三号选手马一鸣8.3分，哇哦，四号选手赵思恒8.0，哇。
1: 我懂了，我是全场最差的，
0: 但是比小朋友只差一点点啊，
1: 差一点点啊，
0: 有一点点距离。
1: 对，我要再多个0.1分，我就能够跟一号小朋友我们俩同分了。
0: 对啊，所以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大的一个肯定了。
1: 没错，我要向你继续学习，早日追赶上你那0.1。
0: 加油加油，大家都继续加油啊！其实呢，刚才是一个小花絮了，我们也希望呢能帮助小朋友们放松一下这个比赛的心情。
1: 对，
0: 那接下来我这里要公布的就是。是三位小朋友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总积分了，因为最后一轮我们如果按照积分制来换算的话，会出现两位并列第一，所以最后一轮的分数我们是按刚才第三项比赛的平均分来计入总分当中的。
1: 是的。
0: 好的，我来为大家公布一下。
1: 哇，恭喜啊！一鸣获得了我们第一个环节的第一名。
0: 是的，那马一鸣将直接进入到决赛部分。那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我们第二轮，也就是擂台对抗赛的初赛。初赛将由我们这两位小朋友啊来进行了。哎，有没有想到，

0: 要和这位小女生来对战。有想到啊？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小女生你呢？
1: 有。
0: 你也有信心？
2: 嗯，你都比我强，一定可以的。
0: 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也就是擂台对抗赛。
3: 欢迎来到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0: 戴上手套就觉得自己力量无穷了。
4: 其他小弟。有请裁判长韩晶。哇，
0: 非常的帅气。
3: 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
5: 开始。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1: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实战环节，也就是我们的擂台对抗赛。
0: 首先还是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各位裁判员。裁判长韩晶，一号裁判崔继伟，二号裁判薄明志，三号裁判崔丁元，本场台裁丁维念。
1: 好的，现在红蓝双方已经都做好了准备啊，让我们首先有请蓝方选手季天佑。
0: 欢迎天佑。
1: 前面的环节当中呢，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啊，他是一位力量型的小选手，希望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能有一个良好的表现。
0: 此刻红方选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是这个小组当中唯一一位女将，有请红方选手吴木安。
1: 可爱乐观的一位小姑娘，一直是笑脸啊挂在这个脸上，希望今天她也能够笑到最后。好的，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擂台对抗赛。
2: 擂台赛采用三局两胜制，每回合90秒，率先获得两回合胜利者获胜。选手以击打点数为计分基础，回合结束时由裁判团评判，点数多者为胜。得分部位：头部、身体躯干、大腿、禁用动作刀边腿、膝击、肘击。比赛过程中禁止击打后脑。激烈的擂台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蓝方选手季天佑和红方选手吴木安已经穿戴好了护具，看一看他们坚定的眼神，这一定会是一场精彩的比拼。两位小选手加油。

0: 经理。
1: 敌军，一棒，开！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已经开始，第一个回合，蓝方上来攻势非常凶猛。
3: 咱们的红方选手现在都是在做防守啊，
2: 没错，蓝方上来的攻势非常凶猛，拳腿结合，不断的击打得分后卫。
3: 咱们的红方选手应该训练的时长应该不是很长，
2: 红方选手要尽快的啊调整自己的状态，跟对方啊不行就拉开一些空间。
3: 红方的小选手的拳不应该是推，应该更精确地打到头部面罩的位置。
2: 蓝方小朋友一上来攻势很凶猛，红方有点不适应。
3: 好，红方选手开始反击了，都是用左右直拳开路，然后接一个右腿的腿法。
2: 别看蓝方的身高力量都不占优势，但是这个热情啊，这个比赛的状态占据着上。

0: 长风。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比我们想象的要打得激烈啊。
1: 嗯，很精彩。
2: 第一回合中，在蓝方选手季天佑的猛烈攻势下，红方抢选手吴木安一开始有一些难以招架，在经过迅速的调整后，红方小选手适应了比赛节奏，同时也进行了反击。那么第一回合的比赛究竟谁能胜出呢？
3: 第一局蓝方胜。
2: 经过第一回合的激烈比拼，红蓝双方的教练都在为自己的小选手布置第二回合的战术，希望双方选手在下一回合的比赛中调整状态，赛出自己的水平。
4: 三方运动员，
5: 第二局，来，看。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蓝方率先有哦。
1: 好，咱们倒地是不能做攻击的啊。
0: 对。红方有一个对蓝方的击倒，
1: 好，第二回合咱们的红方小选手在防守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主动的迎击了，
0: 但是他的这个报价啊，对，不够，做的不够严密。我们也听到教练员不断的在提示他要把手拿高。别看蓝方小选手年龄不大，练的时间不长，但是他击打效率很高，
1: 对，拳腿组合衔接会非常流畅，
0: 频频击打，对，频频能够击打到得分部位，
1: 然后右手的直拳击打的会更准一些。咱们红方的女生就稍微的拳腿衔接上有些凌乱。
0: 蓝方频繁的出组合拳，让红方呢很难有还手的余力。
2: 红方小选手在经历第一回合后迅速调整战术，在防守的同时也对蓝方进行还击，一时间也打乱了蓝方的节奏。不过蓝方小选手迅速调整节奏，做出反击，使用快速的组合拳进行击打得分。第二回合的比赛究竟谁能获胜呢？
0: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我们等待裁判长最终的裁定。
3: 第二局蓝方胜。
0: 经过两个回合的激烈比拼，各位裁判对本场比赛做出了最终的裁定，获胜的是蓝方选手季天佑。
3: 马上就要进入到本场比赛最后的决赛环节了，好紧张。
0: 那么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本场台裁丁维念。
3: 此刻红蓝对阵双方也已经都做好了准备，让我们请他们上场。首先有请蓝方选手季天佑。
6: 欢迎天佑。
3: 哇哦，天佑是刚刚打过了预赛啊，
0: 没错，
3: 进入到了决赛，非常棒，
0: 欢迎欢迎。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红方选手上一轮轮空直接进入到了决赛的赛场，不知道他此刻调整了如何，但是他已经摩拳擦掌。有请红方选手马一鸣。
3: 直接进入到决赛的马一鸣，希望今天也能给我带来一个惊喜的表现。好的，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决赛。
2: 经历初赛选拔的蓝方选手季天佑与直接进入决赛的马一鸣马上就要进行决赛比拼了，双方选手都在各自进行赛前准备。红方选手在观看了蓝方选手的初赛后会有哪些战术上的调整呢？让我们决赛场上一同来看。

0: 预备，看，
1: 决赛的比赛已经开始。
2: 双方选手都爱打这个中远距离啊。这两个选手打的就很有特点和章法了，
1: 对，
2: 全腿的开路，然后打一些低扫的组合。
1: 他们全腿组合用的比较好，两个人互有攻守啊。红方看样子更主动一些，裁判员应该是
2: 整理一下头盔。
1: 对，

0: 红方擅长打迎击啊。
1: 对，因为红方他很善于控制距离，然后抓这个蓝方踢腿的时候去打这个拳法的迎击。
0: 哇、哦，红方连续的摆拳很有特点，连续的出拳。
1: 对，哎，他一直边打边听教练的战术啊，在执行力上非常强。刚才这个组合和技术就非常漂亮，一个后闪，然后切进去左右拳，加一个踢腿。
0: 蓝方击空之后留出了身体的空当，红方抓住这个空当，马上进行进攻。你看，蓝方其实是善于用腿的，但是他这个腿法在这儿用不出来。
1: 对，因为他腿法需要距离啊，红方往后退一步就躲掉了这个踢腿。
0: 第一回合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回合两位选手的精彩事件。
2: 比赛一开始，红蓝双方就你来我往，互相进攻。蓝方选手季天佑不断使用拳腿组合攻击，而红方选手马一鸣在防守的同时也抓住机会进行迎击，并且在战术上不断与蓝方选手拉开距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觉得谁会获得第一回合的胜利呢？
3: 第一局，红方胜。
2: 在经历第一回合失利后，蓝方选手会以什么样的战术来进行第二回合的比拼呢？红方选手又会如何应对呢？
4: 第二局，预备，看。
0: 经过了一分钟的休整，第二回合比赛已经开始。这回合一上来，蓝方加强了猛烈的攻势。
1: 因为第一回合咱们裁判员判给了红方胜利，第二回合咱们蓝方的选手的攻势就会更猛一些，打得更主动。
0: 对，蓝方呢冲上去之后要更多的施展自己这种拳腿结合的技术。哇，
1: 咱们红方的选手的拳法精准度更高，
0: 非常高，击打效率非常高。
1: 咱们蓝方的小选手的习惯性是先踢个右腿的低扫踢，
0: 对，
1: 然后进行左右拳的进攻。
0: 但他这个低扫踢呢往往不能够击打到有效的这个部位，对方把这个距离撤出来
1: 他就踢空了。
0: 对，然后让对手抓反击。
1: 而且咱们红方小选手的组合拳打得非常漂亮，高效率，精准度也高，
0: 他击打时机抓得也准。哦，这是个击倒。
4: 蓝方看，
1: 虽然咱们的小朋友都戴着头盔，但是在这个实战中一定要注意把下巴收紧，
0: 对，
1: 头低下来。
0: 两位小拳手非常勇敢啊，两个小伙子都是拼打型的。
1: 对，咱们红方的选手拳法一看就是修炼了很长。
0: 对，你看他这个前手拳摆拳后直
1: 非常的精准，
0: 他抓住机会就连续出拳。
1: 对，而且他不是单拳进攻，他是组合进攻。

0: 抱好，怎么去打拳？
1: 又是一个漂亮的迎击。
2: 第二回合的比赛也非常精彩。
3: 第二回合一开始，蓝方选手季天佑就运用战术对红方选手进行猛烈的进攻，而红方选手马一鸣稳住阵脚，不断地拉开距离寻找进攻机会。第二回合结束后，裁判会如何裁定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2: 感谢两位小选手给我们奉上精彩比赛，我们一起等待裁判长对于这一局最终的裁定。
4: 第二局红方胜。
2: 这绝对是一场非常精彩和激烈的比拼，经过了两个回合的较量，我们的裁判组做出了最终的裁定，本场比赛获胜的选手是红方选手马一鸣。
5: 祝贺祝贺马一鸣，
2: 恭喜小马。
4: 那我们天佑今天表现也非常棒啊，
2: 对，
4: 而且今天是连打了两场，对不对？初赛完了之后直接进入了决赛，所以呢可能体力上也有一定的消耗，但是我相信通过今天的比赛，你也能感觉到自己在哪方面还有那么一点点不足，我还可以再进步，对不对？
2: 嗯，我们站上这个擂台都是小英雄，都是小勇士。
4: 是的，非常棒，为你们两个点赞啊，
2: 加油啊。
4: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颁奖环节了，我们要请另外一位小选手也一起上台来。
2: 根据我们的赛制，我们要为每位小选手都颁发一枚金灿灿的奖牌，奖牌此刻就在我们的徐流姐姐手中，由她来给我们小朋友颁奖。
4: 祝贺每一位来到我们舞台的小勇士啊，非常的棒。
2: 带好这块奖牌，继续努力，
4: 加油
2: 加油。好的，那么我们要为冠军选手来颁奖，此刻奖杯在我们的韩晶裁判长的手中，有请韩晶裁判长为我们冠军选手马一鸣颁发奖杯。
4: 金灿灿的大奖杯，
2: 恭喜小马，再接再厉，
4: 再接再厉，我们把奖杯高高举起来好不好？
2: 哇，
4: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三位小朋友，也感谢我们的裁判员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比赛。节目的最后，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6: 英雄出少年。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了。
9: 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好吃点啊！
12: 盖世因爱而生。

大家好，我叫黄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陈氏太极拳二十四式

第一动作起势，首先重心移至右腿，身体保持中正，左脚缓缓抬起，脚尖自然下垂。第二个动作向左开步，与肩同宽，重心慢慢左移。好，两腿屈膝。好，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捧起，向前向上。双掌下落，屈膝坐胯，双手按于两胯。我们学习金刚倒坠，下面我完整演示一遍。

好，我说一下金刚脑锥的动作要点。第一个呢是重心转换的时候呢，要保持身形的平稳，正脚砸拳，注意重心的变化。重心这个时候呢，并非是落在我们的右腿，它是保持在我们的左腿这个三分之二这个位置。所以说砸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重心一下子就移过来。听我口令，我们一起练一下这个动作。首先恢复到第一式的定式动作，双手向左捧起，左捋一。好，双手呢不要伸得太直，两手的距离呢要打开，向右捋二。重心啊，移至左腿，啊，落于这个左脚，扣左脚，这个脚尖要扣过去。好，上身呢要保持。下一个动作，屈膝上步，一。好，我们要注意，脚尖呢要勾起，勾起来，啊。好，下一个动作，开左步，二。这个时候呢，要形成我们。

0: 要用半马步，膝关节呢不要超过我们这个脚尖，重心呢要再往下蹲。对，你看这个动作呢，我们要保持一臂的距离啊，一个小臂的距离啊，不要过大。好，向后画圆，一向前膨出，手臂呢要不要伸直啊，要保持这个弧度，翻展上步。好，右手呢手臂要注意哈，保持它的一定的弯度，而不要伸得太直。右脚呢要虚脚点地啊，虚步，右虚步，眼睛呢要看正前方。下一个动作，收手扶肘，左手下按，右拳向上抬起。右手上前抬起的时候呢，要注意拳呢要在中间这个位置啊，在心窝这个位置。我扶铃六。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2: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3: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4: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3: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2: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慧梦。
1: 智慧大比拼报名火热进行中，奖金高达5000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小朋友，这个帽子是我们的。
3: 你们的？
2: 你看，我们有这个。
3: 石头好厉害，恭喜石头。
4: 爸爸，我考了100分。
5: 石头真聪明，我看你都能参加智慧大赛了。
6: 爸爸还期待我参加智慧大赛呢。没有帽子我就不能拿冠军了。
3: 不行，就凭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7: 熊大，这帽子戴上真能变聪明。
8: 没错，这件神奇宝物的能力就是戴上了变聪明。
9: 那帽子是神奇宝物，戴上能变大聪明。
10: 哎呀，那我这聪明才是有救了。
9: 走，把它抢过来。
2: 哎，别走啊。
10: 哎，这咋欺负小孩呢？
2: 二狗，误会，我们在聊天呢。
9: 胡说啊，你看他都把孩子弄哭了。
4: 什么情况啊？
11: 就是啊，怎么回事？
4: 你这大人怎么欺负一个小孩啊？
3: 我的帽子还给我。
10: 帽子拿走了。
8: 大马虎阿狗把帽子抢走了，快追！
9: 走开！
11: 阿狗，快点啊！
10: 戴上就能变大聪明。哎呀，我这感觉聪明才智占领高地了。
9: 你怎么把帽子戴上了？喂，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10: 过来！
9: 哎，这你，
8: 他们在那儿。
12: 你好。请问要参赛吗？
2: 参赛？那他们呢？
10: 我们可是参赛选手。走。
9: 这二狗戴上帽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也试试。
12: 哼。哎呦，疼。
10: 想干嘛？
12: 我
10: 从今天开始都要听我的，不然就别怪二狗不讲情面了。
9: 走着瞧。
7: 现在咋办呀？
2: 我们也去参加比赛，趁机夺回智慧帽。
13: 没有帽子我怎么参赛啊？我又要让爸爸失望了。
2: 原来他是为了获得爸爸的认同。
8: 竟让这些没用的东西，太让我失望了。
14: 没有智慧帽也一样可以参赛啊，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也有机会赢得冠军。
13: 真的吗？
14: 那当然了，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比赛，也许还有机会赢得冠军呢。
7: 那帽子咋办？
14: 那就拜托你和熊大了，
8: 包在俺们身上。
12: 加油！
14: 走，我们去报名。我们两个参加比赛。
15: 欢迎各位选手参加智慧大赛海选比赛。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0: 各位选手通过了海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接下来答对三道脑筋急转弯的两组选手将进入总决赛。选手预备，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肚子越扁人就越绝望？
1: 绝望？肚子扁？
2: 钱包。你
0: 回答正确。
3: 我怎么没想到？
4: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啊，头一次跟他俩有共鸣。
0: 第二题，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
2: 小白兔。
0: 回答正确。不和纸怕什么？
5: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0: 回答正确。恭喜大聪明组合晋级总决赛。
6: 大狗你真厉害，
7: 以后叫狗哥。
6: 是狗哥。回答得这么快？
8: 毕竟戴着智慧帽，别担心，我们还没输呢。
0: 剩下的两组选手请听题。从前有个人姓铁，他从小就不长头发，请问他得了什么病？很好，有请双生组回答。
1: 铁头病。
0: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9: 叔叔，你肯定知道啊。
8: 我虽然光头，但不是病。我知道了，是老铁没毛病。
0: 回答正确。好朋友触电，为什么你也很痛苦？有请双生组回答。
10: 我们还牵着手。
0: 回答正确。考场内，小明知道试卷的答案，为什么还总偷看其他同学的试卷？
11: 知道还看啥呀，
12: 这是脑筋急转弯。
10: 不会没自信吧？
13: 不可能，
8: 莫非考题不一样？
10: 小明是监考老师。
0: 回答正确。
9: 啊，太难了，
8: 加油。
0: 请听题。一个人在不饥渴的时候梦寐以求的是什么水？
8: 清水。
0: 回答正确。
8: 加油，再答对一题就赢了。
0: 什么蛋不能吃，看着烦，没人喜欢？
8: 傻蛋。
12: 不对，
9: 蛋 难道是
0: 啊？双生组回答。
10: 照片里的鸡蛋。
0: 回答错误。有请光石组回答。
13: 零蛋。
0: 回答正确。啊，
8: 这你都能答对？
9: 那个，我考试经常得。
0: 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总决赛。耶、yeah!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
3: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秒，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斗哥，我们拿了奖金之后，
1: 什么？我们奖金都归我，
0: 你别得寸进尺。
1: 咋的？你不服？那你来抢帽子，你来抢啊！我现在文武双全，智商更是甩你十万八千里。
0: 你
1: 咋的？不服？
0: 这什么剧情反转啊！我才是智力和颜值的担当。高哥，我错了。
1: 知道就好。这好像少了点什么。
2: 太好了，我们进入决赛了。
3: 搞定，俺们把智慧帽拿回来了。
4: 熊二，太棒了。
2: 智慧帽。
4: 知道，戴着智慧帽就算拿了冠军也不光彩。
2: 可是不戴上智慧帽，我怕得不了冠军。
4: 前面的比赛不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赢的吗？靠自己的智慧才是真本事。
5: 回答正确。
2: 零的
5: 回答正确。
2: 我知道了。
5: 最后的总决赛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比拼，那就是你比我猜。比赛限时3分钟，猜对3道词语的队伍就可以赢得冠军。比赛开始。
4: 门旗起舞，
6: 4个字，第一个字是
2: 狗。
6: 不是不是，
2: 文。
6: 太对了，
0: 怕出蹄子。4个字，第一个字，你看我像啥？
1: 像哦，
0: 猜到了，
1: 三肚癞蛤蟆，
0: 是1个字儿。
1: 哦，是糖。
0: 不是不是，小的反义词是什么？
1: 是大吗？
0: 对了对了，
6: 咕咕咕，
2: 孔雀。
6: 不对不对，咕咕哒咕咕哒。
7: 这俺都知道，这不明显是鸡吗？还是快下蛋的老母鸡。
8: 各自的知识范围不一样，不过俺相信他们。
6: 石头。咕咕咕，
2: 鸡。
6: 猜对前面2个字了。
2: 闻鸡，闻鸡起舞。
6: 耶，
5: 答对了。
6: 看吧，相信自己。
1: 大宝号你赶紧啊。
0: 听到了，这是什么？
1: 鼻子。
0: 不对不对，这是谁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0: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又少了一根筋？
2: 大猩猩。
5: 答对，现在比分是2-0。
0: 你怎么连7岁小孩都不如啊？这个是谁的鼻子？
1: 那还能谁的鼻子？那肯定是你的呀。对了，你外号大宝猴，猴鼻子。
0: 啥？智慧帽都拯救不了你，你智商是不是负数啊？
6: 这个该怎么比划呀？
7: 哎呀，这个好难呀，俺都不知道咋办了。哎呀，
2: 是什么呀？
6: 快想快想，
5: 加油！
6: 有了，石头，3个字。
4: 真本事。
2: 真本事。
5: 恭喜答对了。
2: 我做到了。
6: 耶、石头。石头，我们赢了。
0: 耶、猪鼻子，是猪鼻子。你怎么戴着帽子还笨得像猪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这帽子咋不灵了呢？
0: 不灵了，肯定是他们。我知道了，智慧帽被调包了。把帽子交出来！

0: 两位选手，输了比赛也不能破坏比赛设备啊，这些要是坏了得赔好多钱呢。
1: 二狗，都怪你，
2: 别跑，
0: 别跑。
3: 现在他们得到惩罚了。
4: 光头叔叔，你说的对，我们要靠自己的智慧赢才是真本事。
3: 太棒了，石头。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娘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喂，老板，我是光头强啊，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少了507.6啊？
1: 光头强，你还敢打电话抢我？游客投诉里大呼小叫的，扣你200。
0: 那是游客乱扔垃圾啊。
1: 那也不能吼游客。还有，你还偷吃小孩的饼干，扣50。
0: 老板，那是小朋友送我的饼干。
1: 我不管，游客送的东西都不能拿。
0: 那还有257.6呢。
1: 你还好意思说？车所最后一卷卫星纸都给你用光了，还我在车所蹲了足足2个小时，没把你的工资全扣光就不错了。
0: 喂，老板，老板，我怎么知道后面排队的是你？太气人了！我的手机，我可没钱修啊，去哪了？在这儿。这是镜子。找到了，还好没坏。哼，什么情况？我妈没说过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呀。那好像是
2: 复制铜镜，可以复制出一模一样的人，但复制出来的人会心生邪念。
0: 我想起来了，那是神奇宝物复制铜镜，你是复制人。
3: 你才是复制人，我是本尊，
0: 把铜镜交出来。
3: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唯一的光头强，有钱的，不再受气的，自由自在的光头强。首先要把所有的树都砍光卖掉。
4: 完美的松果塔，
5: 怎么回事？我的松果、我的家，我的松果。
3: 继续继续。
2: 写你名了吗？从今天起，这片森林是强哥的了。快走开，你这只爱打小报告的松鼠。
4: 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我跟你没完。
5: 我的王冠。
4: 吉吉，光头强又在砍树了。
6: 什么？好啊，光头强，我早就看出来你有问题，自然劳损一块。
2: 在强哥的字典里就没有道歉两个字。
6: 没有，本王就给你写上。
0: 是谁？光头强，你在干嘛？
2: 是你们？
4: 兄弟，光头强又在砍树。
0: 啥？
7: 到底咋回事啊？光头强咋又砍树了？
0: 光头强，你不是答应俺们不砍树了吗？
2: 强哥答应的是不砍树，不是不砍树。
3: 不要妨碍我，快走开。
8: 光头强，不爱看书可不是好孩子。
0: 秀花，你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光头强，
8: 哼，不好，快躲开。光头强去哪儿了？
6: 兄弟，我们必须阻止光头强看书。不对，是砍树。
7: 这事儿有点奇怪啊。
0: 对，
2: 这个复制人可把强哥害惨了。别让我看见你，就算长了跟我一样帅气的脸，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哎呦，我的腰啊。
6: 快看，是光头强。
0: 是你们，太好了，终于见到亲人了。
6: 你看他还真能演戏，居然卖惨装瘸子，想再次欺骗我们的感情。
4: 就是不能再上当了。
8: 没错，还不爱看书，俺要问问他。
9: 等等，俺还有话要问他。
4: 光头强，
0: 还是你们热情啊。
4: 是我爱打小报告，
6: 快道歉啊。光头强，
0: 你们在说什么呀？快住手，
9: 大家快住手。
8: 光头强，俺可警告你，你得看书，不要砍树。
0: 强哥，我没砍树啊。

0: 难道是那个假的光头强？
1: 假光头强？
0: 没错，就是假光头强。
2: 啥？
3: 你是说神奇宝物复制铜镜复制了一个光头强？
0: 嗯，我也在找他呢。
1: 发财了，发财了！
0: 那个假的光头强在砍树。
3: 哎，
0: 我跟你没完！
3: 等等吧，光头强。
4: 强哥又找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影子了。
0: 哪里跑？你是谁？放开我！放开我！
5: 哪个才是光头强呀？
0: 我是真的光头强，别听他胡说，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5: 他是真的。
3: 熊二，你咋知道他是真的？
5: 没错，就是他。他脸上的伤俺认识，是俺打的。
0: 你还好意思说？
5: 哼！呀，咱两个都有伤了呀。
3: 不管了，先把两个都抓住。
4: 别担心，本王知道谁是假的。
5: 姐姐，你也认出来你打他的伤了？
4: 当然不是了。耶，你们谁有铜镜，谁就是假的。
6: 吉吉国王真聪明，
0: 那是孙申。强哥，我真金不怕火炼。
4: 好，那本王就先来搜你。没有，他是假的。
0: 不好，别跑！站住！我们这么多人，你是跑不掉的。
3: 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哼！不好，住手！给我，快抓住他！
4: 再来！
3: 不好！快，不能让他继续复制！
0: 放开我！
4: 松开！
6: 吉吉国王！
5: 熊大，快来帮帮俺！哎呀！
4: 再来抢啊！
3: 砍毁了他！呀！咋摔不碎？
4: 这可是神奇宝物，没那么容易被破坏的。现在就剩你一个了，识相点，把铜镜给我。
0: 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3: 都是这神奇宝物惹的祸，还有那个王博士。王博士，
7: 这是乾坤袋，可以装下成千上万的东西，还能隔绝一些神奇宝物的能力。
3: 对呀，乾坤袋，只能试试了。
0: 给我
3: 走开！你太像了，下不去手啊！在哪儿呢？我都将把乾坤袋放在哪个柜子里了？
0: 给我！好臭！
3: 应该是这儿。在哪儿？在哪儿？找到了，
0: 放开！给我，给我！
3: 糟了，又来了几个！
0: 不想，想用乾坤袋让我消失，没门！放开我，放开我！
4: 我现在就毁了他！
0: 不，
8: 好吃的，
0: 还给我！
8: 拿不到，拿不到！
3: 好机会！
0: 不要！不！
8: 儿子又去哪儿了？儿子，儿子！
3: 总算结束了。
5: 今天可把俺折腾坏了，还少吃了顿下午茶。
4: 别这么说嘛，为了表示感谢，强哥给你们做了好吃的。怎么样，好吃吗？
0: 怎么了，很难吃吗？
5: 俺今天看见太多光头强了，有点反胃，想吐。
0: 别呀！
9: 进击的金豪。

0: 一大群人去光头强家，连一件神器宝物都偷不到。你，偷懒，出工不出力。还有你，看杀杀不行吃饭的一名。再就是你，长得五大三粗，中看不中用。真是的，一个点用的都没有。
1: 侯国，我们已经把光头强家翻了个底朝天，啥也没找着。
2: 对呀，我连他家茅坑我都翻两次了。
3: 你群笨蛋，光头强家你找不到，肯定在他身上啊。
0: 不愧是豪哥，哎，对了，我打听到光头强今晚要去参加婚礼。
4: 婚礼？这不就是偷神奇宝物的好机会吗？豪哥要结婚呢。鉴于你们之前的糟糕表现，今晚行动之前，我先试试你们的发挥。我来演光头强，假设我的钱包是乾坤袋。
0: 你们来偷我的钱包，偷到的人，钱包里的250块就是你的了。哇！
5: 大哥哥你好，
0: 小弟弟，你可真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6: 请问你长这么年轻，是咋保养的呀？
0: 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保持年轻要保养，准时睡觉，少熬夜。更重要的是。
5: 站住！别跑！下一位。
7: 不好，浩哥晕过去了，
5: 快救人呐！一个个尝试不足，败事有余。
0: 还得我亲自教你们。特训开始，假设这是光头强，二狗便装去参加婚礼，不小心把水溅到光头强身上。大马猴假扮服务员，拿衣服去清洗，趁机偷走乾坤袋。我的计划完美吧？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有备用计划。
5: 备用计划？
0: 大个子和二狗假装不认识，意外相撞，爆发争吵，然后打了起来。 光头强被卷进其中，拳脚相加，鼻青脸肿。大个子趁机教训光头强，二狗偷走乾坤袋。嘿嘿嘿嘿嘿，完美！
7: 哎，你倒是松手啊！
8: 我的一个月工资。
0: 行了行了。
7: 都怪你们俩非要跟着来，
9: 害我出了三人份的礼金。
10: 俺们是来保护乾坤袋的。
11: 就是就是，
12: 对了，乾坤袋可别弄丢了。
13: 放心吧，肯定不会丢的。强哥，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吗？
14: 还是你聪明，今天大个子和大宝猴他们啥也没找到。
15: 那可不，
16: 乾坤袋果然在光头强身上。
17: 不过光头强身边咋跟了两个人呢？
18: 肯定是那俩熊假扮的。
19: 出发，就算是狗熊也阻止不了我得到神奇宝物。
20: 请。
21: 这谁呀？穿的花里胡哨的，肯定不是我们女方的。
22: 我是新郎邻居的王大爷，一点点心意多的是小费。
23: 好大气啊！
24: 刚刚为了表现大气，不小心把你们的那份也一起包进去了。
25: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好意思让我替你们出钱，而且找我借钱也不好意思开口。
26: 这不是我心坎里去了吗？
25: 所以，
24: 难道
25: 礼金就从你们下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吧？
24: 啥？我这啥也没干，这就开始欠别人钱了呢？
25: 大家不要慌。
27: 要是谁能偷到乾坤袋，那他的下个月工资就照发。
28: 太好了，谢谢豪哥。
29: 说好的大餐呢？咋只有花生米啊？
30: 这只是前菜，婚礼还没开始呢。
25: 快看，光头强在那儿。二狗，该你出场了。
31: 哎，
32: 谢谢。
33: 小哥，你没事吧？
34: 没事，刚刚不小心。

0: 了一下，这他跟演的不一样。
1: 傻站着干嘛？继续。
0: 哦哦，好。
2: 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拿杯可乐都费劲。
0: 没事没事。
2: 这人好奇怪呀。
3: 真没用，还不如让我来呢。
4: 工资是我的了，快给我继续上。
0: 好。
5: 妈妈，就是他拿走了我的可乐。
0: 我不是故意的。
5: 别跑！
2: 刚才那个人有点眼熟。熊大，你有没有印象？
6: 嗯，俺也觉得似曾相识。
2: 熊二，你认得？熊二哪去了？
3: 熊二，不许捣乱！
2: 这个熊二，
4: 好机会，只剩光头强一个人了。大马猴，你上！
7: 来了，
8: 先生，
4: 您要怎么着？
2: 这果汁我记得老贵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成功了，
7: 客人您没事吧？
9: 对不起对不起，衣服我们可以免费给您干洗。
4: 免费？拿去洗干净点。
9: 好的好的。
7: 拿到了。
9: 咋没有啊？猴哥，现在咋办啊？
4: 真没用，还好准备了备用计划。二狗，大哥子，
10: 这份子钱我可不能出，谁爱出谁出。
3: 这场戏我可是主角，让你看看我出神入化的演技。
9: 我好疼啊！
0: 眼镜片都快干碎了，你竟然下这么重的手！
3: 好啊，你敢打我！
2: 别打架，别打架！你们是男方还是女方的朋友啊？
4: 这次演得不错。
9: 不对啊。
4: 怎么不对？
9: 我怎么看着他俩好像真打起来了。豪哥，我去看看啊。
4: 什么？等等我。
2: 别打了别打了，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9: 不是，你俩别打了。
4: 乾坤带。
9: 幸好。
2: 这个。
11: 把乾坤袋还给我。
2: 熊大熊二，静好把乾坤袋抢走了。
3: 啥？熊二快去帮忙。
2: 新婚快乐啊。
12: 恭喜恭喜。
13: 谢谢。谢谢。吃好喝好啊。汪，
9: 小心。
12: 菜上齐了。
14: 开饭了。
9: 鸡腿
15: 给我，
16: 是我先夹到的。
3: 站住。快追！
4: 让开，让开！
0: 我跟你拼了！
4: 快散开！
3: 你还敢顶我？
4: 哼，
3: 看你往哪儿跑！
2: 把乾坤袋还给我！
4: 看来这是逼我出绝招了！超能力！
2: 你傻笑啥呢？
4: 抢去吧！
16: 老公，就是他毁了我们的婚礼。
12: 啊，碎那么多碟子，赔钱！
16: 还有我们的菜都被你打翻了。
17: 二姑，这不是我们女方的人吧？
16: 不认识。
12: 老兄，这也不是我们男方的吧？
3: 那根本没见过呀！
12: 你到底是谁啊？该不会是来蹭吃蹭喝的吧？
14: 你们要干什么呀？
4: 别打脸！
6: 咋办？乾坤袋还在哪儿？
2: 乾坤袋拿到了，咱们快走吧。
18: 别急呀，饭还没吃呢。
6: 都啥时候了，还想着吃饭？快走！
3: 我跟你没完！
4: 你们， 我赔钱，别打了，别打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折扇。
1: 各位叔叔阿姨瞧一瞧啦，让地大回馈最后一天，强哥倾情打造夕阳红热血旅游团，漫步人间仙境，莲花池梦幻一日游，现在报名只需50块，明天就要88了，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2: 不如回家跳广场舞，
3: 不如回家看动画片去，
2: 还不如回家带孙子。
1: 我就知道会这样，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报名夕阳红热血旅游团，免费送狗熊岭天然野生水果，数量有限。
4: 水果
3: 真送，
4: 快来呀，老头子，咱们拿两份。
5: 别抢了，我是第一个。
6: 有这好事？
7: 免费，
8: 我要两份。
9: 我也要一份。
10: 我先排队，我一说去。
1: 我也要，我也要。排好队，排好队。大家不要着急，都有，都有。
11: 我要不要。
1: 强哥，我这是商业奇才呀。果子是狗熊摘的，狗熊是我几句话免费请来的，真是零投入高回报。
12: 老姐姐，莲花湖一日游送水果呢，可新鲜了。哎呀，快过来吧，
13: 到我了。
14: 哎呀，终于发完了，哎，好累呀。
15: 没办法，光头强也需要生活嘛，咱们是朋友，要互相帮助。
14: 俺的午餐铃响了，俺也需要帮助啊。
1: 大家别忘了，下午1点集合啊。
16: 大毛猴，咱来这儿干啥呀？你赶紧把这破扇子给豪哥送回去，你留他有啥用呢？只能把人变老。
17: 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过过大脑？你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化呀！
18: 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赚钱工具。
17: 干什么劲好？我们自己先赚点外快。
16: 这咋赚钱呢？
17: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
19: 哎呀，我的头好晕啊。
7: 大爷，大爷您没事吧？
19: 我可能有点中暑了。
7: 那边的树荫凉快一点，我扶您过去歇歇。
16: 懂了，原来是引开对方，我去偷东西。我二狗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进步啊。都拿着，这还有手机呢。
19: 小伙子，我没事了，你去忙吧。
7: 那行，您要是不舒服记得叫我啊。
19: 好嘞，谢谢你啊。
7: 没事没事。
16: 我的钱还有手机怎么都不见了？这人长得好像刚才那位大爷呀。那位大爷怎么也不见了？我是不是被骗了？你呀，一共赚了40.05块，还有一部手机。哎呀，大毛猴，你这办法真好使呀！
17: 好好学吧，二狗。我踩的狗屎比你吃的饭都多。
16: 对对对。哎，大毛猴，你让我也试试呗。其实我这表演方面也是有天赋的。
17: 那好吧，你给我机灵点啊。
16: 放心吧。机会来了。哎呦，小伙子，你走路怎么看路啊？哎呦，我这腰间盘都让你给我撞出来了。
7: 啊，大爷，我看看您伤得怎么样了。
16: 别碰，你别破坏现场。啊，
19: 这不老实巴交的狗大爷吗？谁把您撞成这样啊？这一下不得少活10年呢。
7: 大爷，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17: 小伙子，我看你也不容易，多少赔点医药费好了。
7: 那要赔多少呀？
17: 不用多，10万8万，这事儿就算了。
7: 那么多？我刚毕业，交完房租，兜里就剩几十块了。
16: 哦，哎，那也行，拿来吧，拿来吧。
7: 你，那大爷您说好了。再次向您道歉了，我以后走路一定不低头看手机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6: 呀。比上次多赚了1块，赚翻了！
17: 就你这眼光，能赚什么钱？
1: 这边，这边，大家跟我过来。
16: 项链、金手镯、耳环，呀，这不光头强吗？那两个家伙是熊大、熊二吧？
17: 嘿嘿，二狗，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1: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
19: 你好啊，小伙子，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旅游团。
1: 好啊。报名费1人50，
16: 骗的钱不够交费呀！
17: 你不是还有私房钱吗？快拿出来！

0: 是，还得到大钱。哎，
1: 欢迎入团。
0: 这俩大爷咋长得像大马猴跟二狗似的呀？
2: 衣服也像。
3: 这有什么稀奇的？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跟我入园了。
4: 看这边。
5: 哎。哎，拍的不好看呢。
6: 大妹子，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啊？
5: 你俩会拍吗？
6: 我们拍照技术杠杠的。我是狗熊岭首届摄影大赛第一名。
4: 我是第二名。
5: 那就拜托你们了。
0: 快去准备花瓣。
4: 好嘞。
6: 你稍等哈。
3: 游客们玩的都挺开心啊。
0: 哎，熊大，你咋的了？
2: 俺总觉得那两位大爷不对劲儿啊。
6: 仙女下凡啊。茄子，
3: 是你多心了吧？你看人家还帮助别人拍照呢。好了好了，我去给大家拿点水果吃。
0: 哎，多拿点哈。
2: 熊二，咱们过去看看。
0: 哦，
6: 你给几位装饰点花。
4: 哎，对对对，好看。
5: 给我多整点。
4: 我帮你戴上。
6: 来，看镜头。
7: 熊大熊二。
6: 那两个大个子，走开！你们入境了。
5: 谁呀？影响我们拍照！走开，走开！
2: 咱们先去那边吧。
6: 我们继续啊。好，中间的老妹儿，手放背后哈。哎，对了对了，拍好了，你们过来看看。
5: 好了呀，让我看看。别急，我先看看。
4: 大马猴，这次我们发大财了！
2: 大妈们的手势，你们是小偷！
7: 糟了，我杀你！
2: 咋回事？熊儿，你咋变老了？
8: 熊大，你也变老了！
7: 二狗，快跑！
2: 是大马猴和二狗，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咱们快追！
3: 应该够吃了，
9: 别跑！
3: 大马猴二狗，他们怎么在这儿？
7: 偷偷抢！
3: 你们又干什么坏事了？
7: 开动！
9: 怎么使不上劲儿了？哎，我的腰啊！
2: 光头强，
3: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老了？
8: 光头强，你也变老了？
3: 不是吧？强哥的盛世容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马猴用扇子把俺们变老了，他们还偷了大妈们的首饰。
3: 那肯定是神奇宝物，大马猴二狗，还我英俊潇洒的脸！站住！
6: 这辈子你都是老光头了！别！
7: 哎呀，快起来！
3: 好机会，有！马上过来！
8: 都有我，在俺这儿。
2: 好嘞，就这个姿势。怎么回事？
5: 老头子，你把我拍得很美吧？
2: 等等，
5: 拿来吧。怎么拍得这么老？你是不是故意的？
2: 不是不是，
5: 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不然有你好看。
2: 这次我保证拍好，领导。
8: 到底怎么回事？相机坏了。
5: 好了没呀？给我看看。
8: 奇怪了。
5: 给我看看。我看你是不想过了。
8: 也冤枉啊。
7: 快看呐，孩子变大了，比我都大。
10: 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加班加的眼花了？
8: 奇怪了。哎呀，
6: 扇子在我们手里，快撤！
3: 给我站住！别跑！
7: 这不是刚才晕倒那大爷吗？这不刚才我撞倒那大爷吗？这俩大爷怎么突然变年轻了？
3: 把偷的东西还给我！
7: 偷的东西，
3: 给我！扇子是我的，休想！
7: 臭光头，松手！
2: 太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
4: 是你们！
7: 我的手机，果然是这样！你们这两个骗子！
2: 放开我！
3: 都回来了！
0: 大神奇宝物骗别人，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醉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次豪哥肯定会狠狠地奖励我们，
1: 那希望豪哥下手重一点。
2: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又修复一点了，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你们几个，我现在，
3: 小心！
4: 我要一大小别墅，
3: 我要一条大金链儿。
2: 命令你们立刻马上，明天之前再去给我找一件神奇宝物。
5: 这也太狠了！
2: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3: 是，豪哥。
6: 大舌头给我介绍了一个私人定制的单子，对方是个大老板，要是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
7: 你。
6: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8: 你就是光头强？
6: 是是是。
8: 那这个单你可以接？
6: 没问题，强哥我这方面可是专业，我连服装都帮您准备好了。哦，为了完成您儿时的英雄梦，我还特地为您安排了英雄救美的桥段。
3: 英雄救美
6: 满意吗？老板，
8: 不为别的，我就觉得你这人不错，就你了。
3: 终于可以实现我儿时的英雄梦了。
8: 这衣服不错，就是太显身材了。哎，光头强说的美女在哪儿呢？
9: 救命啊！
8: 不用担心，本英雄来救你了。
9: 救命！救命啊！
8: 英雄驾到！
3: 美女，别担心，正义之光的大英雄来了。
6: 大英雄，你来了。
8: 怎么是你？美女呢？
10: 请美女那得花多少钱？强哥可没有闲钱。
6: 我就是美女啊！
8: 我劝你摆正心态，不要自欺欺人了。我要的是真的英雄救美，你别解雇了。
6: 哎，所谓的大英雄，无论富有或贫穷，疾病或健康，美丽与丑陋，他都会伸出正义之手。可是你根本不是大英雄，以貌取人。
8: 等等，我刚才逗你玩呢，我现在就来救你。
6: 真不愧是大英雄，那快来救我。
8: 哦，抓住了。
6: 好了，
8: 我这就拉你上来。
11: 你怎么这么重啊？得150斤了吧？我撑不住了，要不你自己爬上来。
6: 哎，真正的大英雄遇到困难从不抱怨，只有懦夫才。
8: 我刚才逗你玩呢，放心，我这就拉你上来。
6: 老板加油。
3: 我的腰。
6: 老板，老板快醒醒。老板你醒了。
8: 哎呀妈呀，我们怎么出来的？
6: 我刚才看你受伤了，就把你背上来，还给你包扎了。老板，您对我今天的私人定制还满意吗？
8: 满意什么？这全是假的，一点都不真实。你被解雇了，我要找别人。
6: 老板您别走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压轴节目。
8: 压轴？
6: 这次要多危险有多危险，要多刺激有多刺激，包您完成心愿。
8: 真的？
6: 放心吧，您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安排。熊大熊二，你们得帮帮我呀。
12: 哎呀，你又咋了光头强？
6: 我想请你们去莲花湖陪我演一场老板智斗狗熊的戏。

0: 啥？
1: 光头强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这蚊子也太多了！
2: 啊，快点快点！现在光头强肯定在家睡觉呢，我们这次去抓住他，逼问出乾坤袋的下落。
3: 拉倒吧，光头强家是不祥之地，他每天觉得都倒霉。
2: 就一个晚上，你能找到件神奇宝物吗？
3: 不能。
2: 所以这次我们去，来得个出其不意。
0: 好，
2: 必胜！
0: 必胜！耶！
1: 这三个一看就是毛贼，不过还挺团结的，相互打气。我知道了，这是光头强安排的吧？这戏好啊，古代英雄勇斗三千贼。
2: 快点快点，
1: 这也太猖狂了吧，直接踹门进啊，够刺激。
0: 光头强，乖乖交出乾坤袋。
3: 这大半夜的，光头强怎么不在家呢？
0: 要不咱们把王博士抓回去。
2: 你可放过我们吧，上次就是因为你抓他回去，我们吃了多少苦啊。
0: 那也不能白来呀，要是没带点什么东西回去，豪哥肯定很生气。实在不行，只能翻翻看能不能找到乾坤袋了。
2: 也只能这样了。
0: 那就开始吧。
2: 二狗，你在屋子里找。
3: 哦。
2: 大个子，你去后院，我在前院找。
0: 嗯。
2: 你们俩慢慢找吧，我先去歇一会儿。哎呀，
1: 有个落单的，他们来偷东西不就是缺钱吗？我什么都没有，就是有钱。
2: 哎，哇，100块，还有一张。哎，今天没白来。等等，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1: 嘿嘿嘿，
2: 你谁呀？
0: 旋风腿。解决一个，贼眉鼠眼的，光头强真会找人。还有两个，统统解决。
3: 乾坤袋藏哪儿了呢？
0: 是正义的大英雄，路见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就是爽。
3: 我的耳朵，这是乾坤袋。
4: 忘了拿道具，得快点，老板肯定等急了。
5: 嗯，
4: 大马猴，不好，一定是来偷乾坤袋的。
5: 啊，
1: 来呀，来打我呀！
3: 太嚣张了！
1: 来呀来呀！
4: 老板怎么跑我家来了？老板，老板，您没事吧？
1: 没事。不过真刺激，我喜欢。光头强，你这次的安排啊，非常满意。
4: 我安排？
1: 对呀。这三个贼那演得跟真的一样。
4: 三个？
1: 他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0: 拿来吧你。
4: 是你？
0: 乾坤袋是我的了。
1: 小贼别跑。
4: 老板等一下。哎呀，全乱套了。
1: 站住。
0: 往哪儿跑？戏还没演完呢。你谁呀？让开。
4: 糟了，老板肯定以为是我安排的定制，万一老板被打伤了，我可赔不起。鸽子，我跟你拼了！
0: 走开！
1: 光头强，别担心，我帮你惩罚他。
0: 这人到底是谁啊？太狂了！算了，作为上级，
1: 别跑！
0: 滚！
1: 嘿嘿，
0: 怎么回事？我都还没出手就倒下了。
4: 老板，你竟然把大个子打败了？
0: 那当然，袋子给你。
4: 太好了，乾坤袋没丢。
0: 可惜我的英雄事迹没人知道呀，我得赶紧打个电话让警察和报社过来。
2: 快跑啊！
0: 贼人，给我站住！
4: 哎，等等，
0: 别拦着我！
4: 老板，这是私人定制，假的。
0: 定制？
1: 哎，我差点忘了，你们演的可真像。
4: 马马虎虎，您高兴就好。
1: 这次终于帮我圆梦了，报酬不会少你的。
4: 谢谢老板。

0: 郭冬晴，你赶紧起来。
1: 谁呀？
2: 能。
0: 你昨晚是不是把俺们给忘了？
3: 为了等你的消息，俺们在野外喂了一晚上的蚊子。
4: 对不起，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意外，把你们给忘了。
5: 没关系，
4: 咱们是朋友嘛。
5: 咱们是朋友嘛。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

0: 丛林上。
1: 这次干得不错，奖赏少不了你们的。
2: 谢豪哥，
1: 下去吧。
3: 咱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
4: 那还不是因为我发现的。
5: 谁呀、啊？有路不看路吗？
2: 是你撞的我们。
3: 二高，别跟他一般见识。
4: 这回豪哥带领咱们来森林找神奇宝物，有的人到现在一件都没找到，嗓门倒是挺大。
2: 就是就是，
5: 得意什么？豪哥，您看我找到了什么？
1: 这谁呀、啊？你爸吗？跟你长得也不像啊。
5: 哦，不不不，您看这儿，是不是象装神奇宝物的箱子？这张照片是我在森林休息区发现的，拍摄的地点在森林莲花湖附近。
1: 两个？你怎么不直接把他们带回来？
5: 我去了，猴哥，刚好遇到那帮动物在森林路口巡逻，我硬闯被他们发现了，还被教训了一顿。
1: 真没有，这些动物太碍事了。两件神奇宝物，那群动物应该还没发现，必须赶快下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5: 那豪哥，你也没孩子呀？
1: 我说的是俗语。这是大马猴二狗刚送来的神奇宝物——大挪移手套，可以隔空操控物体。哎，用它来对付动物们。
5: 怪不得刚才在门口那么神奇，原来是找到了神奇宝物。这回我找到两件，比你们多一件。
1: 还愣着干嘛？解决掉动物们，马上给我发消息。我要亲自去拿神奇宝物。
5: 是，
1: 小心使用，
5: 猴哥放心吧。大诺伊手套，有了这个我还怕谁呀？嗯，当然怕您了，猴哥。
1: 啊！刚才子龙就是这么一招把大个子打跑的，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狗熊岭半步。
0: 你就吹吧，明明是熊大和黑风打跑的，你就是在他脸上挠了几下。刚才我还看见大个子把你的拐棍都打折了。
1: 那是我的权杖，不是拐棍。明明是本王的霸气侧漏吓唬住了大个子，所以熊大黑风才有机会偷袭。
0: 还霸气呢？要是没黑风熊大，你被打得叫爸爸还差不多。
1: 胡说！
6: 明明是熊大出力多，你在旁边根本就没出力。
1: 你们这是对我的诬陷！本王出力最大，就再给你们演示一下当时的情景。本王当时使出了一招猴子捞月。
7: 奇迹，你快起来，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行这么大礼。
1: 去去去，谁要跟你行礼了？本王是不小心摔倒的。
8: 奇迹国王，你没事吧？
1: 没事。
7: 哦，我还以为你给我行礼是要求我办事呢。
1: 谁要求你了？你求我还差不多。
7: 这家伙嘴真臭。
9: 光头强，你来了，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大伙儿就接着巡逻吧，防止金豪他们继续寻找神奇宝物。
7: 好，
9: 那你去南边巡逻，黑风和蹦蹦去北边。
0: 嗯，
9: 急急忙忙，你们守住这个路口，俺跟熊二去西边和东边巡逻，谁发现金豪他们就发信号，大伙儿好过来支援。
10: 明白。
9: 出发。
1: 哎，记得大喊啊，本王会第一时间赶到，没有我你们都应付不过来。
0: 你别拖后腿就好了，有熊大和黑风在就能解决。
6: 就是，
7: 我们走吧。
1: 嗯，走着瞧。妈妈，我们走。
8: 哦，
1: 妈妈，给我剥一个最大的香蕉。
8: 好的，吉吉国王。
5: 这群动物还搞分工合作，这下可麻烦了。
1: 好了没？
5: 对了，就说这只猴子叫得最欢，还抓伤了我的脸。我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忙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妨碍我找神奇宝物了。
6: 有俺熊二在，金豪他们休想再得到神奇宝物呀！
11: 要天上脆的大苹果，
5: 有了。

0: 妈妈，本王还要吃香蕉。
1: 好的。
0: 哎呦！啊！我怎么在这儿？
2: 姐姐，
0: 哪来的棍子？熊
2: 二？哎哎哎！哎呦！这树仔自己动了呀！
0: 熊二，你怎么爬个树都能掉下来？
2: 树飞起来了，
3: 我不是在做梦吧？
2: 不要追呀，不要追呀呀！
3: 树居然在追熊二，这怪事天天有，今天可真多。
2: 跑！不要追呀了，俺不吃蜂蜜了还不行吗？咋回事嘛？
0: 连树和蜜蜂都为我打抱不平。哎呀，真是个倒霉的熊孩子。看什么呢，快跑。
3: 奇迹。

0: 又有好戏看了。
1: 毛毛去哪儿啊？哎呦，我的屁股，怎么一下又到这儿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古怪。
2: 嗯，琪琪咋在这儿啊？
3: 琪琪，你咋跑这儿来了？俺不是让你守着路口吗？
1: 熊大，
3: 琪琪在操控巨石，琪琪你要干啥？冰兰生啊！
1: 本王跟你打招呼，你干嘛跑呀？原来你也这样！
3: 哼！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撞球拳我最拿手了，波波，你看好了。
1: 吉吉国王，你在哪儿？
2: 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飞到其他地方呢？
3: 香蕉，香蕉皮自己飞起来了。
0: 哎，落地的要点在于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3: 谁乱扔香蕉皮呀？对哦，
0: 奇迹！
2: 看我干嘛？这香蕉是自己飞到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太过分了！
1: 我就是说了你两句，你就捉弄我们。
2: 不是我做的，
3: 你们是不知道，那个树蹭一下就飞起来了，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俺跑，还有蜜蜂也把俺折腾苦了。当时吉吉就拿着木棍在那比划，
1: 飞风摔倒的时候，吉吉也在那比划这根棍子。我看这根棍子就是神奇宝物吧？
3: 对，没错。
4: 我不记得笔记本上有记录这样的神奇宝物啊。
2: 这怎么可能是神奇宝物？这就是个普通的木棍，不信你们看。
5: 小心！
6: 这哪来的石头？
7: 看来这确实是神奇宝物。
2: 你们不要冤枉一只好猴。

0: 有什么好说的？
1: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0: 你就别狡辩了，就是你用神奇宝物戏弄大家。
1: 本王没有。
2: 不是你，还能是谁呀？
0: 一定是姐姐，准没错。快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2: 交出来！
1: 好，都是本王做的，行了吧？
3: 来！
4: 等等我，姐姐国王。
2: 姐姐，别站住！
5: 豪哥，都搞定了，我已经把动物们都支开了。
6: 智斗丛林下，
5: 豪哥，就是这儿了。您的大斗衣手套，豪哥。
7: 真好。
5: 豪哥，那个他俩怎么也来了？
7: 人多力量大，找起来也快。你们几个，赶紧去把那两件神奇宝物给我找回来。
5: 是是是。你们去那边找找，我去这边。
8: 想耍我？没门！二狗，快跟上！哦。
5: 好像是这儿，我找到了。
8: 真巧啊，大个子！
5: 你们想干什么？
8: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你手里的神奇宝物了。
5: 自不量力。
8: 给我！
5: 猴哥，两件神奇宝物都找回来了，
7: 这么快？太好了！是金刚伞和玉净瓶，又可以修复学术了。
5: 豪哥，宝物都是我自己找的。
8: 又让大个子抢先了。
9: 吉吉，吉吉，
10: 这猴子跑哪去了？
11: 大伙儿先冷静冷静，俺觉得这事儿还是有点蹊跷。
7: 啦啦啦啦啦！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5: 豪哥，您是不知道。我用大奴役手套把那些动物们整得老惨了。
10: 什么？原来是大个子。
12: 俺们冤枉姐姐了。
0: 我还对他说了很凶的话。
11: 俺也一样。
10: 我们先把神奇宝物夺回来再说。
11: 可是他们几个都在，想要拿回来不容易啊。
10: 怎么办呢？那是……
0: 我看看。
10: 是金豪的钱包还有怀表。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利用大个子和大马猴他们。
7: 接着说。
5: 是是是。
8: 切，得意什么呀？
5: 是。当时我奋不顾身，为了豪哥您能早日恢复青春。
0: 搞定了，现在干什么？
10: 现在下雨了。
5: 下雨了，我们赶快下山吧，豪哥。
8: 来不及了，下雨天山林湿滑，而且还打雷。我们去那个山洞避避雨吧。
7: 也只能这样了。
10: 这是
1: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12: 王婆强，俺们在这儿等得快天亮了。你这招行不行？俺都困了。
10: 你想睡觉，他们呀却想着早点回家。
7: 雨怎么还不停？真想早点回去修复许愿树。
10: 时机刚刚好。
7: 凌晨了吧？公鸡都打鸣了。这应该是山里的山鸡叫的。我看看几点了。我的怀表哪去了？
5: 我怎么了，猴哥？
7: 我的怀表不见了。
5: 不见了。猴哥，那可是金表啊，你平时都没丢，会不会被别人偷了呀？
7: 那能是谁偷的？
5: 这俩人一向缺钱，非常有作案嫌疑。
8: 他们正在嘀咕啥呢？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5: 当然了，我只是怀疑，并不是说一定是他们偷的。
7: 你去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
5: 是。豪哥的怀表丢了，让我来看看你们的身上有没有。
8: 啥？我们没偷，肯定是你冤枉我们。
5: 反应这么大，心虚了？
8: 你才心虚呢。二狗，让他走，谁怕

0: 没有。
1: 我就说没有吧。
0: 还有一个没看呢。
2: 哼，快点收，我还忙着呢。
0: 哼，这是什么？
3: 是我的钱包。
1: 你拿豪哥的钱包了？
2: 没有啊。
3: 没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哼，居然偷到我的头上了。
1: 豪哥，这肯定是误会。
3: 误会？
1: 这怀表还没找到呢，肯定在他手上。
0: 来，你们搜，让你们知道什么是清清白白。
3: 那你们去搜。
4: 这才有好戏看了。
5: 真有你的，郭头强。
0: 搜，慢慢搜，我大个子身正不怕影子歪。
1: 大个子，这是你的东西吗？豪哥，是大个子偷了你的怀表。
3: 你们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一个个的都偷我的东西，都给我出去，人鱼！
0: 都怪你俩，偷了东西还不承认。
1: 是你偷的东西陷害我们？
0: 你胡说！
2: 你真胡说！
1: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4: 计划成功。
3: 大个子跟了我那么久，应该不会呀。
6: 金豪，把神奇宝物交出来。是你们？
3: 好啊，
6: 原来是你们在捣乱，
7: 是你先戏弄我们的，快把宝物还给我们。
3: 就凭你们？
8: 大个子，拿把猴二狗。
2: 豪哥喊得这么撕心裂肺呢？
0: 豪哥明明是在戏头上喊的。
1: 还不是因为你？
0: 是你们？
3: 好像没过来。这三个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大家快上！
6: 嘿嘿，小心！
7: 啊！糟了，我们被困住了！
3: 不愧是神奇宝物，每件都这么厉害。
2: 豪哥的笑声咋那么吓人呢？
0: 都怪你们，把豪哥都气疯了。
1: 不至于吧？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7: 快放我们出去！
3: 你们就在里面待一辈子吧。
1: 豪哥，豪哥，您没事吧？
3: 开口一次问，刚才光头强带这帮动物偷袭我，你们人呢？上哪儿去了？
1: 豪哥，我们刚才在看您大显身手呢，不敢打扰啊。
2: 是呀是呀，可给我们开眼儿了。
1: 豪哥，我们帮您出气。
7: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3: 住手！哇！光头强，熊大熊二，不用担心，狗熊岭美猴王来也。
9: 哇，盖世英雄！
0: 他手里拿的是神奇宝物如意金箍棒，
10: 这个俺知道，是孙悟空的武器。
0: 熊二，你可真厉害。
10: 俺是在光头强家的电视上看的，
0: 被他装到了，
3: 真是大丰收啊！把他也抢过来。
7: 是。
0: 哇，还可以变化！没用的家伙，还得看我大个子的旋风脚猛虎拳。
3: 整得花里胡哨的，现在到你了，景豪，你有神奇宝物，我也有。我的金刚伞能抵抗强大的攻击，乖乖投降吧。
0: 我来救猴哥，
1: 快放手，
3: 都给我放手，我能躲开。
0: 完了，好，幸好这样的队友我们只有熊二一个。
7: 吉吉，

0: 吉吉，
1: 哎，吉吉，对不起，是我们误会你了。
2: 你就原谅俺们吧，英明神武的美猴王。
1: 我们错了。
3: 作为宽宏大量的狗熊岭美猴王，就姑且原谅你们吧。
2: 太棒了！
4: 报告吉吉国王，神奇宝物我都捡回来了。
1: 回去就把它放进乾坤袋里。吉吉，我请你吃饭吧。
3: 本王才不稀罕呢。
1: 别呀，给我次机会嘛。
2: 哎，可以给。
5: 我的宝物，为什么这样的队友我有三个？

0: 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珍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

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玄彬如意上。
2: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干活？到现在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3: 豪哥，这天又热又晒，不好找啊。
2: 天热了就不找了吗？就是下火球，也得给我找到神奇宝物。
3: 是是是，我们正在找呢。二狗晒得都跟乌鸡似的了。
4: 是啊，豪哥，大晚上我就站你面前，我给你一巴掌，你能不当谁打的？
2: 我就烦他说话，这什么比喻嘛！
5: 豪哥，他们也不容易啊，我算了一下，他们都找了十多天了，太辛苦了。
2: 十多天还没找到，今天找不到神奇宝物，我就解雇你们！
4: 啊！别呀、啊，豪哥！
2: 我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成，真没用！
4: 你给我闭嘴！我们不干了！
6: 你被我们解雇了，欺人太甚！
4: 哎，多手机呀、啊！
6: 自从跟了他，我起得比公鸡早，干得比老黄牛都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着。
4: 没拿着就没有损失啊！万一拿着了还给少了，那损失就大了。
6: 好像有点道理啊，但好像又哪里不对。
4: 我早就不想干了，这下好，再也不用受气了。我要继续捡破烂，万一捡着啥值钱宝贝呢？
6: 啊，
4: 我们就捡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捡破烂公司，成为大老板，我再买100条大金项链都挂脖子上。
3: 那请问你准备捡什么宝贝呢？
4: 那要取决于别人掉啥我就捡啥呗。哎，咋的？不对呀、啊！
7: 卖冰果，卖冰果嘞！
5: 我要葡萄味的。
8: 好嘞，拿好。
9: 给我一份。
5: 嗯，真好吃。
8: 没事，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0: 来一份了吧？
9: 我要两份。
4: 光头强这生意挺火爆啊！
8: 哎，这波卖完了，稍等片刻，新的马上来。
4: 哎，要不咱也卖冰果吧？
6: 你又不捡破烂了？就你这脑子，跟熊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怎么当老板？快躲起来！
5: 这光头强一大早神神秘秘的叫走熊二，不会有啥事瞒着俺吧？
4: 是熊大，
6: 跟上去。
11: 水果都准备好了，快开始吧，光头强。这玄冰如意真神奇，能把所有东西都变成冰，让俺尝尝哈。啊，
5: 这些是要卖钱的，
11: 小气，不就吃一个吗？你还偷用神奇宝物呢？
5: 嘘，小点声，让熊大知道了就糟了。
12: 你们在说啥呢？
5: 你
12: 啥糟了？
8: 没什么。
12: 是吗？大清早就出来了，不像平时的你们呀。这些都是啥呀？
8: 没什么，就是让熊二帮我做了点冰果卖。
12: 冰果？
8: 是啊，你也知道强哥穷，只能抓住现在天气热的商机，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12: 哦，是这样啊。熊二，你继续帮忙吧，那也去帮蹦蹦采松果了啊。
8: 好的。
5: 终于走了，
11: 太吓熊了，要不咱把宝物放回去吧，别出啥乱子。
8: 怎么可能，宝物不就在这了，能出啥乱子？
11: 真的
6: 好啊，居然背着熊大用神奇宝物，你们能用，本王也能用。
8: 嘿嘿，吉吉，还给我，
13: 还给俺。
6: 嘿嘿，再见喽。
8: 这下走了，快追！
4: 可以变冰的神奇宝物，只要拿着神奇宝物，咱们就发财了呀。
6: 没错，
4: 交给豪哥，咱们就可以拿到奖金了。
6: 你是不是失忆了？我们不是把金豪炒了，要自己当老板吗？
4: 哎，对啊，差点忘了。
6: 切，你这智商，就是头上长棵智慧树都拯救不了你。
4: 我头上也没长树呀。
6: 哎呀，走了走了。

0: 猴子跑哪儿去了？哎，
1: 他们在那儿。
0: 哎，闭嘴！
1: 我听错了吗？
0: 啊，真舒服啊！差点被发现了。
2: 那现在咋办呀？那俩猴比你还精的，神奇宝物不好抢呢。
0: 不知道什么味道，我尝尝。你这个王，我的舌头被粘住了。
1: 什么？我的手也被粘住了。
2: 哎，大母猴，他们干啥呢？咋跟我姥爷谁认识的呢？
0: 哎，那俩傻猴子让冰粘住了。
2: 粘住了？这玩意儿咋粘上的？又不是胶水。
0: 你咋这么好奇？
3: 你看好奇宝贝了吗？
2: 你不会也不知道吧？
0: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3: 我这是为了你好，让你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才不告诉你的。
2: 读书？读书俩字咋写呀？哎，发现了，
1: 大马猴儿狗，
0: 被冻住了吧？哎呀，谢谢你把宝物送过来啊！
3: 啊，拿来吧你，
0: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大马猴二狗
4: 啊！你们手上拿的东西，俺好像在哪见过。
1: 熊大，他们拿走了神奇宝物，那是我从光头强那儿拿的。
4: 啥？好啊，光头强又偷偷用神奇宝物，还弄丢了。
0: 来得正好，让你尝尝玄冰如意的威力。变！还挺灵活的，
4: 咱们得把神奇宝物夺回来。
1: 熊大，
0: 想想宝物，你还嫩了点儿。
2: 他又起来了，大宝，让我也试试。
0: 你可别搞砸了，
2: 放心吧。
1: 二狗，
0: 看你干的好事，
4: 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0: 什么？那是我的！不能让他拿到！
2: 哎，你看我干啥呀？
1: 二狗，冲啊！
2: 我拿到了！
5: 我要把你这头狗熊变成冰雕！
6: 住手！
4: 蹦蹦，
2: 走开！这只大老鼠！
1: 二狗，你看着点啊！
2: 宝物呢？
4: 在天上！
0: 那是我的！
1: 别怕，我来了！
2: 耶，又回来了！我二狗可不是白叫的，狗是人今天爆棚啊！这只大老鼠刚才竟然敢抓我，看不把你……我的手还敢咬我！
1: 爸爸，
4: 爸爸，
2: 我要把你变成冰雕！
4: 不好！蹦蹦要是被冻上，掉下去会摔碎的。
0: 变，
1: 蹦蹦！
6: 熊大，熊大，
2: 居然被狗熊给打了！

0: 这宝物太厉害了！
1: 哼，你干啥呀？
2: 笨手笨脚的，宝物都差点被你弄丢了。从现在起，宝物只能我来使用。
1: 哦，
2: 是时候去赚大钱了。
0: 咋赚大钱呢？
2: 当然是把秦昊给冻住了，他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0: 到时候我就是大老板了。出发！
3: 这咋回事呀？这都结冰了呀？
4: 什么声音？是蹦蹦。
3: 熊大，熊大，你怎么冻成冰雕了呀？熊大，熊大呀！
5: 是大猫和二狗干的。
2: 他们把宝物抢走了。
4: 都怪你，没事偷宝物干嘛？
2: 怪我？难道不是你先偷用的宝物吗？
4: 你不偷就不会被抢走。
2: 你不偷用，我就不会拿。
4: 我不管，怪你，
2: 怪你，
4: 怪你，
2: 怪你，
4: 怪你！
3: 都别吵了，快救救熊大呀！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卓然，
7: 海是大大的，
8: 海是蓝蓝。

0: 范，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喜之郎
12: 带带回家。
13: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家忍一忍，温度开这么低是为了防止熊大融化。
1: 哎，
0: 那是什么？小镇周围哪来这么大的雾啊？
2: 街道和人都变成冰了。
1: 这边也一样。
0: 肯定是大蟒和二狗干的。
1: 哎，熊蛋，
2: 完了完了，这要赔多少啊？我以后别叫光头强了，叫光倒霉吧。元宝，
0: 哎呀，这个有感情，应该能打九九折。
1: 这里都变成冰了，光头强现在咋办呀？
0: 因为这里都变成了冰，所以气温降低，短时间内温度会保持现状。不过时间久了，外面的温度慢慢上升，雾气就会消散，到时候这里就会融化。
2: 什么？
0: 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夺回玄冰如意，恢复小镇。走，快去阻止大马和二狗。
2: 好。

0: 翻宅了，翻宅了！
1: 哎呀，别捡了，咱们赶紧去建豪那儿。
2: 哎呀，就这点出息还想当老板？
0: 大马猴，还是你聪明，把小镇都变成冰，就没人妨碍咱发财了。
3: 确实聪明，还给自己弄了件厚衣服。
0: 哎，大马猴，你说我以后当了老板，吃早餐是不是就可以加碗豆浆喝了？到时候宅也硬气一把，让他续碗。
1: 嗯嗯。嗨！大耳朵猴。哎呀，我的脚！
0: 大马猴。
3: 熊二，快！
4: 把宝物还给俺！
3: 看你的了，熊二。
4: 放心吧。
5: 我忘了，我们队伍里也有一个像阿狗的人。
0: 关我啥事啊？
1: 哎呦，居然搞偷袭！接下来该我了。
3: 吉吉，
1: 关键时候还得看本王。
3: 好机会！
0: 住口！站住！
1: 休想！接得好，二狗！
0: 我拿到了！
4: 宝宝，看你的了！
1: 二狗，
3: 走开！
4: 放手，
0: 给我！
1: 二狗，坚持住！
4: 你的对手是还不？
6: 你放手！
7: 对不起，后面有人！
3: 大舌头！
4: 吃起宝物！
1: 走你！神奇宝物是我的了，
3: 好痛啊！老板，糟了，把老板新买的豪车车门给撞碎了，好像像什么宝驴，听说老贵了。
1: 又是你！
6: 走开！我不走！
3: 姐姐，妈妈！
1: 就凭你们几个还想跟我斗，接下来就是你了，光头强。
3: 人呢？
1: 算你跑得快，别再让我看到你。二狗，快起来，咱们去找建豪。
0: 光头强他们跑哪儿去了？
1: 都被我吓跑了。
3: 大家，
8: 光头强。雾气好像开始散开了，
3: 没时间内疚了，走，去追大马猴二狗他们。
0: 哎呀，这些钱够咱们花两辈子了，发财了，发财了！大马猴，你咋知道这个雕像底座是包厢柜呢？
1: 我早就留意金豪的一举一动了，
0: 真有你的！其实我老早就惦记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我早就下手了。
1: 差不多了，
0: 我这就去买条八斤重的大金链。
1: 等等，二狗，你想不想教训教训他们俩？
3: 到了，
0: 真舒服啊！哎，对对对，就是那儿，再用力一点。
1: 真舒服啊！哎，
0: 真得劲儿啊！豪哥，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
3: 什么？
0: 咋的？你有意见呢？你啥你？你想变成大冰棍吗？
3: 这两家伙也太仗势欺人了。
9: 先别管这个了，快想想办法夺回神奇宝物呀。
3: 那。
10: 这简直是豪哥的奇耻大辱。
0: 没想到你这老头身子骨挺灵活的呀。
3: 不准说我老。
0: 我就说了咋的，你不服？
3: 不，
0: 想拿过来拿呀。我早就看不惯你这人弄虚作假了。
3: 有了，
1: 我也是。
10: 我也 我可不能

0: 说出来。
1: 做人要诚实嘛，你以为不让别人说你就不老了吗？
2: 好机会。
0: 哎，我都行
3: 了。原来俺们队伍里还有个像二狗一样的人。
4: 自己保护，
5: 如意，快闪过来，拦住他！是我的啦，
6: 拿到了。
5: 我到。
0: 哎呀！不过，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6: 别，别
5: 你！
6: 嘿嘿嘿，最后还得看俺是
5: 什么人呀！他，哎，拿到了！
0: 不好！
5: 竟然连二狗也一起动上了！
0: 什么？
5: 叫什么叫？现在轮到你了！你躲不掉的。
0: 不好，雾气要消散了。
7: 快住手，大魔猴！再这样下去，小镇都会融化的。
5: 那关我什么事儿？
7: 这可怎么办？
0: 我得赶紧把大家变回来，要不然大家就会……
5: 光头强，你搅黄了我多少次发财的机会，今天我不会放过你的。
0: 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
5: 看到你了。

啊！

0: 你看来小镇都没事了。
1: 啥没事啊？今天小镇差点被毁掉了。
2: 俺们知道错了，不该乱用神奇宝物。
3: 本王也有错，不该拿宝物来玩，还弄丢了。都怪光头强，是他把宝物拿出来的。
4: 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1: 这话听过无数遍了，今天罚你们指数500颗。
5: 你怎么开车的？
1: 都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6: 不是我，谁这么缺德呀？
7: 我刚逃的镇花池茶壶，
5: 那怎么回事？这什么质量啊？车门都碎了。
8: 哎，豪哥，我们之前只是演戏，逗你玩呢。
9: 逗我玩？难得你们这边小心了。大个子，我们也给他们准备点娱乐项目。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0: 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0: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强霸。
1: 什么？找到的神奇宝物又让熊熊他们夺走了？要你们有什么用？哼！
2: 猴哥，大宝猴跟二狗根本就靠不住，这事儿还得我来。
1: 你不会又有大胆的想法了吧？
2: 浩哥，这次我是有备而来。这是光头强一伙的作息规律表，是我不吃不喝熬夜蹲点记录的。等他们晚上都睡着的时候，我就趁机把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给偷过来。
1: 别让我失望。
2: 放心吧，浩哥。
3: 爸，您咋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4: 爸，你的头发眉毛怎么都白了？
2: 哎呦，着急出门忘记染了。哎，别说这个了，你小子多久没回去了？我再不来看看，你都快把我和你妈给忘了。
3: 这不是旅游旺季吗？等忙完这阵子，我肯定回去。爸，你在这等会儿，我去开车。
2: 喂，到了到了，强子接上我了。就是个牙疼，贴上止痛贴就好了。
5: 看啥医生？那得花多少钱呢？
4: 医生，钱？
2: 好了好了，先挂了。
3: 爸，您生病了？
2: 就是个牙疼，说了该让孩子担心了。
1: 我能有啥病？没病。
4: 没病？那你刚才
2: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一个病。
4: 啥病？
2: 红眼

0: 睛，
1: 红眼病。嗯，这眼睛也不红啊。
0: 是我跟你妈急红眼了。
1: 啊？
0: 产房传喜讯，隔壁你惠东大爷昨天抱了个大孙子，8斤2两的。
2: 爸，您真幽默。
0: 我幽默？你以为我讲笑话呢？
2: 爸，有个事听起来像笑话，但确实是实话。
0: 啊？
2: 事情就是这样。
0: 好孩子，做得对，乐于助人，老爸以你为荣。
2: 都是跟您学的。爸，我给您做饭去。
0: 好。哎呦，疼啊。
2: 啊，爸，您咋了？哪疼啊？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哎呀，
0: 没有没有，赶紧做饭去吧。啊，
2: 老爸肯定有事瞒着我，我查查。隔三差五喊痛会是什么病？啊，绝症？不是吧？常见症状有全身疼痛、食欲不振。食欲不振，完了，肯定是。
3: 爸，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明天咱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0: 不去不去，随便做个检查几百块就没了。
3: 哎呀爸，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您的身体要是有什么问题，
0: 我能有啥毛病？
3: 还是看看比较好。
0: 我身体好着呢，你就别瞎操心了。
3: 可是。
0: 行了行了，你还得存钱娶媳妇呢。回头啊，我再教你做几道菜。等我走了，你想吃的话就可以
3: 走了。
4: 爸，爸，你不能走啊！我不能没有你。
0: 这孩子今天到底怎么了？明天我回去的票都买好了。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
5: 这些钱根本就不够看病啊，怎么办呢？
3: 喂，老板，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想问一下，拖欠我的2个月工资啥时候发呀？
6: 王朝强，你看看他现在气点吗？大半夜不睡觉，就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打闹我。这件事情要开会研究一下。
3: 老板，老板，
5: 没钱可怎么给老爸治病啊？我该怎么办呢？
0: 今天一定要把神奇宝物都偷到。什么人？大晚上的不睡觉。光头强他们。
7: 光头强，你别担心，等把这人参挖出来卖了钱，就能给你爸治病了。
5: 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
8: 不用客气，咱们可是好朋友。嗯嗯。
0: 他们干嘛呢？不对呀，光头强这个点不应该在睡觉吗？再过2分钟还咬牙放了个屁。熊大熊二也是睡着的呀，熊二等会儿还要打呼噜。哎呀，你们怎么搞的？大半上不睡觉瞎折腾什么呀？
9: 我出来了，发财喽。
10: 是啊，这下有钱了。
0: 有钱了？好你个光头强，想把神奇宝物埋在这儿然后偷偷卖掉。我早就知道，谁能见到神奇宝物不贪心呢？哼，被我发现了吧？
3: 包起来，别弄坏了。走吧，我们回去。嗯。月亮被挡着了。
0: 太好了，装备还可以用。
8: 大家小心点，别摔倒了啊。嗯。
3: 你们跟紧我。
0: 好像是
3: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了？是你？
0: 当然是我。
3: 快还给我。
0: 再见了。
3: 把东西还给我。
0: 想要先问问我的拳头。

0: 还给我。
1: 这次站不起来了吧？
0: 把人参还给我，这是要给我爸治病的。
1: 你这家伙谎话连篇，这明明是神奇宝物，给我放开！
0: 给我！
1: 再见了，笨蛋！
2: 光头强，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人参没了，看病的钱没了。
3: 光头强，俺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
2: 强子，你在哪儿？强子，是光头强的爸。啊，咱们快躲起来。
1: 强子，强子，啊，强子，你咋了？你咋伤成这样？走，爸带你去医院。强子，没事的，有爸在。
0: 爸，我真没用。我救不了你。
1: 强子，你说啥呢？我咋听不明白？
0: 我知道你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得绝症了？
1: 啥绝症啊？你老爸我身体好着呢。
0: 你别骗我了，那你为啥老喊痛，还说医生饭都不吃？
1: 哎呀，你说这个呀，我是牙疼，你妈让我去看医生，我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0: 你没骗我？
1: 那当然了，你爸我身体好着呢。
4: 太好了，原来是场误会。
1: 走，爸带你去看医生。
0: 爸，我没事儿。
1: 那不行，你看你伤得多重，必须做个全面检查。
3: 俺想妈妈了。
2: 熊二，咱们一定能再见到妈妈的。
3: 嗯。
1: 豪哥，我把东西拿回来了。乾坤袋终于到手了。
5: 哎，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
1: 对呀。怎么样，豪哥，满意吗？
5: 好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快不行了，要给我补一补啊？
1: 怎么会是？
5: 你这是变相的说我老是吧？
1: 我就是想说你老，也不会直接说你老的。不对不对，豪哥，你是真的不老。
5: 大个子，我跟你没完。
1: 我再也不说你老了。
6: 新生项链。
7: 如果您不满意，我这里还有更贵的理由方案。
8: 老板，您听我解释。
7: 这个光头强每次都迟到，还要我亲自出马。这个50人的单子要是没有拿下，看我不扣光你的工资。
8: 不至于吧，我就晚了5分钟。
9: 这人谁呀？不会是找来帮忙抬价的吧？本来这套餐就够贵了，还要推荐更贵的，门都没。
7: 原来客户心里想要的是便宜的旅游套餐，我们老板介绍的都是贵的。幸亏有了这件神奇宝物新生项链，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
8: 老板，您真是太好了。
10: 是啊，全心全意的给我们谋福利。
9: 应该的，应该的。
7: 福利不花钱呢。来，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特价899，7天豪华游套餐，
8: 这么便宜？
9: 你是瞧不起我们老板吗？
8: 我们老板不差钱。
9: 这俩负能量，明天就安排他们去看大门
8: 啊！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重要的是这个套餐缺少内涵。
11: 这位老板，我这有个套餐，您一定满意。像您这么有钱的老板，这种套餐肯定早就玩腻了。嘿嘿嘿，我们这里有踏青赏景的旅游路线，专门针对你这种成功人士，让你们繁忙过后放松身心。
9: 就是这样。

0: 个便宜，不知道您看不看得上？
1: 这个价格我还赚什么？
0: 才199，你是在羞辱我们老板吗？
2: 这套餐好啊，
3: 主要是为你们好，不是因为钱。整天大鱼大肉，出门就坐车，不利于你们身心健康。这套餐真是急我们所急，想我们所想。
0: 是是是是是是。
1: 这个光头强，明天就安排他去扫厕所。
4: 别急呀、啊，我还有后手呢。
5: 哎呀，说实话，这套餐啊，确实不符合你们的身份。知道的是您为员工考虑，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铁公鸡呢。
2: 这样吧，我推荐你们个加油大礼包，套餐一共只要999，一千都不到。套餐包括户外运动、特色民俗、风味小吃一条龙，再每人赠送一份开心大礼盒，全面提升游玩体验。
6: 老板，用实力证明你不是铁公鸡。
0: 对对对，让他们瞧瞧。
4: 嗯，好吧。
0: 哎呀，光头强真有你的，搞定了。
1: 光头强
2: 干得不错嘛，
5: 是领导指导有方，
1: 这次表现得很好。喂，
0: 什么？
1: 总公司的大老板要来度假，我现在需要你们其中一位去接待大老板。
7: 我听说那老板可挑刺了，
8: 比伺候不好把饭碗都丢了，爱谁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1: 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呀？大头，
6: 我请假，我把腿崴了。
8: 我岳父腿崴了。
7: 我二舅腿崴了。
1: 啊，能不能有点创意？你怎么回事？
7: 他岳父是我二舅。
8: 他爸是我岳父。
6: 没错没错。
1: 你们什么时候成一家人了？还我呢，
5: 我来接下这单。
1: 光头强，看到了没？患难时候见真情。
5: 有他我害怕什么？
9: 跑哪儿去了呀？
10: 这大马猴跟二狗跟兔子似的，一转眼就不见了。仔细看看，绝不能让他们找到神奇宝物。
9: 俺今天早上捡到了件神奇宝物，给了光头强，咱们多一件金毫就少一件。
10: 也不知道光头强会不会偷偷使用神奇宝物。
9: 应该不会，光头强答应咱们了。
10: 俺还是不放心。
6: 听着没，光头强有神奇宝物，
11: 咱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6: 那还等啥呀，找吧。
5: 大家看这边，这就是风景优美的狗熊林景区。大家
12: 遇到困难不要总是找借口。
13: 爸爸妈妈，我们去钓鱼吧。
12: 彤彤，爸爸还有事儿，你先玩一会儿，赶紧送过来。
14: 彤彤，妈妈还在忙，等一会儿啊。
13: 妈妈，
15: 这一家真是的，怎么都不陪陪孩子。
5: 不过强哥出来打工以后好像也没怎么陪伴过父母，生活太难了。
13: 又是这样。每次都不理我，只知道工作。
5: 彤彤不会跟父母产生隔阂了吧？那强哥就帮帮你。彤彤，钓到鱼了吗？小的时候爸爸总跟我一起抓鱼，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时间陪我了。
13: 你也是这样？
5: 虽然我会抱怨，但是我知道他们这么忙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别难过了，大人也是很辛苦的。
13: 很辛苦？那有照顾我重要吗？
5: 现在小孩说话都这么尖锐了，完全接不上话。
13: 我又来这儿的大松树下过生日，看情况他们忘记了。
5: 今天是你的生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吧，我去叫他们一起过来钓鱼，再开导开导他们。我去去就来。
13: 哼，白费劲。
5: 大老板，你们在吗？这谁弄的？怎么还有蛋糕？奇怪。
0: 老虎啊！
14: 小点声。
12: 是我们。
5: 你们这是闹到哪出啊？
12: 我们想给彤彤一个生日惊喜。
14: 知道彤彤从小就喜欢老虎，我们特意打扮成这样。
5: 彤彤需要的是关爱，不是惊喜。你们能不能关心一下彤彤？
14: 以前是我们忙于工作，缺少了对彤彤的关心，忽略了她的感受，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次出游的机会，让她知道我们是爱着她的，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
5: 这还差不多，千万不要因为忙忽略了孩子。没想到强哥我还有训老板的一天。你们在这等着，我带彤彤过来，这回彤彤应该高兴了。
12: 人呢？哪去了？怎么了？
5: 彤彤不见了。
13: 什么？

0: 我们赶快去找，
1: 王东行，你是不是使用神奇宝物了？
0: 我可没用它干坏事。好了好了，赶紧去找人吧。
1: 对了，大松叔。
2: 快跟上！
0: 彤彤，
2: 嗯，
0: 你果然在这儿。快跟我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吧。
3: 不，他们都不理我。
0: 彤彤，他们知道错了，还为你准备了惊喜呢。
3: 真的？骗小孩呢？我不信。
0: 真的？
4: 都怪你！
5: 还不是因为你，就你出的馊主意。直接给彤彤过生日多好！
4: 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
5: 那现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孩子找不到了。
4: 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难道你就没错吗？
0: 他们居然忘了这儿。
3: 看吧，他们就知道吵架。
0: 烦死了！早不吵，晚不吵，这个时候吵。
4: 彤彤，你在哪儿？妈妈错了。
6: 都怪我。
0: 有了。
6: 你在哪儿？
4: 快回来吧，彤彤。
6: 是爸爸不好，爸爸错了。
4: 妈妈不该忽视你，原谅妈妈。快回来吧，彤彤。
6: 彤彤，你在哪儿啊？爸爸真的错了。
7: 爸爸妈妈还是关心我的。光头强叔叔，这是什么呀？怎么能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呢？
0: 这是高科技产品，绝版了。
7: 好神奇啊！
8: 宝物在那小女孩手里。
0: 走，去找爸爸妈妈。
5: 把神奇宝物交出来！
0: 彤彤，快跑！
9: 站住！
7: 救命啊！
8: 彤彤，
7: 爸爸，爸爸，
9: 别跑！快把项链交出来！
4: 彤彤，别怕，妈妈来了！
8: 耶！
4: 哎呀！
7: 是妈妈！
8: 彤彤，你没事吧？
7: 爸爸，
9: 我没看错吧？老虎给了我脚回旋踢！不要过来呀！
10: 别吃我，我不好吃啊！
1: 光头强。
0: 熊大熊二，
1: 老虎在打大马猴二狗，
10: 那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0: 千万别惹父母。
10: 大马猴，这老虎是个老马吗？要比这本电脑打人。救命啊！
7: 爸爸妈妈，
1: 原来是人假扮的。光头强，你咋把神奇宝物给小孩子了？
0: 我是用它做好事，等会儿再拿回来。
1: 做好事？
0: 对呀，工具无好坏，就看使用它的人。
1: 好像有点道理啊。
0: 那是。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

0: 关键期，
1: 三岁啦。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哇，鳕鱼，
11: 叔叔还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香啊！难怪这么咸，不是你？赶紧去漱口。好痛啊！你算了，跟病人较什么劲儿？博士的擦脚布，真臭！踢水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1: 儿子，
2: 光头强，你叫谁儿子呢？
0: 不好，
1: 儿子，
2: 光头强，
0: 老板，我在呢。
2: 光头强，你刚才叫谁儿子呢？
0: 那是电视的声音。
2: 哼，赶紧来恭喜，有个大单子给你，9点之前必须到啊。
0: 好的，马上就到。耶，三个好运来了。
3: 最新气象播报，下午2点有强降雨，出行需要注意安全。
0: 就来不及了。老板，我来了。
4: 回去吧。
0: 好嘞。老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说有个大单子给我。
4: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现在几点了？
0: 9:01，才过了1分钟啊。
4: 1分钟，就是1秒钟也不行。我已经。

0: 单子给加班王了。他早上4点就来了，还把厕所马桶刷了2遍。
1: 什么？
0: 4点？对了，你这个月单子不够，公积可能拿不到啊。
2: 怎么好事永远都轮不到我？
3: 我要转运。
2: 网上说锦鲤可以转运，不过那鱼太贵了。
4: 我钓条鲤鱼也一样，反正都带鲤子。
5: 上钩了！
6: 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7: 王东强，
5: 哎，我的好运！你们干啥呀，熊大熊啊？
8: 俺们捡到一枚硬币。
0: 一枚硬币？
4: 就这么点钱？强哥才不放在眼里。
9: 王东强，
8: 你仔细看看，这不是你说是博士笔记上记录的神奇宝物麒麟硬币吗？
4: 麒麟硬币？
5: 哎呀，果然没错。
2: 轻轻擦拭一下，麒麟硬币就会带来好运，不过使用完第三次就会带来厄运。真可惜，这宝贝怎么还有副作用？
4: 可以带来好运。熊大熊二，这神奇宝物太重要了，我要赶紧回家放进乾坤袋里。我先走了。
9: 这次可真积极，
7: 咱们也走吧。
4: 这宝贝使用完3次就会倒霉，
5: 可惜遇到了绝顶聪明的我，
4: 有1次我就发财了，
5: 2次我就成首富了，大笨蛋才用第3次呢。
4: 好运来。
5: 会有什么好运呢？
4: 天上掉黄金，地上长钻石。
0: 王东强，加班王刚才崴了脚住院了，这个单子还是给你做。其实啊，我一直很看好你，这单做完了我马上升你当副经理，你放心，奖金翻倍，然后推荐你去总公司，我还准备认你当弟弟。好嘞，我先挂了。
4: 强哥终于时来运转了。
10: 哎呀，好饿呀，等会儿吃点啥。
8: 哎呦嘿，熊蛋，你咋不走了？
7: 还有点不放心，光头强，咱们去看看他有没有把神奇宝物装进乾坤袋里。
4: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2: 哎呀，今天要下雨，我把这事给忘了。
11: 这天气还怎么玩啊？
12: 不是，你们旅行社都不提前通知的吗？
2: 我
12: 回去我就投诉，这个导游也太不专业了。啊，
5: 不能被投诉啊，这单完成我就是副经理了，再用一次是不是太浪费了？刚才先买张彩票就好了。
4: 算了，还有一次机会呢，这次就便宜他们了。好运来。
12: 哎，你看天晴了，还有彩虹呢，咱们可以下去玩了。
5: 哇，太漂亮了。
2: 回去我得赶快买张彩票，把最后一次用了，就算倒霉也值了。
4: 今天的旅程结束了，请各位上车回镇上吧，欢迎再来，欢迎再来，再见。
2: 终于走了，
7: 好像感觉忘了件事儿，是什么呢？
4: 喂，你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
13: 导游，我朋友老林没在车上啊。
4: 什么？我想起来了，我忘记数人数了。
13: 哎呀，他电话打不通，现在怎么办呢？哎，
4: 你别担心，我马上去找他，他应该还在休息区。这人怎么搞的？怎么不跟着大部队呀？真麻烦。老林，我是导游光头强，你在哪儿？快出来呀，要回小镇了。
5: 在吗？
4: 在吗？在吗？
2: 休息区也没有啊。
5: 完了，那肯定是跑到森林里去了。天已经黑了，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呀？啊，
2: 要用吗？这可是我最后的发财机会了，而且用来还会倒霉。你说我为了发财倒霉就倒霉吧，关键还不是为了我。
5: 哎呀，强哥，我这辈子就命苦。
2: 算了，不能让游客遇到危险。
4: 好运来。
5: 喂，
13: 谢天谢地，终于有信号

0: 导游，我是老林呐。
1: 你怎么刚才没信号？害我把最后的机会都用了。
0: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转悠半天了，一格信号都没有。哎，还就在刚才，突然就来信号了，还是满格的。你说气人不气人？哎，对了，我在团子的那个大石头景点那儿呢，你赶紧过来吧，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1: 好嘞，我马上过来。是鸟屎！走开，走开呀、啊！终于不追了，这倒霉来的也太快了吧，累坏我了。这算第二次了吧？都这么晚了，那导游怎么还不来接我？现在夜黑风高的，这附近不会出现什么野兽吧？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啊？老林，我来了，快出来呀！我是导游光头强，
2: 真爽啊！
1: 又跑哪去了？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气人！
2: 哎呀，舒服。
1: 怎么还没来啊？
2: 有怪物啊！
1: 那是老林。等等，
3: 救命！
1: 你跑啊！
2: 救命啊！
1: 我是导游光头强，
2: 站住！
1: 别跑！
4: 这是最后一次倒霉了吧？
1: 掉坑里了，
4: 确实坑人啊！真气人！前面跑过去就没事，因为我要倒霉就要掉下来。
1: 不会吧？还送赠品？
4: 我的腰啊！谁来帮帮我？
5: 光头强，快醒醒呀！光头强，
3: 光头强，
4: 熊大，熊二。
5: 太好了，光头强，你还活着！
3: 熊二，光头强，你是不是用了 M 给你的神奇宝物？
4: 这，
3: 那就知道
4: 了。熊大，我错了，你看看我多可怜，你就原谅我吧。
3: 好了好了，你赶紧离眼远点。
4: 熊大，你真好。
1: 对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游客？
6: 游客？俺来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往那边跑了。
1: 谢了。我都等你多久了？刚才就是你装怪物吓我吧？哎，你听我解释。
7: 不听，不看，不要，我要去投诉你。
1: 别呀、啊！

0: 天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3: 琪琪，冲！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爸爸，你回来了。
5: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6: 妈，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好先生金豪，
1: 快点找，找不到神奇宝物谁都别睡�觉。
2: 啊！
1: 笑什么笑？你也去找。
2: 哦，
1: 就不能自觉一点？总是惹我生气。
3: 每次都是他们偷袭咱们，今天咱们也来个以逸待劳。
4: 金豪对手下是真狠啊！
5: 好困呀，咱们回去睡觉吧。神奇宝物又不是大白菜，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呀？
6: 我找到了，
1: 太好了！快快给我，这是好人戒指。
3: 熊二，你这个乌鸦嘴，他们真找到了件宝物。
6: 熊二，咱们，哎，熊二呢？
7: 把宝物交出来！
1: 嗯，是你们，上！今天给我彻底干掉他们！
8: 是。
9: 无极旋风劈，
6: 熊二，
5: 哎，没事儿，
6: 砍他，
10: 看住，
1: 又能修复一点了，
11: 好哥，好哥，你没事吧？都怪你，吃我一拳！你干啥呀，浩哥？
1: 住手！不要打了！
2: 大毛猴，你要你功了，幸亏有你，才没打到浩哥。
1: 大家快停手，有话好好说。我宣布就此停战。从现在开始，我要转行帮助别人。

0: 那咱们就失业了。
1: 他咋突然变了？
2: 你这老头又打什么坏主意？
3: 老头，
1: 不许说老子！
4: 没事没事，我本来就是老人家嘛。
2: 他居然不生气，
3: 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5: 这事儿有古怪，
6: 以前都是我不对，做了太多对不起王博士的事情。走，带我去见他，我要赔礼道歉。
1: 慢点，
3: 豪哥，你不能去啊！
5: 秦昊突然变成这样，我猜跟那枚戒指有关。现在没人管咱们，咱们快去金豪酒店打包他的东西离开这儿。
3: 太好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
6: 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现在再次向你们道歉。啊，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说。
7: 老王，老王，是我对不起你呀、啊！我就是做儿做女也弥补不了对你的亏欠。我决定，我的家产全部由你来继承，我要孝敬你一辈子。
2: 说实话，我现在多想成为王博士啊！啊，
1: 话说回来，俺咋感觉忘了件啥事儿啊？
8: 俺也一样。
2: 那不是神奇宝物好人戒指吗？
1: 神奇宝物，
8: 哎，想起来了，俺们今晚是跟金豪争夺神奇宝物去了。
2: 我知道了，金豪应该是意外戴上了好人戒指，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1: 光头强，要不要把戒指放进钱柜袋里？
2: 别呀，就让金豪戴着吧，万一后面不戴了也变成好人了呢。
6: 光头强，我们明天一起去小镇上做义工怎么样？
2: 好啊。
1: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把豪哥恢复原样。
6: 终于扫干净了。哎，谁呀？乱扔垃圾！
9: 你干嘛？不要啊！
6: 我竟然做起好事来了，都是他害的。不过这次多亏你了，大个子。接下来我们先回公司修复许愿树，然后再来个将计就计，接近光头强，偷走乾坤袋。走，
3: 发财了！我们顺道捡好这么多值钱东西，我连他夜壶都偷来了。你用不？
10: 好疼啊！
6: 干什么呢？不看路吗？大王皇二狗，
3: 豪哥。
6: 我的许愿树，你们拿我的许愿树想干嘛？
3: 咋又回到了熟悉的感觉呢？
10: 豪哥，我们就知道您会变回来，猜您可能用得上，特地把许愿树带过来给您啊。
6: 原来是这样，你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来得正好，大个子，快把戒指拿来，先修复许愿树。离恢复青春又近了一步，
10: 恭喜豪哥。那咱们下一步做什么呀？
6: 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功效了，我可以假扮好人接近光头强，把他身上的乾坤袋偷过来。乾坤袋在光头强裤兜里。
2: 金豪老哥，你扫我后面
6: 啊。好好好。
2: 老哥，你干嘛呢？
6: 我，哎呀，你看你东西都快掉出来了，要小心啊，别弄丢了。
2: 啊，谢了，还是你细心。
6: 哎，身手不如当年了，怎么才能趁机偷走乾坤袋呢？
2: 哎，又装满一袋。
8: 光头强，俺们这边收拾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0: 豪哥，这是意外，你别放在心上。
3: 豪哥，你这招也不行啊，时间都浪费了。
6: 这家伙可真不会说话，打了

0: 头虽然说的假，但是我爱听。
1: 你懂什么？光头强他们可精了，我是故意演戏呢。这次我不会失手的。你们先躲起来，别出现。等我把乾坤袋偷到手了，你们再出来教训他们。
2: 是。
3: 剑豪原来在演戏。
4: 俺刚才注意到他戴戒指的手变了，果然有古怪，一定是戒指的能力被他摘下来吸收了。
5: 他既然这么喜欢演，咱们就将计就计，让他演个够。
6: 帮帮孩子吧，
7: 看他多可怜。
4: 全靠你了，这么高不会让我去吧？
6: 你不会忍心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我的屁股。给你。
5: 小朋友，快谢谢老爷爷。
8: 谢谢老爷爷。
0: 都叫爷爷了，为什么还要加个老字？
5: 金豪老哥，这次多亏了你啊。
0: 没什么。
1: 是我的啦。
3: 是小偷。金豪老哥，这你能忍？
7: 全靠你了，
4: 你不会拒绝吧？
0: 包在我身上。给我站住。
3: 哎呀，那边，
0: 老先生，我来扶您过马路。
9: 你看着比我还老啊，老伙计。
3: 这边，那边，
0: 这边，
3: 那边，
0: 这边。
4: 这边他受到惩罚了。
0: 惩罚？好啊，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敢耍我！大个子，大马猴二狗。
10: 是猴哥，快走快走，这也太臭了！
0: 抓住光头强，把乾坤袋给我抢过来！哟！
5: 看我的！
4: 你光头强，熊二，俺们上！
0: 抓住了！别闪！
4: 熊二，
0: 干得不错！孙大，逃不掉的，光头强！最后还不是败在我手里，乾坤袋是我的了。
6: 完了，
9: 老哥，可算找到你了。刚才谢谢你帮了我。
0: 是他们，
8: 爸爸，就是他，
11: 这人真好。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好，他们要跑，休想逃！
12: 终于找到您了，感谢您的见义勇为。
10: 真棒。
12: 啊，老先生，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徒手抓小偷，真是老当益壮啊！
0: 又说我老。
13: 老先生，我准备请您吃饭，
5: 给您送命锦旗。
9: 老哥，咱们结拜吧。
5: 这回金豪可是吃了不少苦头了，心不甘情不愿做了这么多好事。
4: 走，
8: 这水枪送给我们吧。
10: 这不是玩具啊，
3: 别走。
9: 恩人，我雷子，我这不在这儿的吗？
0: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豪，龙头战，直到天光之后。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书，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2: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5: 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2: 一二三四，
6: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2: 自己动一点。

0: 你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麦蒂，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3: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3: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小相伴，收获满满，
1: 爽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0: 没错，
3: 和我们一起。

0: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起，
1: 我们已经练了很久了，茉莉。伙计们，我们的朋友肯定会喜欢我们的新歌。
2: 当然了，这可是专门为他们写的。
3: 注意了，下面由我带来疯狂的架子鼓独奏。啊，
4: 别这样。
5: 孩子们吃饭了。
6: 喵，就是他们大吵大闹的，你们敢来我家周围喊试试，我非要抓住你们不可。每天晚上都有猫的嚎叫派对，白天还要被那个破乎乎的房子污染眼睛。哎，真是又破又烂，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哎，不过

0: 天就要来个了断了。
1: 孩子们，快来吃提拉米苏啊！
2: 提拉米苏啊！
3: 你看，你都流口水了。
4: 球球，你都快成狗狗了。
1: 我知道你们几个都饿得不行了。

0: 真好玩。
1: 我现在真的很想吃意面和肉丸。
2: 是球球吃了意面和肉丸后肚子在叫吗？也就是说
3: 有危险。
0: 你们要干什么？我可是这座房子的主人。
4: 喂，温大力，你说这个房子没人住的呀？
5: 没人住的，而且是闹鬼的。她就是女鬼，又烦又臭的女鬼。
2: 你的毛变粉色了，温大力在撒谎。
6: 是的，他在撒谎。哦，
0: 你们先盯着点，孩子们，我先去拿点东西。嘿呀，
4: 喂，他怎么不见了？
7: 他真的是鬼啊！
5: 看见没？他还让他的猫胡作非为。
8: 多好，快下去！我最害怕鬼了。
7: 什么鬼猫咪啊？啊，你长得好可爱呀、好可爱！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5: 不行，你应该听我的。现在，你给我把这房子、
0: 看见没，温大力，这是我的房产证，足以说明房子是我的。
7: 这个房产证是真的呢，这个烦人的女鬼是这儿的主人。
5: 我可是温大力，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7: 可人家就是有房产证。
5: 不行不行，你们给我回来。
0: 多亏我有证。这个温大力总想推倒我的房子，真是可恶。
2: 奶奶竟然只用一张纸就能把温大力和那两个臭家伙赶跑。
6: 那张纸只不过是用来证明这房子的产权的。
2: 人类真是太笨了，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用脸蹭蹭，这东西就是我们的了。你看，比如我这样，现在这东西属于我了。
9: 现在是我的了。
1: 皮皮是我的。
9: 我的
10: 应该是我的吧。房产证在我这里。
9: 走了。
2: 跟我来。往这儿。
5: 现在那房子是我的了，明天我就把它铲平。然后把那些可恶的猫卖给抓猫的，一会儿我就开车去高级

0: 宠物店给你买一张柔软舒适豪华的猫咪摇篮床怎么样啊？
1: 我们得溜进去把房产证给拿回来。
2: 不行，他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捕猫陷阱，我们需要被邀请才能进入。我的胡子叔同意了。
3: 你的胡子到底说什么就同意了呀？
2: 四喜派对，发射四喜信号，把我们的朋友都叫过来。
3: 应该可以了吧？
2: 两个，不是应该有44个吗？
0: 蹦蹦高手在此，就我们还不够吗？派对什么时候开始？

0: 是猜不对密码的。
1: 谁说的？我们刚才全都看到了。
2: 嘿，大宝，我们还猜对了。
1: 大家快撤！我拿到了，我拿到神奇的防闪杖了。
0: 不行，不，
3: 我的防闪杖！
0: 那群傻瓜没有拿走。
4: 谢谢你的举手之劳，大宝。现在房子还是美娜奶奶的。
0: 是闪电让你来善后的吗？就你这一只猫。
4: 那是因为闪电他不会武功，但我会。
5: 哇！

0: 我的房产证，哦不，小猫们肯定拿来当玩具玩了，以后谁也不能动它。我的。
1: 第二集，拯救小狗狗。

0: 我们休息一下吧，已经表演了太久了。
1: 不行，我还可以继续，我一点也不累。闪电，我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累了。天亮了，我们已经练了一个晚上了。
2: 已经早上了，那该吃饭了。
3: 孩子们都要吃早饭了，你们怎么还这么疲惫呢？皮皮精神点儿，要不要尝尝我做的美味面条？这可是祖传秘方哦，虽然我年纪大了，但这面条总让我活力满满。你看，面条魔力，闪电，茉莉，皮皮，球球。

0: 球球，你怎么哭了？
1: 我不知道啊，不对，我没哭呀，是他。
2: 哦，嘿，小狗狗，你怎么了？
3: 我家主人没有锁门，我就溜出来了，然后有些坏猫咪就来追着我跑，我乱跑一通，所以就迷路了。
2: 不要担心，我们带你回家。你的家在哪儿呢？
3: 我不知道。
2: 那你记得你家周围长什么样子吗？
3: 我家院子里面有木篱笆，特别高，所以我什么都看不到。
4: 那有没有听到过什么？
3: 有，好像听到过猫咪的叫声，所以我在逃跑的。
4: 哦，是吗？那我知道你住在哪儿了，跟我走。
5: 你们哪儿也别想去，就是我们在追这只小狗。
2: 大宝布里和卡卡。
1: 面条魔力，
4: 你是不是住在这个钟楼里？整点的时候，宝石猫就会出来，喵一声。哦，
3: 我不知道，我得听听才能知道。
1: 现在的话，我们还得等近一个小时才会报时呢。
3: 要一个小时，那可行不通，我妈妈她一定会生气的。
2: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把钟调早一点。

0: 到这个声音吗？
1: 那声音很大很尖，好像一只嚎叫的猫。
2: 我知道在哪儿了。消防车的汽笛声特别大，就像一只嚎叫的猫呢。哇！
1: 这个声音也不对。
2: 肯定对，你先听听汽笛声再说。我现在就去把汽笛弄响。汽笛，应该是这个吧？
1: 这只是在喷水啊。
2: 不好意思，好吧，试试这个。
1: 对不起，这个声音也不对。
0: 对了，狗狗们都有很好的嗅觉，你家附近有什么味道吗？
1: 好像是鱼骨头的味道。
0: 那就好办了，我知道它住在哪了，快跟我来。面条活力不够了。

0: 勉强，茉莉。
1: 你住在意大利餐馆附近吧？你听到的其实是厨师在唱歌。
2: 对，就是这个，我家一定就在这附近了。
1: 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面条魔力都用完了。
3: 我现在比早上还要累
4: 啊。这下没有力气了吧？你们为什么要帮一只狗呢？猫和狗可是水火不容。
1: 不，你说错了，布里和卡卡才是我们的敌人。
0: 哼。面条魔力。你不知道吧，我可是超级英雄。
1: 叔叔不要，那不是奶奶的面条。你听我说，我们必须吃奶奶的面条才能拥有面条魔力。
0: 闪电，我的屁股好疼啊。
3: 不要再笑了，这有什么的，看我的吧。你们该睡了，该睡了，该睡了。
4: 快抓住他们。
1: 大姐，
0: 我真的好想吃意大利面和肉丸啊！
2: 妈妈，
0: 给我点吃的吧。
2: 不要，妈妈，他们是我的朋友，是他们带我回来的。
1: 大家快醒醒，天黑了，我们还得回家呢。
5: 哦，不，你们哪里也别去了，先好好休息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
6: 一人一半，
5: 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休闲娱乐来一个，
12: 婚庆节庆来一个，
13: 开心时间来一个，
14: 全家团聚来一个，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喜之郎
17: 把爱带回家。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1: 海是大大的，
22: 海是蓝蓝。

0: 魔的太空之旅。
1: 今天真无聊啊，伙计们。
0: 啊，想好玩什么了吗，茉莉？
1: 没呢，每天都很无聊。啊，你怎么想呢，球球？
2: 我现在饿得只想吃意大利面和肉丸。
3: 伙伴们，有危险了！
0: 哪里有危险？

0: 喜猫们。你们来月球做什么？啊，
1: 我们在月球上。闪电，你怎么没告诉我月球上没有空气呢？我要不能呼吸了。
2: 球球，你别傻了，我们没在月球上。
0: 这不是月球吗？那么这是火星吗？
3: 不，
2: 这是地球。我很抱歉，可可魔。哦，
0: 我的梦想是去月球和火星呢，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
2: 可是宇航猫是不会哭的，你说对不对？
0: 但是我不是宇航猫，我都没上过月球，没见过月球怪物，也没有交到火星的朋友。我也没有机会吃到太空土豆。
4: 太空土豆是什么？
0: 那是火星人吃的东西。我得重新启动我的宇宙飞船了。实现梦想太难了。
2: 朋友们，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把可可魔送上月球和火星吧。
4: 这太危险了吧。
2: 不会的，茉莉，我保证这很安全，这会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嘘，跟我来。
0: 不行了，他不动了。
2: 其实可可魔，我们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我们有一艘宇宙飞船。
0: 你们有吗？
2: 生日快乐，可可魔，你马上就要去月球和火星了。
0: 这个是垃圾桶吧？
2: 是垃圾桶，我们设计了一下，这样就没人知道这是艘宇宙飞船了。
0: 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2: 好嘞，现在进去吧，宇航猫。
0: 等等，我该怎么驾驶它呢？
2: 它可以无人驾驶，它可是非常智能的。哇哦！宇宙飞船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这个对讲机跟你对话。
4: 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0: 遵命。
2: 好戏开始了。
0: 哇，这高科技！
2: 是时候呼叫可可魔了。
5: 你好，可可魔，我是宇宙飞船。哇哦，
0: 请问你有名字吗？
5: 名字吗？
6: 我叫杜琪机长。
0: 哇，这是我听过的最酷的名字。
5: 准备起飞。十、九、八。
0: 然后呢？然后呢？
5: 七、六、七、四十二，四十二加二十四，十四，起飞了！哇哦！

0: 快到月球。
1: 哇，我们已经到了吗？哇，我看到地球了。我不知道地球居然有耳朵。不管了，我要去探索了。
0: 等等，别动，先不要呼吸。记住了，月球是没有重力的。小心点，你现在非常轻。
1: 我，
0: 月球怪物出现。
1: 月球怪物。它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还要可怕。
0: 可可魔，我们得走了。
1: 我们才刚来。
0: 没错，我们现在要去火星。
1: 火星吗？哇哦！
0: 起飞喽！
2: 火星太远了。
3: 收到，机长。

0: 欢迎来到火星，
1: 我迫不及待地想在火星上走走了。哇，火星竟然是个垃圾场。
0: 是的，火星人从来不清理也不做家务，所以现在火星非常的脏乱，
1: 太令人难过了。但是我还是想见到火星人。
2: 啊！救命啊！救命啊！
1: 一个火星人竟然被月球怪物追赶！
2: 救命啊！
0: 危险，危险！
1: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东西。
2: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
0: 可可不，回到宇宙飞船里去。
1: 我要去救那个火星人。
0: 可可不小心，如果你打败了月球怪物，你就会爆炸。
2: 月亮猫，是你救了我，作为报答，给你一个太空土豆。
1: 不会吧，我得到太空土豆了。
3: 演得真好，皮皮。
0: 可可魔，你该走了。
1: 啊？为什么？
0: 因为，这里没有空气，你不能呼吸。
1: 哦不，
4: 火星没有空气的吗？我去给他送点氧气。
1: 得救了，
0: 起飞！

0: 杜琪机长，引擎故障了吗？等待助推火箭。 准备降落。
1: 这次太空之旅太棒了，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分享。我回来了。
2: 你的旅行怎么样？你看到月球怪物了吗？
1: 当然了，我还见到了火星人。
3: 他们真的存在吗？
1: 对，我救了一个火星人，他拥抱了我，还送了我一个礼物作为回报。
0: 不会吧，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 我说的是真的，闪电，他还送了我一个太空土豆。刚刚还在呢，怎么不见了？它不见了，
4: 真好吃。下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
0: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生日蛋糕，生日快乐，可可魔！
1: 太好了，我饿得能吃下一整个月球。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1: 改时因爱而生。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0: 我们是夏日青。

0: 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冰，喜之郎的夏日奇冰。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在陷阱里。
1: 这群臭猫，它们总是又吼又叫的。算了，用不了多久，你们就无法这么开心的聚会了。
2: 孩子们，奶奶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快来看。小猫咪们，我也是一只猫哟。哦，孩子们，太对不起了，我不是故意吓你们的，我只是想扮成你们那样一起玩。我在阁楼上发现了它，不得不说，真的挺难闻的。我记得它没有那么劲的。

0: 哦，谢谢孩子们。哦，那个头头真的挺臭的，恶心。好了，有谁饿了吗？你们今天帮了好大的忙，今天给你们加餐。
1: 那个奇怪的老妇女怎么戴着个傻乎乎的猫头套呢？想打扮的和那群脏兮兮的猫一样吗？那好，我的机器捕猫犬会连他一起抓住的。我的小捕猫犬很聪明的，动作也很迅速，等着看吧，我的超级天才捕猫犬。别害怕，大宝，我已经设置过了，它不会攻击你的。时间到，是时候启动这个厉害的武器，解决掉这些烦人的猫了。
2: 春春想要揉肚肚。
1: 不可能，抓不到那些猫就休想揉肚子。
2: 春春不开心了。
3: 吃了好多东西啊。
4: 皮皮现在急需尿不湿。
5: 伙计们，我觉得我一口也吃不下了。我觉得我突然又饿了，想吃意大利面和肉丸，这代表危险，但是饿着才危险呢。玉米跑了，不开心呀。
6: 抓到你了，球球。
7: 大宝，等着，我朋友来了，你就完了。
5: 闪电，救我！
6: 他们可不是你的朋友，他们是不会来的。
5: 要打赌吗？
8: 死姨妈，救命！
1: 把你的朋友喊出来吧，这样我就能把他们一起抓住了。

0: 球球，你不是吧？你又饿了吗？啊，球球，
1: 救我！
0: 他出事了！
2: 茉莉，球球现在有危险！
0: 皮皮，茉莉，跟我来！
3: 闪电，救我！
2: 球球困在温大力的陷阱里了。

0: 你是不是感觉黏黏的呀？圈圈，抓住它！
1: 圈圈被黏住了。
0: 你怎么这么笨呢，圈圈？
2: 圈圈要揉肚肚。
0: 来吧，来找你的朋友们，你们就可以一起开心地参加猫咪派对了。
3: 闪电，我们不要冲动，我们需要
4: 面条魔力。面条魔力，
5: 小偷接招。
6: 哦，是你们呢，我还以为遇到了坏人呢，所以我就使出了我的绝招。嘿呀，哦，

你们几个傻瓜会来，和我的宝贝们打个招呼吧。他们现在都得听我的。

0: 这些猫咪要来抓我了！哦，真是不好意思，真是抱歉呀，你们上了我的当了。这次我才是诱饵。
1: 我的面条魔力失效了，
2: 我还可以使出我的力量呢。

0: 也没劲儿了。不过我们可以让犬犬们攻击温大力。啊！
1: 喂，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那么做。这可是设计过的，他们的目标只能是猫。
2: 说得像真的一样，我才不信你呢。
1: 我说过了。
3: 圈圈要饶肚肚。
4: 抓住他们！
2: 皮皮，球球，快跑！简直不敢相信，大宝说的竟然是真的，圈圈的目标只能是猫。
0: 对，你这倒是提醒了我。闪电上弹弓，
4: 哼！你们这群臭猫逼！好臭啊！
2: 嘿，大宝，你说机器人只追猫是吧？温大力现在看起来跟我挺像的。
4: 停下！我不是猫，我是人，我不是猫啊！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5: 第五集，记者猫瘦瘦。
6: 这次会议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摊上事儿了，一件大事儿。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任何事都能迎刃而解。
7: 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猫咪日报》杂志发表了一篇新闻。
8: 我们该怎么办？
7: 抱着奶瓶的皮皮，小奶猫还在用尿布。球球的寻宝之旅，猜猜它挖到了什么？惊天大逆转，猫咪怕老鼠。沐浴中镜头下最滑稽的面孔，越往后看越震惊。贪食猫，胆小鬼，球球挖鼻屎。
9: 茉莉，你已经提到过我了。
7: 这是你的鼻孔吗，球球？
6: 这些照片都是出自瘦瘦之手，他是个记者，真是受够了。
10: 太过分了。
11: 说得对，
6: 取笑别人是不对的行为，任何人都需要受到尊重。
10: 尊重没错。
6: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他这一点？
12: 没错没错没错。
6: 瘦瘦来了，准备。你们去哪儿？你们太胆小了吧。
11: 算了吧，闪电，毕竟大家都怕瘦瘦。
9: 大家都不想让自己的照片登上《猫咪日报》的封面。
6: 那好，我不怕这些，我要独自面对瘦瘦。瘦瘦，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了？他这是？嘿，瘦瘦，你没事吧？
13: 没事，我想静静。我只想爬到我的破车下面，在那儿待会儿。
11: 你有什么烦心事吗？
13: 大家都在躲着我，一看到我，他们就藏起来。
7: 说来也怪，这是为什么呢？
13: 没朋友真的是太孤独了。
6: 但是你的报道干扰了许多猫的生活，也不太好吧？
7: 我是记者，拍照写新闻是我的工作。我要观察，聆听，然后报道出来。
14: 这就是你所谓的新闻吗？
7: 不，这叫做搞笑。
6: 你想要新闻的话，新闻这就来了，躲起来。
15: 我要抓到你，小猫咪！喵！喵！没中，可下次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小毛球。没人可以逃出我俩的追捕，对吧，我的小家禽？
16: 对，大胡子，我们是全镇最厉害的捕猫搭档。
7: 大胡子真的是太坏了，
11: 全镇所有的猫都对他闻风丧胆的。
6: 我们必须阻止他，四喜猫们。
7: 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封面故事。我有个办法，我们给他设个陷阱。完美，这肯定能骗过大胡子的。
6: 他想抓住所有的珍稀品种，
11: 那就由球球你来上吧。
9: 为什么是我呀？
11: 因为你长得很可爱呀，而且耳朵还像老鼠。

0: 好吧，皮皮，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呀？
1: 微笑，然后说茄子。这通缉海报太完美了，
2: 看着吧，球球，计划马上就要奏效了。
0: 我就怕这个闪电，我不想被关在笼子里。
1: 别害怕，球球，你只要随便转转就好了。
2: 到那个时候，大胡子只要一出现，我们就采取行动。
1: 记得用吱吱叫来通知我们，我们走。
0: 吱吱叫是必须的。等会儿，我是猫啊，我不会吱吱叫。我真的学不来，折腾这半天，我好饿呀。我真的饿了，想吃意面还有肉丸。等会儿，每次身处危险，我总是想吃意面和肉丸，所以意思是……
3: 鼠耳吗？抓住他，我的小宝贝！
0: 救命，兔爸爸！
3: 待着别动，小猫咪！
2: 现在该我们上场了，我们先夺走他的家钱，没有家钱他就抓不了猫了。
3: 我的家钱抓住好多猫啊！别想白坐车，都给我下去，马上！
0: 我觉得这车就像过山车一样。
3: 我来搭把手吧，更准确的说是搭把前手。
1: 笑一笑，喊茄子，为了《猫咪日报》杂志封面。一点都不有趣，这张不搞笑，这张也没意思。
3: 不用空手而归了。下次我会抓到鼠耳猫，还有其他小猫猫们。
0: 瘦瘦好可怜，
2: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营救时间到，朋友们。
4: 怎么救？大胡子太厉害了，而且车上那个笼子就是大问题。
2: 茉莉，我们可以找到办法的。我们需要朋友来帮忙，我会把镇里所有的猫都集合起来，他们会来的。
5: 我们同意，闪电。
6: 到底发生了什么？
2: 瘦瘦被大胡子抓走了。
6: 大胡子他可是个危险人物。
2: 大胡子，他太疯狂了。
7: 对，我们会被他抓住的。
6: 一定要现在就决定吗？
2: 我们几个现在就要去救瘦瘦出来。就算你们不来，我们自己也没问题。幼儿准备好了？
4: 希望他会上钩吧。
0: 我现在真的很饿，想吃意面和肉丸。
3: 看看这是谁呀？
2: 太棒了，球球，拖住他，我们需要时间救瘦瘦。
4: 闪电，你不会认为我们会抛下你不管吧？
3: 我的小宝贝佳钱已经等不及要和你握手了，不过我告诉了他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做了点功课，看吧，我发现根本没有鼠耳猫这种品种。惊不惊喜？我算是明白了，全都是你们的鬼把戏狡猾的猫咪们，不过你们太天真了。我更聪明，更强壮，也更坏。
0: 威力爆发，我不会让你带走我的朋友的。

0: 这下你清楚了吧？你不会想和我球球作对吧？是不是啊？有好多毛可以抓呀！
1: 开拍！接着拍，不要停下来。
0: 我们的援军到了。
1: 我们商量了一下，不能抛弃任何一个同伴。
2: 即使是瘦瘦这个长舌妇也不行。
3: 谢谢你们，朋友们，谢谢大家伙儿。
4: 我会报仇的，你们给我等着。

大胡子要荣登《猫咪日报》的封面了。这一切都要谢谢你们，还有你们的照片。为了表示感谢，我保证再也不给你们拍奇奇怪怪的照片了，再也不。太抱歉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

0: 高标准。
1: 到底是四尺高还是四尺高？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四。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第六节，小臭猫臭臭。
1: 闪电，你有灵感吗？
0: 什么都没有。你呢，茉莉？
1: 为了一首新歌找点灵感怎么这么困难呢？
0: 皮皮有什么想法吗？
2: 什么都没有。球球你呢？
3: 我现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现在很饿。
0: 加油，伙计们，我们就是需要点灵感，就写我们喜爱的东西就好了。
2: 看我干嘛？不是我干的。
0: 在外面。
1: 什么味道？
2: 闻起来像小鱼尿不湿。
3: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吃东西了。
4: 小猫们，午饭准备好了。
5: 午饭，我要饿死了。
6: 午饭。
4: 快吃吧，小猫们，奶奶要走了。不然要赶不上老奶奶空手道了。嘿哈哦哈哦哦，抱歉，球球，给你做两份吃的。拜拜，小猫们，老奶奶空手道。嘿，
3: 不，我觉得我又没胃口了，但我现在得吃两碗饭。
7: 很好，这样你们就不会介意跟我分些食物了。
0: 你是谁？
7: 我叫臭臭。
3: 就是你臭的，我吃不下饭。
7: 是的，如果你们不给我分点吃的，我就进屋去，让你们的屋里也变得像我一样臭气熏天。你们的奶奶就会责怪你们，然后把你们都扔出去。
3: 你的家人就是这样对你的？
7: 我是只流浪猫，我从来没有家人。
1: 我的毛变粉了，你在说谎？
7: 我从不说谎，我就是没有家人。
1: 我的测谎能力从来不会错的。
0: 我们可以帮你找个家。我们以前也是流浪猫，现在有奶奶照顾我们了。
1: 她也会喂你食物，只要你能洗个澡。
8: 洗澡？在水里？绝不！
7: 给我你的食物。
3: 我的午饭。
1: 你是故意把自己弄得这么臭的，这样你就能抢吃的了。
7: 没错，这臭味是我最好的伙伴，它还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因为这么臭没人愿意碰我。
3: 咱们走着瞧。老奶奶空手道。
2: 我觉得臭臭好可怜，没人在乎他，他好孤单啊。
0: 是啊，他把他的臭味当作挡箭牌，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朋友。

0: 我们必须帮助他。
1: 这是四喜猫的职责，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应该说服他去洗个澡。
0: 不，臭臭跑到温大力的院子里去了。
2: 喂，
1: 你好啊，我的大猫朋友。
2: 我叫大宝，你在我家花园做什么？
1: 给我点吃的，否则你的花园就要一直臭下去。
2: 你是？
1: 水，
0: 臭臭，我们能帮你找个家，但首先你得先去洗个澡。

0: 我们得帮他。太重了，
1: 受不了了，简直太丑了。
0: 臭臭，你出来，我们能帮你找个家。
2: 不，我不想要。
3: 为什么？
2: 当我还是只小猫的时候，有个恶毒的人类追赶我和我的兄弟们。我向我的兄弟们求救，但他们没能来救我。但之后，当我就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闻到了一种气味，一种很臭的气味。救下我的是一大袋垃圾，一个人类试图伤害我，水差点把我淹死，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救我。救我的是这一大袋臭垃圾，臭味和垃圾是我唯一能依靠的东西。
3: 可怜的臭臭，我们真的很同情你。
0: 现在你能依靠我们了，我们是四喜猫，我们会是你的朋友。
4: 好恶心。
0: 大宝布里卡卡，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4: 没什么，我们只是想找那只臭猫报个仇。但现在既然你们是朋友了，你们就和他一起去洗个澡吧。
0: 水！
4: 你看，这就是猫不能当消防员的原因。

0: 臭臭，停下，我们不用怕大宝的。汗水。
1: 我可是会老奶奶空手道的。
2: 过啊！
3: 闪电，把那只臭猫给我们，它把我的房子都弄臭了，我们就是想让它在河里洗个澡。
1: 不，别在河里。
0: 不可能，臭臭是我们的朋友。
1: 啊，你是认真的吗？
3: 那好吧，你们都去洗澡吧。
1: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叫臭臭。
0: 我们决定要以你的名义办场演唱会。

0: 我也终于知道要写什么主题的歌了，我们的英雄臭臭啊！这首歌献给我们的新成员臭臭。哇！
1: 臭臭啊！
0: 是的，没错。

0: 我们爱的东西写首歌就不困难了。
1: 我们爱你，臭臭。
2: 你们怎么都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叫臭臭。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这将是我们最棒的一场演出，我们一定会大卖的。
1: 但现在我只能感觉到累，
2: 不能再排练了。闪电，我们已经累坏了。
0: 你在逗我吗，茉莉？我们可是四喜猫，我们从来不会累的。好吧，是几乎不会。
1: 醒醒，球球！哇哦！我觉得我让他睡得更香了，他开始休眠了。
0: 球球，球球，
3: 喵喵喵！
1: 他在说什么呀？
3: 面条，
1: 面条，
0: 对啊，球球说的对。要想恢复精力，为今晚的演出做好准备，我们需要一盘美娜奶奶做的面条。
1: 那我们。

0: 等等了，奶奶现在不在家，
1: 那我们就自己做。摆好桌子，伙计们，午餐时间到。
2: 午餐好了，
1: 很快就可以做好了。今天我们自己就是大厨，让我们一起来自己做面条吧。
0: 但是我们都不会啊。
1: 这不是问题，皮皮，我们只需要照着奶奶的配方做。让我们开始吧。奶奶把配方加在这本烹饪书里了。好的，向后退吧，球球，看我的。哼哼。

0: 啊，这张很酷，闪电。
1: 会在哪里呢？在这里，我找到了。
0: 太棒了！
1: 我是说，你待在哪儿，我去找你。
2: 闪电，你要去哪儿？

0: 下猫猫雨了。
1: 猫难道不是永远用脚着陆吗？
2: 把我弄上去，再高点儿！
0: 闪电，快停下！
2: 我们可是猫，茉莉，猫总会用脚着陆的。
1: 是几乎都是用脚着陆的，有时候还会落到垃圾桶里。
0: 头脑风暴一下，我们需要一对翅膀。
2: 是啊，茉莉，我怎么没想到呢？没事的，小鸟们，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幸好我还剩下一个。他去哪儿了？我的胡须告诉我，往那儿走。
3: 太棒了，多谢小胡须。
2: 我们这回不会错过这配方了。我受够你了，大风！配方掉在马路上了，这回跑不了了。伙计们，小心车辆！
4: 这里有人吗？
0: 相信了，我们的配方坐上汽车走了。
2: 那我们就去追。我们只需要一个小帆船，都上船，我们要出发了。来吧，我的朋友们，让我们跟上那辆车。准备好帆船派对吧，朋友们，现在接近配方。
5: 94, 95, 96, 97, 98, 99,

0: 我们绕乱了他的训练，希望我们没有惹毛小镇最强壮的猫吧。
1: 他在那儿。快点，再快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记得我点了小包的外卖啊。
1: 我们是怎么到这里的？
2: 我也不知道，会飞上来就一定会掉下去，抓稳了！车在那儿。我们这次可不能再错过配方了。
1: 我可不敢那么肯定。
3: 你们在找这张纸吗，四喜猫？
4: 谢谢你，果果，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吗？
3: 已经没事了，皮皮。果果知道你们要找到这张纸，这一定对你们很重要，对不对？
2: 当然非常重要了。
3: 果果喜欢看到四喜猫们这么努力，就像这样。哼，
4: 果果他总是这么的厉害。
2: 我们成功了，朋友们，配方在此。做苹果派？哦不，我拿了错误的配方。
5: 什么？
2: 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啊，我觉得比以前更累了。
6: 我的小猫咪们原来在这里。哦，大家都好难过，怎么了？哦，你看起来累坏了，到这儿来歇会儿。你需要的正是一碗这样美味的面条。我爱我的小猫咪们。
2: 朋友们，你们看，我说过我们可以自己做好的。我是说差不多能做好。
6: 面条做好了。
2: 多谢光临，我的朋友们。第一首歌是关于友谊的，这首歌献给一个特别的朋友，他总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开始了。

0: 第八集，幸运猫叮当。
1: 到我了，皮皮。
2: 啾啾，这个游戏太难了。
0: 噔噔噔，你们好，四喜猫们，给冠军闪电让路吧。哦。

0: 快冲！快啊，快啊！我真是太厉害了！
1: 你就是走运、啊。
0: 球球，运气是不存在的。
2: 今天真适合打网球，大宝，我们今天很幸运。
3: 你们想看我做有史以来最难做的体操吗？就现在。
4: 好啊，快做吧。
3: 好，那我就表演超级空中旋转，并且以尾巴落地。
1: 茉莉，那太危险了，你做过多少次这个动作？
3: 从来没有。好的，我要开始了。
1: 哇哦，茉莉你太幸运了啊！看，一块马蹄铁和一个瓢虫形状的别针。哇哦！
0: 是的，我的尾巴坐在了一枚硬币上。
1: 哇哦，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猫。
3: 我可不认为，这就能说明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猫咪了。
0: 你好啊，叮当，
5: 运气是你的魂生。
1: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把幸运草给扔了。

0: 这就是你的舞步吗？后爷，你输了。
1: 现在我们是舞蹈冠军了。今天一点儿也不走运。
2: 对了，叮当抬手就能给他带来好运，所以我们都跟他挥挥手吧。嗨，叮当！嗨，叮当！
3: 哇，打得好远！哇，我的球难道打到猫了吗？多么幸运的一击呀、啊！
2: 哦，叮当，你还好吗？
1: 不好，四季猫们，你们必须离我远一点。
2: 为什么？发生什么了？
1: 你们看到了吧？我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现在我没法承担后果了。甚至离我近一点都是很危险的。
2: 啊！我不相信运气。啊！
3: 放球。发球。又一个好球。这些臭猫别想好过，
2: 这不是坏运气，是温大力。
1: 不是我太不走运了，现在是你了。
2: 我们得去帮一下叮当。
1: 我太不走运了，
2: 我们把他带回屋子里，快。
1: 我太可怜了。
3: 上学。

0: 我也太惨了，门突然就关了，太倒霉了。
1: 我警告过

0: 要被闪电击中，这是不是幸运啊？
1: 我们在哪里都不安全。
2: 也许是因为你扔掉了你的幸运符，
1: 他们根本就不好使。我总是认为我的运气是理所当然的。
3: 什么意思啊，
1: 皮皮？我从来没有感谢过我的运气，现在它用尽了，而且离开了我。一面镜子破，就是七年的厄运呢。你在屋子里打开了伞，更倒霉了。
2: 停！
1: 我们得帮叮当找回他的运气。
0: 但是闪电，你不相信运气。
1: 实际上，球球，我们必须得让他重新相信自己。
2: 我有主意，跟我来。
4: 设定点。
1: 叮当，别放弃。

0: 叮当，这是你的幸运符，幸运符。
1: 茉莉猫，你刚刚是说了幸运符是吗？
0: 是的，但他们是叮当的。
1: 这必须是我的。圈圈们，把幸运符给我拿来。
0: 叮当，你不能让那些机器狗拿走你的幸运符。
2: 我做不到，我的运气已经用光了。
3: 你必须把他们拿回来，他们是你的一部分。你说的对，闪电，我要把他们全都抢回来。
1: 快点，快点。
0: 尾巴降落。给，这个是你的。
3: 谢谢你，我感觉我的好运已经快要回来了。
0: 去吧，叮当。
1: 扔过来，扔过来。
0: 好样的，叮当，幸运的追击。
3: 没错，我是一只幸运的猫啊，但是我最幸运的是有你们这样的一群朋友。
4: 啊，你现在是站在彩虹里吗？
3: 是的，皮皮，彩虹就是好运。
1: 没用的圈圈，太容易坏了。这群四喜猫们总是喜欢破坏所有事。我希望文达利不要太生气。哎，
5: 你在干什么？

0: 宝。
1: 对，
0: 你再敢在我打网球的时候打扰我试试。
1: 你。
2: 嘟嘟嘟嘟嘟嘟嘟，你们快给冠军闪电让路吧！

别难过，闪电，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对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哦，闪电，那是你朋友吗？
1: 哦，是只狗，屋里竟然有只狗！
2: 哎，猫咪们，你

0: 来。孩子们，这是我的朋友，他叫瑞瑞。你看他都高兴坏了。我朋友旅游去了，所以让我照看他。他可喜欢猫咪了，所以我就把他带过来了。瑞瑞，安静点儿，小东西，你要和他们和谐相处啊。你们玩吧，我晚上再回来。瑞瑞，坐下。真听话。
1: 你是当没看到，我们还是出去吧。
2: 大家动作快点，这样的话，瑞瑞就进不来了。干得好！
3: 你是怎么进来的？
4: 你们不想一起玩吗？
1: 想啊，但我们只和小猫玩，不和小狗玩。
4: 但是猫狗不一样嘛。
1: 当然不一样。
4: 谁说的？我们都四只爪子，身上长着毛，还有尾巴，一样的吃饭睡觉，而且还都是人类的宠物。
1: 他说的没错，我们跟狗一样。
3: 球球，你说什么呢？猫狗根本就一点都不一样。
5: 可是我喜欢猫咪啊，我想跟你们做朋友。
3: 你喜欢我们？
4: 当然了，而且我也好想和你们一样当一只猫。
2: 我懂了，瑞瑞，让我们来教你怎么当一只猫吧，那样你就是猫咪的朋友了。
4: 我要做猫咪了。
2: 瑞瑞，我们猫是这样打招呼的。嗨，我叫闪电。
3: 瑞瑞，像你这样是狗狗和别人打招呼，你总是不停地在摇尾巴。
4: 尾巴？别摇了，再摇我就把你咬下来。
3: 瑞瑞，作为一只合格的猫，你必须要淡定一点。快停下来，安静。瑞瑞，坐下。很好。
2: 好了，瑞瑞，一只合格的猫就得喵喵叫，比如喵。
4: 啊，没问题。
2: 你那是汪汪。
4: 不对吗？
3: 跟我念，咪
4: 咪，
3: 接着念嗷
4: 嗷，
3: 连起来，喵
4: 喵，哦，喵喵，嗷嗷嗷
3: 喵。哦，我也想变成小狗哎，你叫我狗狗该怎么叫吧？
4: 这个很简单，你要气沉丹田，然后再用力一喊。
3: 哎，不是这样。
4: 真是太棒了。
3: 如果瑞瑞都学会了，就开始爬树测试吧。
1: 别担心瑞瑞，我们来帮你。

0: 我是小说喵，我可是只猫咪。
1: 捡回来。
2: 狗狗都爱捡东西，而猫咪喜欢搞音乐。
3: 当然，说的是我们四喜猫，要不要听听？

0: 我是这合格的猫了，我要进行爬树测试。
1: 不，瑞瑞，等一下，我们得先教你一下的。
0: 那测试是不是就要爬到那里？
2: 对，
0: 换个吧。
1: 不行不行不行，
3: 一只合格的猫必须得学会爬树才行。像这样，
0: 好厉害，茉莉！
4: 你可以的，瑞瑞，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好吧，我是妈妈，我是妈妈，我是妈妈。当当，耶！
3: 瑞瑞，你太棒了！
0: 我可是合格的妈妈了。看着，我要从这跳下去。
3: 不行，瑞瑞，太危险了，坐下。
0: 我已经是猫咪了，你不能管我。
4: 不要了，瑞瑞，你没事吧？
0: 我忘了，猫咪应该是腿着地的。
5: 嗯，是我的同类真好。
0: 喵，很高兴认识你。
5: 喵。你是只猫吗？哇哦！哇哦！
4: 哇哦！哇哦！圈圈，别欺负我们的朋友，他可是只狗。
5: 危险！都是猫，都是猫，必须躲起。
1: 不对，我们可是狗。
5: 真好，我有这么多同类。
4: 啊，皮皮可真聪明。走吧，我们赶紧去找瑞瑞，然后离开这儿。啊，大宝，
6: 你们好啊，你们能骗得了圈圈，但是我可是很聪明的，现在我就要抓住你们的朋友。
0: 别忘了，你可是只猫，你应该很灵活才对。
4: 瑞瑞，你太棒了，你简直就是只猫。
5: 哪里都是猫，
6: 你们听着，除了我，这些都是你的敌人。
4: 瑞瑞，现在你得先做回你自己。
0: 我自己？那你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如果你现在先变回你自己，我们就会喜欢你。

0: 这是我们的朋友。
1: 想要吗？去捡吧。但是你俩别去，我们该回家了。
2: 我会找着地了。
3: 兄弟，谢谢你了。
2: 你是说我是你的兄弟？
3: 当然了。
4: 嘿，你看尾巴又开始摇了。
2: 我的尾巴，你怎么总是跟着我？我非抓住你不可。
5: 又变成他自己了。
1: 你看他高兴的。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47。
1: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第十集，闪电的疯狂比赛。大家怎么没有声音了？皮皮，你接着敲啊！
1: 不要了吧，我真的好累啊！
0: 我们再练一会儿，然后再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好不好？
2: 有吃的呢，打起精神。
1: 好吧，好吧。
0: 大声一点，皮皮，再用点力。加油，继续。哇哦，你小点力气也是可以的。
3: 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瓦力，不是我弄的。
0: 我的胡子告诉我，好像是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大家快走吧，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在吵。
4: 看我的摩托车不错吧？听到这发动机的声音了吗？真是悠扬动听。
0: 你这是噪音好不好？吵死了！大宝别弄了。
4: 刚刚有人在说话吗？我怎么没听到呢？这里尘土飞扬的，什么都看不见呢。
0: 你这样会吵到附近的人的，你干嘛天天都这样开来开去的？
4: 不这样怎么行？我要参加喵喵大赛呢。这场比赛我一定要赢，所以你快让开。
0: 马路又不是你家的。
4: 就是我家的，我可是未来的冠军呢。如果你们看不惯，那就试试看呢。你们也可以参加比赛，如果赢了我，我就不开了。
0: 可以啊，一言为定。
4: 那就比赛见，到时候让你们尝尝厉害。
5: 你为什么要接受大宝的挑战？
0: 我只是想还大家一个清静，没事，很简单的。
5: 闪电，你输定了。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5: 你不会骑摩托呀。
0: 但我可以学啊。
1: 当然可以，不过还有一件事。
0: 你说什么事？
1: 你也没有摩托车呀。
0: 那我们就自己造一辆。求求你别玩了，
5: 用十节课来学会造摩托车，你确定这能行吗？
0: 茉莉，相信我吧。
1: 这是什么啊？好像被漏掉了。
0: 这不重要，少了这个应该也不会怎么样的。好了，你们看，摩托车搞定，我的杰作。一点都不好笑，这个发动机可厉害着呢，不像大宝的那辆摩托车还会冒黑烟。
5: 那你的黑烟都去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球球，
5: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朋友们快救救我，我要下去。

0: 天上掉零件了呀，刚好修车用。
1: 下面的小心！
0: 我见过好多摩托，不过还是第一次见这种飞着的摩托。哦，
1: 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好的，就这么毁了。
0: 你自己造的吗？
1: 对啊，我想去参加那个喵喵大赛，去赢过那个可恶的大宝。现在看来我是不
0: 行。这是什么话？不瞒你们说，我伦伦可是这里最好的修车工了。如果你真的想参加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你们快看，我只需要做一些调整，这摩托车就修好了。刹车快，灵敏度高，最重要的是它的发动机非常的厉害。
2: 它能有多厉害呢？
0: 我们只需要给它点心，不需要加油也能开。哇，
3: 三明治蛋糕，我也喜欢吃呢。
0: 喂，那都是给这摩托车的。
1: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那就赢了那场比赛。我不喜欢大宝那样张扬的猫。
1: 我会尽力的。
0: 赶紧去吧，听到外面发动机的声音没？
3: 马上就开始了，闪电，快点快去。
4: 亲爱的猫猫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喵喵大赛。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手都已经来到起跑线了，让我们欢迎厉害的大宝、强劲的果果，还有有实力的蹦蹦高手。冠军到底花落谁家呢？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当然了，一定是最厉害的猫赢得比赛。
0: 肯定是我。你们现在退赛还来得及。
1: 我现在赶过来还来得及吗？
4: 是我们的朋友闪电，真是意外啊！现在我们场上有四名选手了。
0: 但最后先闯过终点线的肯定是我。布里、卡卡，准备支援我，明白吗？
3: 大宝，我们随时待命。
4: 预备，三、二、一，出发！
0: 超过我，下个路口干掉他们。
4: 真是太刺激了，蹦蹦高手撞到了油管，脱离赛道出局。
0: 干嘛跟我这么紧？离我远点！
1: 你没事吧，果果？
0: 我没事，但是你要小心大宝，他总是耍阴招。
4: 果果的车胎爆了，出局，真是太可惜了。
1: 哇，大宝肯定又要使坏了。哎，
0: 又是他。
1: 搞什么呀？哼，
0: 现在他注意力不集中了。布里、卡卡，快行动。
1: 他们在这干什么？必须在有人受伤之前弄走他们。
0: 又赶上来了，那就试试看吧。
1: 就剩我俩了，大宝。喵！

0: 闪电的摩托车出现了问题，现在是大宝领先。
1: 是不是发动机没油了？
2: 对，他饿了。
1: 皮皮，球球，快去找点吃的东西，快点。啊，
3: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
4: 打扰大家了，能不能把你们的甜点给我呀？我真的是有急用，拜托了。你们看，我弄来这么多甜点呢。
2: 干得好，皮皮，但是这还不够，这摩托车还是很饿。
3: 美娜奶奶的面条应该可以给她补充能量。这面条可香了，可好吃了，我还是不要看了，太诱人了。闻到不要闻。必须安然无恙拿到现场才行。
2: 抓紧时间了，闪电，我们终点见哦，可不要让我等得太久了。
5: 我们还得来点
3: 可口面条。这可是美娜奶奶刚刚做好的哟，还热着呢。
5: 你竟然一口都没有偷吃，球球，你真是个英雄。
3: 一个饥肠辘辘的英雄。
0: 闪电在后面慢慢赶上来了，迅速赶超一圈，太不可思议了。最后一圈，闪电超过了大宝。
2: 喂，你们干嘛呢？
0: 成为喵喵大赛的冠军。
2: 不可能，我才是冠军。走的时候一定要看脚下哟。下次冠军一定是我的。
4: 大宝他从来就没有放弃，骑个三轮车还那么自大。
5: 是啊，不过我想他暂时是开不了摩托车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家都一半，城中要有好。

0: 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浪浪与你长相伴。

0: 你们都知道我有个著名的儿子，大头儿子。在我眼里，他是个特殊的存在。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感受到他神奇的魔力。他叫米花，别怕，爸爸在。
1: 我要这个，小头爸爸最好了。
2: 好不好玩？
1: 小头爸爸最棒了。
0: 大头儿子，老师在等你呢。
1: 小头爸爸
3: 到老师这儿来，
0: 快进去吧，大头儿子。
3: 走吧，大头儿子。
0: 最终，昆虫伙伴们一起打败了大怪兽，世界恢复了和平。
1: 小兔爸爸，你说大灰蛋那么大，昆虫那么小，真的能打赢吗？
0: 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1: 小头爸爸，我也能比你更厉害吗？
0: 当然，别忘了，你有勇士之剑，还要多喝牛奶，将来肯定能比我厉害。哦，对了，还要早点睡觉。

0: 大头儿子，你又乱跑。
1: 找到爸爸，别走。
0: 你别乱跑。

0: 哎呦，我的设计图！
1: 以后不能进我的书房。
2: 哼！啊！这些大头儿子都不要了。
3: 放心吧，经理，我马上就能拿到图，等会儿公司见啊。
2: 啊！哎呀，又捣什么鬼呀、啊？
4: 给你个惊喜，我出去玩喽。
3: 大头儿子还想着我。
4: 这个怎么样？你也喜欢？好，那我们就开工。
2: 大头儿子！啊！大头儿子！爸爸的工作图册是不是你剪坏的？
4: 大爸！
1: 我都看到你的脏手印了，别想逆赖，跟我回去。
4: 小闪电！
1: 你还会修大坝？走。

0: 快把图还给爸爸。
1: 小罗爸爸，你出去，这是我的房间。
0: 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今天我必须得好好跟你谈谈。
1: 放开我！

0: 你朋友，那只壁虎，它就是我的朋友。那可是携带细菌的野生动物啊！
1: 你松手，我要去找小闪电。
2: 大头儿子，
0: 这星期第8次了。哎，
1: 小闪电，小闪电，小闪电，哦，小闪电，小闪电，你在哪儿啊？小闪电。

孩子最后的机会。亲爱的家长们，您家的小孩是不是越长大越难管？好消息，听我多

0: 可以为自己孩子量身定制他们喜爱的主题乐园，全程开启家长管理模式，让家长完全掌握话语权，缩小些盒子，好玩又安全。
1: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款玩具一定会大卖。
0: 你还在等什么？恭喜您被平台抽中成为幸运用户，快填写您的快递地址，来试用我们这款神奇的盒子吧。迷你乐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2: 就他了，
3: 大头儿子，当当的当，
2: 大头儿子，这是最新款的高科技玩具，爸爸定制了你最喜欢的主题。
4: 我要去找小闪电。
5: 哇，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2: 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缩小进去后里面就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主题乐园。
6: 缩小？
5: 是啊是啊，听上去太神奇了。缩小安全吗？
2: 绝对安全，这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我特意为大头儿子定制了他最喜欢的壁虎主题乐园。
6: 壁虎乐园？
5: 那你们父子俩好好玩，我去买东西了。
2: 来。
7: 通过认证，登录成功，欢迎来到迷你乐园。

0: 见识过这么有趣的地方吧？这可比你在花园里玩泥巴棒多了。今天让你好好的大开眼界，爸爸为你创造的神奇世界。你慢点跑。
1: 龙宝，乖妹，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0: 大头儿子，他们俩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朋友，爸爸特地选他们来做我们迷你盒子的引导员。爸爸的没错吧？爸爸给你选的都是最有趣的。
1: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
0: 爸爸为你定制这个神奇盒子，搜罗了全世界各种不同种类的壁虎，这里就是一个壁虎乐园，保证你玩的不想出去。看，来，大头儿子，接下来我要给你展示一只最吓人的壁虎，身长达到2米3，跟恐龙差不多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见证世界上最恐怖的大壁虎。是不是被吓到了？还有更可怕、更吓人、更凶残的壁虎呢！来，你看，多可怕的壁虎！
1: 哦，没有我的小闪电可爱。
0: 大头儿子，爸爸要教你一个知识点：壁虎是有毒的，它不会咬人，被它咬了之后会浑身淤青发黑，长出瘤。大包，
1: 才不是呢！壁虎的毒性很小，根本伤。

0: 不了人，牙也很小很小，没有咀嚼功能，只是为了固定食物。我的小闪电就从来不会咬我，它可温柔了。
1: 你看，你看，他们的牙。
2: 来人！
0: 小多爸爸，他们可不是壁虎，他们是龙宝和乖妹，在重庆云阳发现的普安云阳龙和磨刀溪三峡龙，我还有他们俩的玩具呢。咱们参观恐龙园时，你给我买的，怎么会忘呢？哎呀，龙宝乖妹，你们快告诉小头爸爸，他把你们当成壁虎了。
1: 你看，他们跟壁虎长得有多像啊！
0: 小头爸爸，恐龙和壁虎你都分不清，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让我害怕壁虎，讨厌壁虎，
1: 不，
0: 因为你不喜欢小闪电。
1: 不，不是的。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5: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7: 王博士，我相信你是个天才，但我们更相信数据。
8: 数据，没错没错，我已经遵照各位老板的要求，在网上随机抽取了100个试用家庭。哎，看吧看吧，他们都给了这款玩具10分好评。
9: 你确定都给了10分吗？
8: 这个好像只差一户。
9: 是的，还差最后一户，如果这户也打10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10: 你别急别急，这只是一小部分，里面还有更好玩的呢，跟我来。
11: 我不想玩了。
10: 可里面还有好多更可怕的壁虎呢。
11: 壁虎才不可怕，我要出去找真正的壁虎，我的小闪电。
10: 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大头儿子，你还没有看到爸爸其他精彩的设计。
11: 我要出去。
10: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别跑。
7: 最后这个10分截止到今晚8点，时间就是金钱，你抓紧吧。
8: 怎么还差一个10分呢？搞定现在这99家已经费死劲了。
10: 别跑。
1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2: 亲爱的用户您好，请您在离开前给本玩具打分，最高10分，最低0分，您的评价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11: 怎么回事？
10: 大头儿子，这是让家长打分的，不需要孩子打分，让爸爸来吧。
11: 打零分，
10: 有那么不好玩吗？挺有教育意义的，十分可以的。
11: 一点都不好玩，听我的，
10: 大头儿子听话，这是爸爸定制的。
12: 非法操作，强制退出。

奇怪，我们怎么没变大就掉出来了？哎，这玩具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在哪儿？

大头儿子，你在哪儿啊，大头儿子？

下来，放我下来啊啊！

0: 大头儿子，总算找到你了，可吓死爸爸了。你没受伤吧？快让爸爸看看。
1: 没事儿，
0: 咱们快回家吧，这儿太危险了。
1: 我还没玩够呢，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小闪电。
0: 什么？我不同意。
2: 棉花糖。来了，慢点儿。
3: 来啦，
2: 真乖。哎，
3: 迷你乐园送到了吗？
2: 送到了，送到了。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0: 棉花糖，我是小头叔叔呀，能看见我吗？
2: 好的。
3: 棉花，快点。
0: 别走。

0: 听吧，赶紧跟我回家，否则可以让我复原，这里一秒钟都不能再待下去了。
1: 我不回去，我还要去

0: 哎呀！
1: 米花，
2: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3: 伤害我们的。
0: 快往那边走，
3: 快

0: 店，我找你找得好辛苦，你是不是怕我爸爸才一直躲着我？
1: 什么小闪电？明明是大野兽。
0: 小闪电别怕，小头爸爸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他现在这么小，也不会再伤害你了，对吧，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这里太危险了，乌泱泱的一大群蚂蚁能把咱俩给埋了。
0: 谁说蚂蚁要把我们埋了？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你看他们多可爱啊。
1: 怎么不会？除了蚂蚁还有追我们可怕的肉虫子呢。好了，大头儿子，现在听爸爸的话回家吧。
2: 刚出锅的包子买回来了。
3: 哎，人怎么又把玩具骨头弄一地？
2: 你是说
3: 你想出去玩？
4: 注意注意，用户非正常退出，用户身体未复原，用户非正常退出。
3: 难道他们俩还是缩小的？就掉到外面去了。

0: 小豆爸爸，
1: 大头儿子，来这里。
2: 小闪电，现在你安全了。
1: 他是安全了，可咱俩不安全啊，还是赶紧回家吧。
2: 哪不安全？这不都解决了吗？有我在，不用怕。再说，咱们还有小闪电呢。别。啊！
1: 哎，不是说好回家了吗？家在那边。
2: 谁说回家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到这片蘑菇地了，大家跟紧我，注意哦，不要踩到红蘑菇，他们会喷出孢子。记住，一定要踩绿蘑菇。
3: 我鼓起一只门，去观察天丝梦和眼神，捂住地落，做山羊星辰。
4: 我小步轻易探索，那一如手牵手的体魄，草丛深处传来悠扬的虫鸣。
3: 变成巨浪，
4: 这巨浪是指我们这些小小

0: 就是为了迷你大冒险，
1: 一动人心的真
0: 实。
2: 咱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3: 小闪电是带我来修大坝的。
2: 什么大坝？
3: 就是这个大坝。看到那个缺口了吗？就是被你踩坏的。
2: 还真是我的脚印。难道是真的？
3: 这下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小猪爸爸？你踩坏了我辛辛苦苦修了一个星期的大水坝。
2: 可这也不像大坝呀，
3: 这就是大坝。
4: 还差的这一户会是谁呢？关键时刻给我找麻烦。
5: 博士，安全评测报告出来了，数据显示迷你乐园退出机制不稳定，有3%发生意外的概率，产品有漏洞。
4: 漏洞解决了，这次我必须成功。
2: 好吧，可你修这干什么用啊？
3: 花园里的自动浇水喷头总是弄得到处都是水，小闪电的家会被水淹，有了我修的大坝就不用怕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等咱们回家复原变大之后，爸爸再给你回来，接着把水坝修好。
4: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我得赶紧得到这个十分，赶快拿到投资款。
5: 向前行50米。已偏离航线，请掉头。向前行驶50米。
4: 走。
5: 已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吗？哦。

0: 儿子，你没事吧？快跑！太危险了，快跟我回去！可是回家的路都被淹了呀！快，我们得往高处走。
1: 小闪电，跟上！
2: 你好，
3: 这售货员怎么这么啰嗦
2: 啊？会员购买请按二，人工客服。
0: 你不是？
4: 对不起，我走错了。
3: 哎，等等，没错，你是迷你乐园玩具的售后吧？来的挺快的呀，赶紧找找我的儿子和老公，你们的产品怎么回事啊？
4: 进屋说，进屋再说吧。
3: 我老公和儿子从迷你乐园盒子里掉进花园了，请你赶紧把他们找到。他们现在那么小，万一怎么办呀？
5: 还我的儿子！
6: 女士，冷静点吧。您的诉求我听明白了，我对这次的意外感到很抱歉。
4: 你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
3: 真的吗？太好了！
0: 拿开！
3: 对不起，我家电梯比较活泼，阿花安静，真没礼貌。
0: 要散了，快！一起往岸边滑！哎呀，哎，哎，哎。

0: 英雄，啊！喂，大头儿子，不要动，看我的！
1: 没错，爸爸，我可是校队的主力队员。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太危险了！
2: 那是小头爸爸的设计图。我想照着你的图来修水坝，但是又怕你骂我，就没敢告诉你。对不起。原来你拿我的设计图是为了修大坝。
1: 小头爸爸是最棒的工程师，我也想像你那样。可是水坝坏了，设计图也没了。
0: 设计图在这儿，有爸爸在，你不用担心。别忘了，这可是爸爸的专业。用图把尺子固定住。好嘞，
2: 小头爸爸加油！哎。
0: 位置对准了。

0: 小偷爸爸，我们成功了。
1: 大头儿子，没那么简单，你看。
2: 水溢出来了，要决堤了。小偷爸爸，这怎么办啊？
3: 治水光靠堵可不行，我再教你一个办法。把这些吸管连接起来，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引到花园的排水沟里，用疏通的办法来泄洪。
4: 放心吧，我很快就能帮你找到他们父子。
5: 那太感谢了，请快把他们找回来吧。
0: 我太开心了，我的昆虫伙伴们也开心。小头爸爸，快点儿！小头爸爸，这里就是小闪电的家，也是我和小闪电的秘密营地——闪电司令部。等我们的身体变大之后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正式批准你加入闪电司令部。
1: 是大头司令。
0: 小头爸爸，以前我总是听你的，以后能不能听我的？
3: 好好，以后大事儿都听你的。
0: 那什么是大事？
3: 你现在还小，所以你的事儿是小事儿，要听爸爸的。等你长大了，你的事儿就是大事儿了，到时候就听你的。

0: 小头爸爸，你快进来看看呀！来呀，来呀！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用户出现在户外花园，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照片，我分分钟能做出好几张，您可千万别信，我的玩具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外。
0: 嗯，王博士，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玩具的安全评测报告？
1: 马总，抱歉，这段时间太忙，把这事儿忘了。请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把报告补给您。
2: 哎，没有安全评测报告，难怪这玩具那么不安全。
3: 别担心，女士，我不会伤害他们俩的。
2: 他们已经被你伤害了，这玩具肯定有安全漏洞，否则我老公和儿子不会莫名其妙地掉进花园。
3: 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有安全报告就绝对安全吗？有守门员就不进球了吗？我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4: 问题还是有的，有1/3发生意外的概率，非正

0: 法复原。你是王博士？
1: 没错，我就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优雅与智慧结合、一日成才计划的创始人。
2: 功是可以速成的，一日成才走向成功，成功就是
1: 猴子岛啊，不是天才岛岛主，过去差点成功，现在马上成功，未来更加成功的王成功博士。说真的，再也不想回猴子岛了。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快跑，别回来。
3: 王博士，王成功。

慢跑，一个小心。走。

0: 邱家虫，
1: 别出去，危险！哎呀，你怎么又不听爸爸的话？
2: 邱家虫，
1: 儿子，从现在开始你得听爸爸的。
0: 可是
1: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0: 闪电司令部，我是司令。
1: 我不是在跟你玩游戏。
2: 目标确认。
0: 小兔爸爸，快上来！

0: 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 开饭啦！
0: 开饭啦！
2: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先眼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有充分相亲。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0: 钙师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我并不想伤害你老公和儿子，可要是你依旧不听话，他们也是叫花鸡的下场，给我抓住他。
8: 不用绑成这样吧。
7: 我可警告过你，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次绝不能再让你们一家毁了我的事业。
9: 你这个骗子，如果我老公儿子真的无法复原，我绝对不会。
10: 哼，放过你。
7: 哼，
11: 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12: 小闪电，我们去松树林，到处都是黏黏的松枝，是花园最危险的地方。
11: 危险？那危险的地方咱们可不能去啊。
12: 是危险，但是可以把那些飞机甩掉啊。
11: 这太猛了，不能去。
12: 坐稳了，走吧，爸爸。

0: 小豆爸爸，没目标锁定，小闪电冲啊！
1: 小闪电。

0: 小闪电，
1: 小头爸爸，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2: 小头爸爸，
0: 大头儿子，你吓死我了！
1: 小头爸爸，好疼啊！
0: 大头儿子，别怕，我不会让你再有任何危险了。
1: 对了，小闪电呢？
0: 小闪电他……
1: 哦，他怎么了？
0: 他在闪电司令部等咱们。
1: 闪电司令部？
2: 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然后一起回家救妈妈。小头爸爸，人多力量大，还得找朋友们帮忙，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王博士。小闪电，
1: 小头爸爸，你干嘛？
0: 这里很安全，爸爸要去救妈，你哪儿也不许去，我不能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2: 你答应过我的，大师听我的，我知道怎么救妈妈，不要丢下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0: 你就是个小孩子，现在必须听我的，爸爸去救妈妈，你等我回来。
2: 不是的，我有办法救妈妈，找小闪电还有昆虫朋友们帮忙，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0: 什么昆虫朋友？王博士那么大，我们那么小，根本不可能。
1: 不是的，小龙爸爸，是你说的，只要齐心协力，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0: 好了，别再闹了，这都是你的幻想，我从没说过。
2: 我们等小闪电回来一起。
0: 小闪电，他不会回来了。
2: 你胡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0: 大头儿子，他回不来了。
2: 我不信，你骗我，你骗我，说我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你等我回来。答应爸爸好吗？

0: 围裙妈妈，我来了。
1: 说话不算数，你给我讲的故事都忘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我自己也可以。

喜鹊，别以为我怕你，没有爸爸在，我一样很勇敢。你，小闪电，你没事，太好了。哎，对了，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原来是这样，你没事就好。大喜鹊，谢谢你救了我的小闪电。小闪电，我们不理小豆爸爸了。我就知道小豆爸爸说你回不来是骗我的。小闪电，大喜鹊，咱们一起去救围裙妈妈。

幸福令我一直懒得换纱窗。

0: 一起打败了大怪兽，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1: 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错怪你了。哎，有了。
2: 那些飞机又来了，大喜鹊交给你了。太棒了，走，我们去救围裙妈妈。

冰箱上面有一个，我们先把它解决掉。

嗨。

0: 犬妈妈，这里，这里，维权妈妈。这里。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没事，就是有点撑。
0: 我来帮你解开，出来吧，现在看你们的了。哎，别害怕，他们是我的朋友。
2: 大头儿子，迷你乐园盒子是大骗子王博士发明的，他现在就在咱们家。
0: 维权妈妈，我都知道了，我先救你。
2: 小头爸爸呢？
0: 他说话不算数，我不理他了。
3: 放开我！哎呀，
4: 小头爸爸，一会儿知道该做什么了吗？最好老实点。
0: 哦，是小头爸爸。
2: 小头爸爸有危险，你快去。
0: 回去妈妈就拜托你们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冷冻后四雪糕，
4: 哇，这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海是大大的，
1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7: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告诉你，这个骗子！啊！哎呀！啊！
1: 大家注意隐蔽，跟我来！哎呀，
2: 小头爸爸，我们可是老朋友了。
0: 难道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
2: 往事不要再提，现在是我二次创业的关键时刻。
0: 可你们看，是废话。

0: 快把我放开！放开！没问题啊！
1: 快点！那你要答应。给我的迷你乐园
2: 打10分，
3: 你的玩具有问题。这个10分
1: 我不能打。怎么会有问题？99家用户给出了10分好评，大家都很喜欢啊。可是你的盒子太危险了，
0: 我们能被意外弹出，说明其他用户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1: 这怎么能怪盒子？明明是你们非正常退出导致的，别忘了。只有我才能把你们变回来，只要你肯打10分，一切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好好考虑一下。
4: 不是，非正常退出服务无法复原，只有1/10的可能性。
1: 别再坏我头事儿。哦，对了，我还可以送你们全家迷你乐园的终身会员，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大方？
5: 这边，
1: 小偷爸爸。小头爸爸，

0: 太厉害了，总算捡到一根，还剩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1: 小偷爸爸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这个十分我绝不能打。
1: 为什么？
2: 即便你能修改漏洞，但给孩子的玩具应该让他们来打分，到底好不好玩得听孩子的。
1: 不对吧，小偷爸爸，买玩具的时候你怎么不听孩子的？还不是家长管理模式打动了你的心，是你要把大头儿子拴在身边，我的产品只是满足了你的诉求罢了。
2: 王博士，我应该感谢你的这款产品，它让我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对待大头儿子。哦，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1: 你看看，你都已经通过我的玩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难道不该打个十分吗？
2: 可你的发明不过是利用家长的焦虑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渴望。不要一错再错了，王博士，现在悬崖勒马。
1: 给我闭嘴。
3: 放开小豆爸爸！
2: 大头儿子，小闪电！
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
3: 小闪电！
1: 恶心的壁虎，给我闪开！来来，
3: 敲甲虫上！
1: 给我回来！太可恶！
2: 大头儿子！
3: 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2: 好，爸爸听你的。
1: 快给我出来！
2: 嘿，我在这儿呢。

来抓我！

不准算丢垃圾，会不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洞，你们要是能给我的产品打10分，就给你们复原。想清楚啊，可别再错过机会啊！
1: 怎么办，小豆爸爸？
2: 认证成功，欢迎驶入迷你乐园。

0: 请给予我们最热情的十分好评，谢谢。
1: 小豆爸爸，我们没有打败大坏蛋。
2: 大头儿子，你表现得很棒，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1: 小豆爸爸，
2: 我就不该买这个盒子，我总以为你还是小时候什么都要听爸爸的。
1: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2: 爸爸明白，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是小小的男子汉了。可爸爸还像以前一样，总想把你紧紧抓在身边不放手。大头儿子，这次爸爸听你的，你来打分。
3: 按下去，快按下去，成功的时刻终于到了。
0: 用户评价零分，项目失败。
3: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再次毁了我的事业，我也要毁了你们。
4: 是否确认恢复出厂设置？
3: 你们将被无限缩小，直到消失。再见，啊不，永别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小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们在缩小。小头儿子。距离越来越远，
1: 小头爸爸，
5: 大头儿子，还记得吗？拉住我的手，我们才能够正常退出。快！大头儿子，
1: 小豆爸爸，
5: 找到。

0: 你了，大头儿子。
1: 好了。
2: 认证通过，正常退出。
0: 我们变回来了。
1: 王成飞。
3: 再回来妈妈。幸亏赶来的及时，多谢你们喽。
1: 围裙妈妈，你太棒了！
4: 儿子，小头爸爸，哇，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5: 大家好，我是小头爸爸。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6: 我有一个最好的爸爸，威风的妈妈。
7: 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啊？

0: 现在的孩子可真难对付。如果这一户也打十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1: 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这个视频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视频。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4: 回家

0: 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

0: 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向
14: 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达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说孙悟空识破白骨精的诡计，将那如意金箍棒高高举起，挥棒打将下去。白骨精也不示弱，两下里在半空中战得昏天黑地。只见那如意金箍棒力重千钧，一记猛击将白骨精打落。
1: 妈妈，你看，别捣乱，好好看戏。
2: 不是，妈妈，你看。
1: 这孩子不好好看戏，又在胡闹什么？
2: 我没有，是茶壶，这茶壶是活的。
1: 活茶壶？哎呀，你这孩子，哎，不好意思啊，孩子淘气。
2: 我才没淘气呢，它就是活的。嘎！
1: 喂！
3: 嘎嘎！
4: 哎呦！
3: 嘎！
4: 哎呦！哎呦！啊！哎

0: 是这里，就是这里。
1: 实在不好意思啊，刚刚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剧团决定加演一场新剧《水漫金山》，以表歉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 嗯，哇咔咔在哪儿啊？
1: 嘘，咱们先看看。
3: 哇咔咔，哇咔咔。

0: 白娘子和小青正与那法海斗得难解难分，突然
1: 孙悟空好厉害，
2: 这是什么情况
3: 啊？孙悟空来帮忙了。
4: 孙悟空大战法海？
5: 谁呀在这里捣乱？他自己在动。
2: 他怎么自己动了？
6: 怎么回事？
5: 怎么动了呀？
1: 孙悟空大闹天宫！
7: 快跑啊！
0: 大家不要慌，不要跑！
3: 是哇咔咔。

0: 你还等什么？快上啊！
1: 嗨，好，我去了。
2: 我嘎嘎。
0: 哎，不好了，快！哈
3: 哈，嘿，我还是第一次和孙悟空玩捉迷藏呢，酷！
0: 酷什么酷？现在是玩的时候吗？
1: 哎，亲爱的，不是说让我来吗？

0: 淘气，快出来！
1: 我个哥哥。
2: 哇，这里好多皮影啊！
3: 我要是挖咔咔，我就藏在这儿。你们看好入口，我来把它找出来。哈哈，小家伙，这凤翅紫金冠可不是这么戴的。
2: 这个哇咔咔怎么到哪儿都带着这个孙悟空啊？
4: 找到他不就知道了吗？快追！哎，嗯，
3: 不用那么麻烦。你们看，嘿嘿，这个哇咔咔还真会挑。这个皮影一看就是老物件，应该是才被修复好，这颜料还没干透呢。
4: 那这个孙悟空岂不非常珍贵？
3: 所以咱们得赶快把它找出来。
1: 这个哇咔咔我记得，在夏令营的时候总是喜欢恶作剧，看来这次又是老毛病犯了，哎，真让人头疼。
3: 咱们呀，先别急着下定论，一会儿先观察一下看看。
1: 哇咔咔，嘎，嘎，哇咔咔。

0: 咔咔。
1: 多多大老师，哇咔咔在说什么？
2: 太远了，听不清，好像在说朋友。
1: 哇咔咔是想和这个孙悟空皮影交朋友，他以为皮影是活的。
3: 无论如何，他是非常喜欢这个皮影的。你们看，
0: 哇咔咔，哇咔咔。
4: 那我们也得把这个珍贵的孙悟空拿回来还给剧团呀。
3: 嗯，那倒也是，我这就去。
1: 小兔爸爸，您看，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他们看起来真是太可爱了。
3: 难怪人总说艺术品是有生命的，原来是这样。
0: 哇咔咔，哇咔咔。
1: 他们现在又在说什么？
2: 他现在在给孙悟空讲我们星球的笑话。
5: 我也想听。
3: 那你也可以和他们做朋友呀。哎，
4: 都成朋友了，这孙悟空可怎么还回去啊？
1: 多多大老师，他们又在说什么？
2: 哇咔咔问孙悟空是不是想上去。
3: 我有主意了。

0: 嘟嘟哒，嘟嘟哒嘟，
1: 我哥哥。
2: 哼哼。哎，
1: 哈
0: 哈。啊？哇，哇嘎嘎，这是你的新朋友吗？你的新朋友可真漂亮呀！
2: 我们也想做你的新朋友。
0: 好朋友你好，我们都愿意做你的好朋友，你愿意吗？
1: 哇嘎嘎！
0: 哈哈哈哈哈！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对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0: 小朋友，欢迎来到超级玩具店，我是店长杜月。
1: 我是你们老朋友店员芝麻。店长，我感觉今天咱们超级玩具店里特别热闹。
0: 我告诉你，今天咱们超级玩具店的玩具全都来自一个特别的地方。哦，
1: 什么地方？
0: 那就是清远长隆森林王国。

0: 简直是一个超级的动物王国啊！
1: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清远长隆啊，有一个超酷的项目，叫做五大神兽寻踪之旅。那么问题来了，五大神兽都有谁呢？
2: 让我想想啊。长颈鹿肯定算一个。
1: 是。
2: 还有大象。
1: 哎，答对了两个喽。我们还有非洲狮，还有河马，还有白犀牛。
2: 哇，听着就很厉害。那店长，今天咱们就要介绍跟五大神兽相关的玩具吗？
1: 聪明。而且今天呢，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小客人，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开启五大神兽玩具大探险。
2: 我看到了。店长，那咱们就赶快开箱，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具吧，我已经非常期待了。
1: 好，没问题啊。我们第一个登场的就是他，是我们的第一位神兽非洲狮。哇，
2: 花儿，请你看一看这个非洲狮公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3: 他戴着小礼帽，系着小领结，拿着小话筒，带着小雨伞，好帅呀！哦，
1: 没错，其实啊，这只小狮子的名字叫做小肖，它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秘密哦。哦，
2: 店长，什么秘密？
3: 这里有二维码。兔爷姐姐、芝麻哥哥，这是做什么的呀？
1: 这个二维码呀，我们小朋友拿到之后呢，可以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扫一下，就会进入一个小程序，里面呢就是我们小肖的自我介绍哦。
4: 我出生于2020年11月8日，是一头非洲雄狮。
2: 设计太贴心了，用二维码扫描一下，就相当于我们又多了一个新朋友。
1: 是的，
3: 它这里有毛，是雄狮，还可以给它扎小辫。哇，
2: 店长，那咱们下次去清远长隆看卡卡奇奇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在他们那里看到这款非洲狮的原型狮子呢？
1: 当然可以看到了。我要提醒大朋友小朋友啊，我们去清远长隆玩的时候呢，可以去狮王山登顶探索非洲狮，还可以坐上49米高的狮王摩天轮俯瞰整个园区啊。
2: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解锁其他的五大神兽了呢？
1: 没问题，第二个神兽来啦，长颈鹿。
2: 这是谁家的宝宝在撒娇啊？好温馨，还坐在家长的身上。
3: 长颈鹿平时也会坐着吗？
1: 问得好。真正的长颈鹿啊，因为呢它的脖子太长了，腿也太长了，一般呢是不太喜欢坐着的。如果坐着的时候，哎，它们的前腿是折叠的哦，然后身体是蹲低的，只不过它们更喜欢啊站着或者是躺着休息。
2: 成年的长颈鹿身高可以达到4.5到6米，有的甚至可以长到6到8米。
1: 而且你知道吗，在清远长隆啊，有一个特别震撼的画面，那就是100只长颈鹿同时在草原上漫步，被称为是移动脖子森林，这在国内可是独一份哦。
2: 那想想看，我要是长这么长的脖子，个子又那么高，睡觉应该也很累吧。那咱们把小长颈鹿赶紧放一放，让它休息一下吧。
3: 这里面还有什么呀？哎，
1: 就是我们的第三个神兽马上登场了，大家来看是什么呀。你看看他们都有谁呀？
3: 他们都有爸爸妈妈和宝宝，妈妈抱着宝宝，就像妈妈抱着我一样。
2: 非洲象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体长可以达到6到7米，重量能好几吨呢。哦，
1: 你说的没错。2015年的时候啊，有20多头被遗弃的小非洲象呢，从非洲被救助到了清远长隆。我们的保育员啊，就像这些小象的像爸爸和像妈妈一样，精心的照顾他们。现在整个非洲象种群已经达到了30多头了，
3: 这一家好温馨呀。
1: 是吗？你有没有感觉咱们在往下沉？
2: 店长，

0: 不是我们在往下沉，是那边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要过来了。
1: 没错，那就是我们清远长隆的五大神兽之河马。赶快腾云驾雾来吧。哦，来了。
2: 河马为什么是粉色的呢？河马到底是什么颜色？
0: 其实真实的河马是紫褐色的，而且它们身上光溜溜的，没有什么毛。
1: 而且河马它的皮肤如果长时间离开水就会干裂，所以白天啊，河马大部分的时间都喜欢泡在水里。所以我们清远长隆呢，也特别为河马打造了河马水寨，让河马能够舒舒服服的泡澡，
2: 粉的像洗过澡的小宝宝一样，好舒服呀。
0: 而灰色的这只呢，就像是要把泥巴涂在身上保护自己的皮肤一样。
1: 河马呀，虽然看起来憨憨的，但是它可是水陆两栖的厉害的大块头，它们呢还能在水底睡觉，每3到5分钟上来换一次气就可以啦。哦，
0: 店长，我发现你的箱子里还有很多神兽呢。
1: 没错，什么都瞒不过你。来，哇，我们还有很多神兽的挂件。
2: 小狮子的，
1: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狮子，还有一点点玄机哦，它这个尾巴是可以转的，你发现没有？而且还可以拉。
0: 店长，我发现啊，这里还有一对长颈鹿双胞胎。
1: 没错，这个呢，它是我们清远长隆的高高和远远。
0: 高高远远，好可爱的名字。而且啊，挂件设计还是 Q 版的造型，挂在书包上一定非常好看。
1: 没错，阿花儿，我考考你，你看看这个高高和远远，他们身上的花纹一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是爱心，一个是闪电啊。
1: 没错，它跟我们人类的指纹是一样的。世界上找不到两只花纹完全一样的长颈鹿呢。
0: 店长，咱们聊了半天，我发现来回来去好像只说了4种神兽，五大神兽还缺一位啊。哎，
1: 这就是我卖的关子，我们的第5个神兽白犀牛就等着我们还有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清远长隆去探秘，去寻找他们吧。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别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清远长隆玩偶，就有机会获得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哦。我们下期再见喽。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哎，怎么跳台了？是出什么毛病了吧？肚子也奏乐了，我去吃点东西回来继续。
1: 啊，琵琶姐姐为何频频换音乐呀？现在可好，什么也听不着了，让人好生烦闷啊。
2: 那些靡靡之音，若把你们耳朵震坏，以后如何分辨五音十二律？
3: 非也，我却觉得那音律让人好生欢喜，与我们丝竹管弦不同。
2: 嘈杂之音，空嚎，莫要为此迷了心窍。
3: 千年已过，不知这天地间可有人依旧听我们的音乐。
1: 委屈妈妈，这个音乐怎么慢吞吞的呀？好像乌龟在散步。
4: 慢有慢的味道啊，大头儿子，你听这琴声，多像山涧的流水，又像风吹过松林，让人心灵马上安静了。
1: 我喜欢动感的，就像这样，咚哧哒哧，咚哧哒哧，咚哧哒哧。
4: 好了好了，我给你和小头爸爸买了两张电子乐巡演票，你和爸爸去动次大次个够。
1: 电子乐巡演，委屈妈妈万岁！哟呵呵，小头爸爸到底还要多久？再磨蹭下去，我们就要错过全宇宙最酷炫、最带劲儿的电子音乐会了。
0: 大头儿子，你知不知道你眼前的这些乐女，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响当当的世界级音乐家呢？
1: 这个姐姐拿的是单簧管吗？
0: 这个叫碧丽，是一种由古代秋瓷人发明的乐器，它的声音啊特别深沉凄怆，古人常用它来表达一些忧伤感慨的心情。
1: 这个有点像吉他。
0: 这是琵琶，你之所以会认为是吉他，是因为它抱琴的姿势，古代琵琶常常是在马背上演奏的，横抱更稳当。
1: 这个是竖琴，
0: 这个叫箜篌，汉朝时期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中原，它的声音非常空灵美妙，可惜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种乐器就失传了。
1: 失

0: 怎么会失传呢？
1: 箜篌在古代是皇家专享的乐器，后来官方不再培养箜篌乐师，箜篌就失去了传承，只留下了这些石像。
0: 那我们再也听不到箜篌的声音了吗？
1: 大功告成，我们可以出发了。
0: 哇哦！我的票呢？怎么没了？
1: 是不是忘在家里了？
0: 绝对没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特意把这两张票整整齐齐地放在右边口袋了。
1: 这就奇怪了，博物馆里除了我们俩就没有别人了，票又没长腿，不可能自己跑了。
0: 小兔爸爸，你说会不会是文物拿的？
1: 文物？为什么要拿音乐会的票呢？
0: 或许他们也想听音乐会，所以借走了门票呢。
2: 看我们做甚？你俩方才于此间忙碌，我们可曾一度分毫？
3: 况且我们演奏的那清雅乐对你们那些噪音根本不感兴趣。
0: 说的也是，一定是喜欢现代音乐想去看演出的文物。
4: 吾曾见过西汉展厅那两尊说唱俑，在你播放音乐时以足尖点地应和节拍，似乎甚是欢喜。
0: 原来如此，感谢你提供线索。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出动。哦，
0: 说唱俑大叔，请问你们俩有没有见过两张电子乐巡演票？
5: 啥？你有电子乐巡演票？快拿出来给我们俩看看。
6: 能不能同去？我们哥俩都憋了快2000年没蹦跶了。
0: 那看来票不是他们拿的。
1: 那会是谁拿走的呢？
5: 票丢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大圣编钟，他也对电子乐很感兴趣呢。
0: 大圣编钟你好，我们想跟你打听点事儿。你可以用钟声来回答，响一声代表是，响两声代表不是，你听懂了吗？小多爸爸，他听懂了，是你拿走了我们的电子乐巡演票吗？真的是他，他承认了。编钟，快把票还给我们，演出快要开始了。两声，不是你拿的。
1: 哎，大头儿子，他这个样子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去参加音乐会吧？
7: 音乐会开始了。
0: 啊，我知道了，演出已经开始了。那个真正拿了票想去听音乐会的文物，他肯定已经到音乐会现场了吧？
1: 所以说，谁不在展厅，票可能就是他拿的。
0: 又转回来了，他们都好好在这儿站着，肯定不是他们拿的。
1: 不对，有人不见了。我记得这把椅子上之前放着箜篌。
0: 哦，是箜篌乐女，票是她拿走的。
3: 箜篌妹妹确实对那新鲜音乐好奇的紧，一时糊涂，这才。
2: 箜篌妹妹离开前，我似乎听见她低声自语了一句话。
0: 什么话？
2: 吾倒要瞧瞧。
1: 对，就是她。吾倒要瞧瞧，不就是说他对外边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才要去看看吗？
0: 那我们快去音乐厅找他吧。哎呀，都开场好久了，他会不会已经进去了，或者被人发现了？
1: 别慌，大头儿子，他穿着古装进去一定会很引人注意，他应该还在外面，咱们呀再仔细找找。
0: 小弟弟，你的球。
8: 哇，哥哥你好厉害，像超人一样，陪我玩球好不好？
0: 对不起小弟弟，哥哥现在有事儿，乖，快去找你妈妈。总算是找到你了，是不是你拿了我们的音乐会门票？快还给我们吧。
4: 吾未曾见过什么票，更未曾拿取。
1: 你不是拿票来看音乐会的？那你跑到这儿来做什么？
4: 吾听到你们说箜篌已经失传于世，吾不愿他就这样湮灭于时光长河，想在此将箜篌之音弹奏给世人听。
1: 原来如此，那怪我之前没说清楚，箜篌并没有真正失传。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就反复研究古代壁画上箜篌的图形细节，如今箜篌已经被成功复原了。
4: 当真，箜篌尚在，吾心可安。愿世人皆知，箜篌不独写高山流水，亦能奏兼之心声。唯愿此生飞入千门万户，令世人重拾箜篌。
0: 箜篌姐姐，那就让我们来。

0: 来成全你的心愿吧。
1: 嗯，让我们一起去告诉大家箜篌回来了，而且什么音乐他都能演奏。
2: 多谢你们，我还有一事相求，不是才匆匆出门，竟把称箜篌的小座子忘在馆里了。
0: 这简单，看我的。嘿，出来吧，行行看。
3: 接下来哪位街坊邻居接着来啊？
0: 我想请我姐姐给大家演奏一曲，可是她有点害羞，想在幕布后面为大家演奏。
4: 这乐器看着有点眼熟，是啥来着？
0: 这是箜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乐器，流传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嘘，要开始了。
5: 箜篌还能这么弹，这也太带劲儿了。
0: 千年古乐奏新筝，大家觉得好听吗？如果喜欢的话，请给一些热烈的掌声吧。
6: 好，你们两个可算是回来了，给你们打了多少回电话，一个都不接呀。
1: 不好意思，太投入了，光顾着听音乐了，没听见。
6: 票都没带，你们是去哪个平行宇宙听音乐会了？
0: 我的票怎么会在这儿？我明明把它放到口袋里了。
6: 顺着这个大峡谷掉出来的呗，我打扫卫生时捡到的，太可惜了，没看成你心心念念的音乐会呀。
0: 虽然错过了一场电子音乐会，但是我们听到了更好的音乐。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家都一半，城中要有好同伴，耶、yeah!
1: ！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这黄河铁牛可真是气势磅礴，栩栩如生，看起来和真的一样。哎呦，这怎么有个木头啊？
1: 这可不是什么木头，这是横铁轴。
0: 铁轴？
1: 这横铁轴四只铁牛尾巴后面都有一根，是用来拴连桥索，稳住葡京浮桥，方便大家渡河，所以黄河铁牛也叫镇河铁牛。
0: 哦，原来如此。嗯，可这怎么只有铁轴？
1: 哦，天哪，我的牛去哪儿了？
0: 这有牛蹄印，它一定朝那边去了。我去帮你找回来。
1: 拜托了，壮士。
2: 大头儿子，吃饭了。哦，看什么呢？这么入迷？捞铁牛。
3: 我去，妈妈，你说古时候的怀丙和尚怎么能把那么重的铁牛从水里捞起来呢？太神奇了。
2: 因为水有浮力呀。
3: 浮力？
2: 就像小黄鸭能浮在水面上一样，怀丙和尚用装满泥沙的大船开到铁牛沉没的地方，用绳子绑好铁牛之后，再把泥沙抛入河里，船轻了就往上浮，大铁牛就被拉上来了。
3: 古人可真厉害。
2: 这是科学的力量。来吃饭吧。
3: 地震了，地震了。魏军妈妈，我来保护你。
2: 大头儿子别怕。
3: 地震结束了？
2: 没收到地震预警啊。
3: 魏军妈妈，这里有脚印。哦，
2: 看起来像是牛蹄印，但哪来的牛呢？
0: 啊，铁牛别跑。
2: 小头爸爸，你跑什么呀？
3: 小头爸爸，什么铁牛？
0: 蒲州城西的黄河铁牛跑了一只，我正顺着这牛蹄印找它呢。啊，
3: 铁牛失踪了，
2: 怪不得刚才像地震一样，原来是铁牛路过。
0: 我得快点把它找回来，让别人看到就不好了。
3: 小头爸爸，等等我，我要跟你一起去。啊，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3: 牛蹄印到这里就没了。
0: 铁牛跑哪儿去了呢？
3: 牛叫声，小头爸爸，是铁牛。
0: 过去看看。
3: 是牛蹄印，铁牛就在前面。找到你了，铁牛。
0: 只是一只普通的黄牛。大头儿子，快来帮忙。
3: 牛蹄印明明指向这里，铁牛怎么不见了？
0: 再找找。
3: 小头爸爸，这里有牛蹄印。
0: 那边，我们快追。不行了，我得休息会儿。大头儿子，你看前面。
3: 是铁牛。
0: 大头儿子，等等。
3: 铁牛，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0: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3: 没事。

0: 然是一块广告牌，怎么会有两个破洞？
1: 铁牛用牛角扎的吧。
0: 小兔爸爸，你怎么知道？

0: 生和牛画像好像都和
1: 牛有关。
2: 难道他也在找牛？
0: 可他找牛干什么？
2: 资料上说黄河大铁牛一共有八只。
0: 八只不是四只吗？
3: 唐代为稳固蒲金浮桥方便人们渡河，共铸造八只大铁牛，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后因黄河改道，八只铁牛均沉入泥沙，现已成功发掘出四只，另外四只仍埋于河床之下，位置不明。
0: 原来是这样，他或许是在找其他四只铁牛。
2: 很有可能，可我们现在去哪儿找他呢？
0: 我们找不到他，可以让他来找我们啊。准备就绪，召唤铁牛。小头爸爸，铁牛怎么还不来？
2: 你大声点儿，铁牛才能听见。
0: 小头爸爸，是铁牛。
2: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糟糕，我头套卡住了。
0: 小头爸爸，我来帮你。
2: 我摘不下来呀、
0: 铁牛快追上来了。出来吧，哼哼卡。哼哼卡，快拦住铁牛。坚持住，哼哼卡。小兔爸爸，我来帮你。终于摘下来了。
4: 我哥哥，
0: 康康
4: 哥，
2: 喂，你看清楚，我们可不是铁牛。
0: 小兔爸爸，他好像看起来更生气了。小兔爸爸，前面没路了。
2: 大家快闪开。
0: 爸爸，铁牛掉进河里了。
2: 航航卡，快去看看。这下糟了，铁牛陷进淤泥里了。它这么重，我们怎么捞它？
0: 我有办法。小头爸爸，你听过捞铁牛的故事没有？
2: 大头儿子，咱们弄这么多石块干什么？
0: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航航卡，铁牛绑好了吗？准备就绪。小头爸爸，现在把石块扔下去。
2: 怎么又扔？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搬上来的。
0: 哎呀，让你扔就快点嘛。
2: 好吧好吧。
0: 小头爸爸，多扔点儿。铁牛浮起来了。
2: 真的？我明白了，把船上的石块扔下去，船就会变轻往上浮，是水的浮力拉起了铁牛。
0: 没错。
2: 大头儿子，你可真聪明。
0: 这是科学的力量，我们快回去吧。
5: 多谢你们救了我。
0: 铁牛大叔，你怎么偷偷跑出来了？
5: 我本想找到对岸的铁牛，重新拉起蒲金浮桥，方便大家过河，这是我们黄河铁牛的使命。岂料找了这么久，始终找不到他们。
2: 黄河改道，其他四只铁牛都沉入了河床深处，
5: 那我更该去救他们了。
0: 铁牛大叔别急，我们先带您去个地方看看吧。
2: 黄河改道，蒲金浮桥早已不在了，但这座新桥继续着您和伙伴们的使命，守护着人们平安过河。
5: 不知道对岸的伙伴能不能看到这番景象。
2: 虽然还不确定四只铁牛在河底的位置，但我们会尽力寻找的，相信一定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0: 你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说不定他们也会回来找你呢。
5: 你说的对，看来我该回去了，可别让他们跑空了。天色不早了，我驮你们回去吧。
0: 小兔爸爸，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它毕竟是国家一级文物啊。
2: 没关系，黄河铁牛可以用手触摸，你手上的油脂反而能帮助铁牛大叔保持光泽呢，这可是全国唯一能触摸的一级文物呢。
0: 太好了。 怎么又地震了？

0: 爸，我们找到铁牛了。
1: 我们马上回来。
2: 早点回来吃饭。
3: 真是多谢二位把我找回了铁牛。
1: 不用客气，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你可算回来了。
0: 小豆爸爸，铁牛们还会再见吗？
4: 一定会的。
5: 黄河浪，
6: 铁牛壮，千年使命肩上扛，横铁轴，拴链长，浮桥稳渡保四方，八尊牛，两岸守，藏将铸就选雄风，河改道，泥沙藏，四牛沉睡水中央，科学力，扶中央，朝天福利现光芒，神小起，使命续，车流如织印辉煌。
1: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的鼓槌不见了，没有它我的演出怎么办呢？
7: 有人吗？谁来救救我呀？我被卡住了。
0: 回去妈妈，今天吃什么呀？
2: 今天大头儿子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0: 妈妈我爱你，我要吃汉堡。
2: 可汉堡不健康没营养，大头儿子你还在长身体，少吃这个。
0: 那要吃红烧肉，
2: 昨天才吃过，换个口味呗。
0: 那我要吃牛腩饭。
2: 牛腩饭你不吃饭不吃菜只吃牛腩。要不我们还是吃
8: 牛肉蔬菜沙拉，又有膳食纤维，又有蛋白质。
0: 又是沙拉呀，每次说好让我点菜，最后都是你决定。我去找小豆爸爸了。
2: 是这样吗？
0: 小豆爸爸你在哪儿？
7: 我在这里。
0: 康康康快来帮忙。
9: 我哥哥
0: 小豆爸爸你在干什么？
7: 我这不是在缝隙里看到了一个像鼓槌一样的东西，本来想着把它拿出来，没想到却被卡在里边了。
0: 我来。顺利找到，圆满完成。
10: 这不是我的，看着像女友的演奏锤。
7: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鼓锤不见的？
10: 彩排前发现的。对了，今天还有我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出，笑话大赛。
7: 那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使用鼓锤是什么时候呢？
10: 最后一次。对了，昨天是在吧台上演出完，还在我手上呢。不对，演出已经是前天的事情了。昨天是在捉迷藏，也许是那时候丢在了空调管道里，也有可能丢在输化管还是水吧呢。好吧，我不记得了。
0: 没事，先把你每天要去的地方都列出来，我们一起找一找。你每天都要去那么多地方啊？
10: 当然了，我可是最受欢迎的。
7: 一起加油干吧。
0: 累死了。
10: 这可如何是好？我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7: 要不这样，我和大头去问问其他的文物，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新的线索。
10: 看来只能用手敲敲了。谢谢你们，我先去准备了。哦，对了，你可以问问我的热心观众们，他们可能知道。
0: 各位有见过击鼓收唱俑的鼓槌吗？大概这么长。大家能帮着一起找找吗？为什么他不是你们最喜欢的表演家吗？
11: 这么说倒是没有错了，只是
0: 只是什么？
12: 没事，一根锤子嘛，我敢保证过几天就在哪里出现了。
13: 就是，到时候再继续表演也不迟。
10: 集合喽，集合喽！每日演出开始，今天是难得一见的手鼓说唱。
14: 还。

0: 要继续表演啊？
1: 走吧走吧，都是老朋友了，不去不太合适吧？
2: 太合适啊。
3: 好像大家并不喜欢说唱勇的表演哦。
4: 嗯，走去看看究竟去。嗯，
5: 大家好，我就是名震秦汉、才华横溢的击鼓说唱勇。想当年，多少名士听了我的说唱茅塞顿开，改变了主意。我的个人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开始精彩的正式演出吧。从前有一个鲁国人拿着竹竿进城门，因为竹竿太长，他横着进不去，竖着进不去。正发愁的时候，旁边有人说：“
6: 你锯成两半，不就进去了？”
5: 好不好笑？我再来一个。战场上，眼看着一个军官即将被打败，忽然天神下凡相助，反败为胜。军官跪在地上叩谢：“
7: 感谢天神相救，不知天神名号，为何救我？”
5: 天神回答：“我是剑靶神，救你是因为平日训练里你不曾伤我一次。
3: 不好笑，
5: 一定是我的鼓槌丢了，少了伴奏加持，所以效果才不好。
3: 有没有可能不是鼓槌的缘故啊？
5: 啊，那还能是什么原因？大家都说好笑的，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回鼓槌。
3: 还要继续找啊？
8: 他没了鼓槌，怎么还要继续说那些老掉牙的笑话呀？
9: 那我们鼓槌不是白藏了吗？
10: 藏到哪儿了？可别掉出来了，
11: 可得藏好了。
9: 放心，谁也找不到。
8: 我明白了。
3: 把锤子还回来吧。喂，看我的。弹弹卡，出来吧。在上边。找到了，我找到了。
10: 鼓槌是我藏的。
8: 我藏的。
12: 是我。
3: 为什么要把鼓槌藏起来呢？
13: 说唱勇大哥每天都要开个人专场，非要我们听。我们虽然是好友，但问题是他的笑话每天都讲了几千年了，一点新意都没有，
8: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10: 可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我们想着把鼓槌藏起来，他就没法表演了，我们就不用天天听冷笑话了。
14: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我的表演了，我是想给大家分享快乐，没想到反而给大家造成了困扰。
4: 你的心意是好的，但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强迫彼此的喜好呀。
3: 大家不是不喜欢你，只是你的节目需要一点点新的变化。
14: 我明白了，我不能光顾着自己乐，我想让大家真正开心。
3: 太棒了，
4: 我们来帮你。
14: 嗨，兄弟们，
15: 好久不见噻！哎呦，我是你吧？口音都变不通了。
14: 现在他们都嫌弃我笑话太老，观众跑了。你的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呀？
15: 爪子灵感哦，吃火锅噻，辣的糊的，热闹的很，故事自然来了。
14: 我懂了，灵感就在身边，在日常的生活里。
15: 对嗦。
14: 我可以把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趣事全部变成新的笑话和故事段子。说唱勇哭嚎啕，他的鼓槌他找不着了。问案情线索摸，说唱勇他脑袋懵。可能是丢在演讲台，或许是塞进空调口。父子俩跑断腿儿，一个个地方都白费。
3: 侦探团任务圆满成功。
4: 儿子，你来这儿做什么呀？
3: 委屈妈妈是让我来叫你吃饭的。
10: 要问着骨头去了点儿，且听下回分解。
3: 来，
16: 你总
0: 总嫌弃吃的东西一样，这次我研发了新菜品，煎牛排和蔬菜。

卷。把两种食材分开做了吗？看来创新也没那么难，我真棒。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替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缠龙放开玩。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

0: 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哎呀，又完成了一个，继续下一个。好特别的文物啊，居然是个小猪圈。这小猪圈有房间还有院子，看来古代的小猪住得还挺好呢。嗯，小猪，小猪呢？怎么不见了？
1: 呵呵，哈哈，揉揉看，看我摆的大火箭，厉害吧？
2: 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嗯，不是大城堡，是大火箭。哼，
3: 哇咔咔。
1: 丹丹康，嘿、哎，你快看，我组装的大火箭，酷不酷？
3: 哇咔咔，
4: 哇咔咔，哇咔咔。
1: 金字塔，这是大火箭。
2: 哇咔咔，哇咔咔。
1: 你不对，
2: 哇咔咔，
3: 哇咔咔，
1: 你不对，你不对，
5: 你们说的都对。很多事物从不同角度看确实不同。火箭后面你还没搭建推进器，从这里看是不是更像一座城堡？
3: 哦，
5: 从这里看是不是只能看到尖顶？是不是也很像一座金字塔？
3: 哇咔咔。
5: 很多事情就像搭积木一样，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这样就不会错过不同角度的惊喜了，也不会再闹小误会了。
3: 嗯嗯，
2: 哇咔咔。
5: 好了，快要吃午饭了，大头儿子，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1: 嗯嗯。小头爸爸，这个小房子有什么秘密吗？
0: 哎呀，吓死我了，大头儿子。这个不是房子，是一个古代的猪圈模型。嗯，猪圈里面本来有一只小猪，可是小猪不见了。
1: 我知道小猪去哪儿了。
0: 嗯，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秘密，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大头儿子，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1: 我以为他这样是想告诉我小猪在哪儿，没想到他这样是在跳舞。
0: 别说。

0: 这样还真像他知道小猪在哪里。啊，
1: 我看到是谁抓走小猪了，他有着一张大脸，还戴着一个帽子。小猪一下子就被吸进了他的肚子，好可怕，好吓人。
2: 小猪爸爸，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找到这个戴帽子的大脸怪兽吧，救回小猪。
0: 好的。
2: 国宝小侦探
3: 出动。
2: 小猪爸爸，这些猪圈里面原来都有小猪吗？
0: 嗯，大头儿子，这些陶制猪圈在被找到的时候，有些已经没有小猪了，但是有些还有小猪。
2: 哦，可是现在好像都空了。
0: 怎么小猪都不见了？天哪，谁会抓走所有的小猪啊？
4: 我看到了是谁抓走的小猪，它长着一张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还有一对尖尖的角。
5: 我也看到了，抓走小猪的那个大怪兽有两张大脸。
2: 小猪爸爸，舞狮小哥哥、跳舞小哥哥和侍女姐姐说的好像是不一样的怪兽，是不是有三只不同的怪兽来抓的小猪们啊？
0: 这个还不太能确定，按照他们的描述，我们先去找找吧，等找到以后带回来给他们辨认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2: 呵呵，我们出发吧。有一张大脸戴着帽子，是他吗？
1: 不是他，

0: 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是他吗？
1: 不是他。
0: 两个头还有四只粗壮的大腿，是他吗？
2: 不是他，我说的是两张大脸，不是头哦。
0: 跑得累死了，小兔爸爸，我们为什么不带着三个陶俑去找，反而要这样往返跑啊？
3: 我想想。
0: 小兔爸爸，三个陶俑看到的会不会是同一个怪兽啊？
4: 我怎么没想到，他们描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怪兽。大头儿子，我们去找同时能符合这三种描述的文物，说不定就对了呢。
0: 小兔爸爸，你快蹲下来看。大脸怪兽还戴着一个帽子，有两张大脸，四只粗壮的大腿，大大的人脸，瞪着大眼睛，头上有尖尖的角，描述都对上了。
5: 就是他。
0: 小兔爸爸，他叫什么呀？怎么会长着人脸？
4: 他叫大和人面纹方鼎，鼎身四面有四张人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带有人脸纹饰的青铜鼎。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去追。
0: 小兔爸爸，你看，是铜锈的残留。
4: 一定是因为铜珠太重了。
1: 追我们。
5: 我哥哥，
4: 接住了。

0: 你为什么要抓这些猪呀？不可以伤害其他小伙伴啊。
1: 哦，我要纠正你一下，大河没有抓猪，他只是带我们出来玩的。
2: 喂，
3: 大河是保佑四荒的方位神，平时总喜欢四处巡逻。
1: 他看见小猪在猪圈很憋屈，就带他们到处转转玩玩，还特地叫上我陪上小猪们一起出来玩。
4: 出来玩。
2: 小兔爸爸，你又只是从你的角度看问题了。看错了吧？
0: 我错了，看问题也要多从不同角度看呀。
4: 不同的角度，
2: 你们以后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学会多换几个观察位，从不同角度看，这样就不会
0: 刚学会就来当小老师了。不过好像学的还不够哦。
2: 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们一起加油吧。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

0: 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蛋回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爱情有多么甜美，
3: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5: 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7: 喜之郎举若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 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哎呀，这高频铁佛寺的彩塑可真绝呀，明明是泥巴捏的，却愣是捏出了丝绸的柔软和铠甲的硬朗，看这精神头跟活过来一样啊。啊，谁啊？谁在那里？哇，没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精致的雕塑啊。好像是一幅画呀。哦，原来这是西游题材的悬塑，用了多层叠塑技法，将人物、建筑、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哎呀，简直是营造出了师徒二人西行取经的感觉。师徒二人，唐僧、沙僧，嗯，怎么少了两个？
1: 嗯，头再往左一点点。哎。

0: 哎呀，多了，再往右一点点，坚持住，坚持住。
1: 大头儿子，还要多久啊？我的腰都酸了。
0: 马上好，马上就好。哎呀，维君妈妈，伟大的作品是需要反复打磨的。
1: 作品伟不伟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被反复打磨了。
0: 打功告成，维君妈妈你快看，像不像猪八戒？
1: 像像。好了好了，我要去歇歇。我的老腰哦。
2: 大头儿子，不好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小头爸爸？
2: 哎呀，不见了不见了，悟空和八戒不见了。
0: 悟空八戒
2: 就是铁佛寺的西游悬塑，上面的泥塑人物少了两个。
0: 还有这种事儿？
2: 大头儿子，你的八戒泥塑做完了吗？做完了快过来帮我找找吧。
3: 八戒原来躲在你们那里，让俺老孙好找。
0: 小头爸爸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到。
2: 请问二位，你们知道悟空八戒去哪儿了吗？
4: 是哪两位大仙呢？
5: 这名字听着耳熟。
2: 悟空嘛，孙悟空，就是那个八戒是那个胖胖的啊。
0: 哎呀，就是那个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还有他师弟天蓬元帅。
4: 哦，您说的是500年前曾经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5: 哦，原来是他们呀。
4: 不认识，
5: 没听说过。
0: 您还笑呢，我们都快急死了。
4: 我们说相声逗你们玩呢。
2: 哎呀，你们都是天上的神仙，各个神通广大，天上地下哪有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啊？你就透露一点呗。
4: 这话听着舒服。
5: 哎，好多年前呢，这八戒泥塑不知怎的就掉下去摔碎了，
4: 很可能是年久失修。
0: 那悟空呢？
4: 这我二人可就真不知道了。
0: 谢谢两位神仙。
2: 看来只能我们自己去找悟空了。
0: 国宝小侦探出动。
3: 八戒，八戒，你个呆子，藏到天涯海角，我要给你找出来。
1: 谁在里面？大头儿子是你吗？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小头爸爸呢？
0: 小头爸爸说他有事，让俺老孙先回来了。
1: 俺老孙？自从来了铁佛寺，你就整天痴迷西游记，我看你该收收心了。
0: 我在学猴子说话呢。对了，你可曾见过猪八戒？
1: 八戒？什么八戒？你的八戒不是已经捏好了吗？
0: 魏君妈妈。
1: 谁呀？
0: 魏君妈妈，我的那本西游记呢？我要查查资料。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你是
2: 两个大头儿子。
0: 你是谁？
6: 你是谁？
0: 我是大头儿子。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6: 你胡说，我才是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2: 没错，你是真的大头儿子。
1: 你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0: 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他是假的，你们再好好看看。
6: 围裙妈妈，你们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我才是真的大头儿子。
2: 这下可怎么办呀？
3: 跟你们耍耍，俺老孙去呀。
1: 这才是我的大头儿子。
2: 无论什么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认出自己的儿子。
0: 你刚刚不就没认出来吗？悟空来我们家干什么？
1: 他说什么八戒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0: 八戒？
2: 八戒？
0: 有没有可能悟空他不知道八戒的泥塑已经摔坏了，所以要来寻找八戒？
2: 有道理，一定是刚刚我在铁佛寺给你们打电话，他以为八戒泥塑就在咱们家里。
1: 怪不得。
0: 那大圣一个跟头108000里，我们去哪儿找他？
2: 悟空既然要找八戒，那我们就

0: 一查这附近哪还有关于八戒的雕塑。
1: 炎帝行宫，
2: 快现出原形，跟我回去！
0: 大圣住手！
2: 你们为何处处拦我？
0: 这个八戒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2: 胡说！这呆子趁我不注意偷偷溜了，定是放不下这花花世界，欢天喜地游山玩水去了。请您看我好歹！
3: 啊，看我来呼叫哇咔咔们，出来吧，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哈、啊，哇咔咔！
3: 苏苏卡，快去拦住悟空！
4: 我看看，
2: 哪儿来的小妖怪，身手真不赖！
4: 我看看，啊！
3: 苏苏卡太棒了，这齐天大圣也不过如此嘛！
2: 哼哼，金箍棒，给我打！
4: 啊！
3: 哈哈卡，快来快来！呵，
5: 汪咕咕。
2: 哼哼哼，俺老孙一棒！
5: 王哥哥，
2: 哎，
5: 王哥哥，
3: 哈哈卡，全靠你了！
5: 哥哥，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再这么下去，会有人受伤啊！
3: 嗯，大圣，齐天大圣，你看这里。啊
2: 啊、八戒，你怎么在这儿？
3: 这个八戒是我做的。是我按照铁佛寺悬塑的样子做的，嗯，他也不是你认识的那个八戒。
4: 哦，
2: 八戒，你到底去哪儿了？师父沙师弟都等着你，我们的取经之路还没结束呢。
0: 很遗憾地告诉你，你认识的那个八戒由于年久失修，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损坏了。
2: 这如何是好啊？没了八戒，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啊？
3: 我把这个八戒送给你，嗯，他虽然不是你的朋友，但他却是我心中的八戒。
0: 对，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也有一个憨态可掬的可爱可笑的猪八戒。
2: 没了八戒，这取经之路该如何继续呀、啊？
0: 大圣，你们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可从来没有停止过呀、啊。
2: 哦，此话怎讲？
3: 没错。电视剧、电影、游戏，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每天都在演着你们的故事呢。
0: 嗯，
2: 此话当真？
3: 那当然了，还有你们铁佛寺里那些精美泥塑的形象，都被用在了最新的游戏上面。
2: 有趣有趣。
3: 大圣，咱们一起回去吧，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等着你呢。
2: 看我一个筋道、
0: 哎、啊，好好好，
2: 八戒里。
0: 哎，不对啊！
3: 哎，
0: 大圣，还我大头儿子，快回来呀！
6: 啊，醒目生生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6: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

0: 选择一条
1: 适合自己的跳绳，你一分钟能跳多少个？
2: 开始。
3: 加油加油哦！
1: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5: 醒狮黄飞鸿夜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0: 我要美好时光家。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冷冻后似雪糕，
1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冻狮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狮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狮高钙奶片系列。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

0: 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爱情有多
1: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海的味道我知道，茉莉海苔。
4: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最近居然胖了这么多，难怪直播上镜脸圆了一大圈。
1: 你呀，就是缺乏运动，身体代谢慢，那体脂自然就高了。所以围裙妈妈，你该运动啦。
2: 我不是故意的，您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感觉眼前好多星星，还有流星。
0: 看来小头爸爸被砸得不轻啊，大白天的哪来的流星？哎，真有流星啊！流星，流星，让我快快瘦身成功吧！
2: 我想见哇咔咔朋友们。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流星好像是冲咱们家来的？
2: 啊！过来了！躲呀！老师，嘟嘟大师，我好想你啊！

0: 都给我停下！
1: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有。
3: 嘟嘟哒，这回的小咖怎么跟上次来的不一样啊？还有你们为什么会直接砰的一下掉下来？
1: 这次我带的是研学班里的五个小咖，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弹弹咖弹跳力强，嗖嗖咖跑步速度极快，哼哼咖力大无穷，柔柔咖身体柔韧性一绝，悠悠咖最有潜力的一个，耐力和游泳最棒。我这次带他们来地球，是想在体育强国中国进行运动研学的。
2: 可是据我所知，你好像不是那么喜欢运动呀，而且你上次不是带了非遗研学班吗？怎么运动班也是你带？你们星球就没有别的老师了吗？
1: 有啊，但是都卡都老师生病了，都达达老师戒掉了，大都达老师家里孩子还小，都达都老师一个人要带三个班，都卡都达都都都在调休假期中，哎，实在走不开，所以只能我来了。我本来想着在地球有你们这些朋友，这次研学肯定不难，谁知在地球附近撞上了什么东西，还好启动了应急保护装置，安全降落目的地，但挖搭车严重受损，只能看情况慢慢修复好它了。
3: 那你在太空上撞到了什么陨石吗？
1: 完全没看清。
4: 哎呦，这是哪儿啊？

0: 宝贝，得赶紧挂到我的网站上卖，不久后我就能从宇宙大盗变成宇宙大商人、宇宙大富翁啦！我的宝贝呀、啊，我的梦想啊，我的希望啊，全没了！哇！
1: 哇！瓦大车修好了，
2: 只是部分修好了，恢复宇宙航行能力还要再修很长时间，而且这期间我不能离开车子。
3: 哎呀，没事，反正你们这次的研学也是长期的。
2: 如果我不能离开瓦达车，谁带队帮小咖们完成研学呢？嗯，
1: 这简单，交给我们，我们对运动可了解了。
2: 真的？
1: 当然。
3: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对各种运动技巧都略有研究。
2: 就我所知，上次来的时候，小头爸爸你……
3: 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
2: 可您这身材也不像平时经常运动的。至于围裙妈妈，您平时又要直播，又要忙着照顾全家，应该也没时间运动吧？
3: 不试试怎么知道？先说说你们第一个要完成的研学任务是什么吧。
2: 第一个研学任务是体验城市越野赛。
3: 我知道今天北京就有城市越野赛。
2: 今天？哎呀，我给忘了，第一个研学的任务就是今天。
4: 北京今天的越野赛？等等，有一条实时新闻。
5: 最新新闻，今日我市计划在故宫统合开启的城市越野挑战赛，因三枚奖牌突然失踪，被迫暂停。啊，
2: 大赛暂停，那小咖们的研学任务可怎么办？
3: 别担心，只要找回奖牌，比赛就能继续。
1: 我们现在就去找。
4: 嘟嘟哒，你就在车里等我们的好消息。
3: 走。
2: 先等一下，大头儿子，你的手表呢？大头儿子，你现在打开电话手表的通讯功能看看，连接成功。我刚对你的手表进行了升级，你戴上手表后，我就算在车里也能随时看到你们，及时提供帮助。
1: 太棒了，我们出发吧。
3: 走。
4: 哇咔咔们快上车。
6: 哇咔咔
7: 哇咔咔
3: 小哇咔咔们的研学开始啦，
1: 出发。
8: 哇咔咔
4: 就是新闻上说的丢失奖牌的地方。
3: 嗯，我们去问问。
1: 您好。
3: 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9: 好像有。我看见有个人一直在这附近绕，然后就往那边去了。
3: 好的，谢谢。
1: 你说那个大叔的声音很像大盗咖？
3: 大盗咖？
4: 谁是大盗咖？
2: 大盗咖是星际大盗，经常流窜在各个星球之间偷盗宝贝。
1: 什么？
0: 哇，哈哈，哇，真好看！带回去说不定比我那一车宝贝都值钱。
1: 大盗咖！
9: 哎，你们谁呀、啊？
3: 是小头爸爸，
4: 我是围裙妈妈，
3: 我们是嘟嘟哒的朋友，
4: 把奖牌交出来。
0: 无聊的地球人，既然这样，那我先给你们变个魔术，万能闪，缩小射线，你们上当了！
3: 追！
0: 万能伞变成弹射器。我的这儿呢。
9: 我在你们身后呢。
0: 嘿，地球人，你们反应太慢了。
1: 怎么办？我们根本抓不到他。
4: 别过来，别过来，你们这些小朋友不行。
6: 我看看。

0: 哇！
1: 坦坦居然可以跳这么高！
2: 踩见了！
3: 来啦！
0: 送送卡，
4: 好快啊！
3: 不愧是力气最大的，
1: 这几个小咖真是各有特长啊。
2: 好在烟雾弹还剩一颗，味道不错吧，再见喽。
0: 不好，快追。

0: 娘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青少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8: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9: 哇，
8: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1: 我也要吃
12: 山楂来了。
1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4: 来来来，
15: 健康吃点啊！
2: 改诗因爱而生，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6: 健康，
1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星球可真热，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偷的宝
1: 藏。
2: 美雪妈妈，那咱们分开找。啊！
3: 哎，快追！
0: 真爱晒！啊！
4: 哎，那是比赛的跑道，现在还不能进去。
3: 不好，大道咖要跑了！
0: 速度很快啊，全息幻影，这么多的分身，我看你怎么追！你的力气你就跑不动了吧？
5: 我刚刚，
0: 又追来一个，蛛网拦截，
5: 我刚刚，
1: 我刚刚，
0: 怎么又追来一个？放大光波。你看起来轻飘飘的，就体验一下我的大风扇吧。
3: 有人看，坚持住！
0: 哎呦喂，又来了两个，那就一起追走。
6: 好你个大盗咖，敢欺负我儿子！
2: 敢欺负我儿子，
6: 和你没完！
3: 和你没完！
0: 哟，人越来越多，我才懒得和你们计较，溜啦！
2: 我们追！
3: 走吧。

0: 难道在我们犹豫要不要放弃的时候，悠悠卡一直在坚持前进？
1: 越野长跑的过程中，他一刻都没有放弃过。
2: 看来悠悠卡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坚持不懈的毅力呀。
1: 我们也来了，
3: 哇哥哥，
0: 好样的，悠悠卡！小卡们，现在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上坡。
2: 大头儿子，小卡们，遇到陡坡时不要直直往上爬，要走 Z 字形的折线路线，通过增加水平移动的距离来减小实际攀登的坡度，以节省体力。
3: 哇哥哥，
4: 什么时候爬上来的？
1: 大道康，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4: 别过来，别过来，我可是宇宙中最厉害的大你们等着，地球上宝贝这么多，我不会放弃的。
1: 奖牌，奖牌，我们夺回了丢失的奖牌。

0: 这次研学任务能顺利完成，真是多亏了你们。实在不好意思，之前你们说来帮我这个领队，当时我还有点犹豫，可经过这次我才发现围裙妈妈的运动能力那么好。
1: 不敢当，不敢当。
0: 看起来体力最差的小头爸爸运动知识丰富，能在关键时刻激励大家。大头儿子体力好，点子多，还能给小咖们当榜样，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小咖们也通过这次城市越野赛真正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现在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新的运动研学了。
2: 那我可以继续参加吗？
0: 当然可以。运动达人围裙妈妈，超级智囊小头爸爸，还有活泼可爱的点子王大头儿子，带领小咖们的任务我就放心地交给你们了，而我可以专心修复挖搭车了。哦，对了，小头爸爸，这个送给你。
3: 啊，眼镜？
0: 是我改造过的超能眼镜，有了这个，搜索起大道咖就容易得多了。
2: 我肚子有点饿了。
4: 好了，孩子们，下一个任务，回家吃饭。
0: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息，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

0: 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亮翠翠，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粉红兔王国上。
1: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2: 要迟到了。
1: 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王东强，快递
1: 来了来了。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2: 有五分钟了。
4: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5: 哎，老板早，老板早。
6: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7: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4: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8: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1: 又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4: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1: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7: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纸我都拿公司来了。
2: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4: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9: 这样
8: 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4: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8: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4: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10: 降薪？
4: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6: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
1: 要是能去一下，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赵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11: 光头强，俺来了。
1: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11: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1: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11: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1: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11: 枕头？这不是鞋吗？
1: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11: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1: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11: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1: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11: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宝物。
1: 好了，带你去。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希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爱情有
10: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1: 给你春天的味道，
1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没事吧？哦
1: 哦、妈妈，我想喝水。
2: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3: 野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4: 雨水吧！
3: 月兔大人，请你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1: 妈妈，你看，
3: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5: 要下雨了。
6: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7: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6: 哎呀，快看前面！
7: 前面看起来好像

0: 我的雨水。
1: 国王，
0: 好痛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是人。国王，奇遇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0: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2: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祭天。
1: 你，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嘛。我的靴子哪去了？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2: 解释什么？你把奇遇仪式都破坏了。这
1: 粗壮的胸掌，这闪亮的大牙，
2: 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
3: 至于他嘛，
2: 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1: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4: 干脆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5: 国王，国王，
2: 怎么啦？
5: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1: 这是，哇，真漂亮！
0: 哇，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2: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4: 国王好帅！
2: 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1: 没有。
2: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1: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把靴子还给我。
5: 不得无礼。
1: 不能这样。熊二，快把神奇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6: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1: 熊二，
6: 咋的了？
1: 上面，我头比眼还大。
2: 俺的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7: 是，国王。站住！
1: 熊二，快看，去那边！熊二，你能不能小心一点？怎么停下了？
8: 这是什么呀？
9: 好像是人。
1: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4: 站住！
5: 别跑！
1: 快跑！要追上来了！
4: 小心！
9: 谢谢。
1: 不客气。
5: 别跑！
1: 右边，
5: 他们在这儿，
4: 快撑不住了！
1: 熊二，快醒醒！
5: 在那儿，
4: 抓到一个，
5: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快跟上！哦，来了。
1: 好险啊！
2: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

0: 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1: 是。
2: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妈妈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粉红兔王国下。

0: 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1: 这边。你
2: 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3: 没看见。
2: 去那边看看。
3: 该换班了。
4: 他们走了。
0: 快追过来了。
5: 谢谢。
0: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5: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0: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5: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0: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赶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5: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0: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4: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0: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5: 我带你去找他。
0: 太感谢你了。
5: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5: 赵玲啊。就是这儿。哎呀
0: 哎呀，是熊二的叫声。
2: 赵吴大人，感觉怎么样？
6: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0: 是熊二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二，
7: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2: 赵吴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3: 那好吧。
7: 别说，还挺上口的。
0: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5: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0: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5: 别急，我有个办法。哎呀，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8: 好的，
5: 谢谢你们。
0: 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7: 光头强，
0: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7: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
0: 熊二，你好坚强啊！
6: 坚强。
0: 好了，快跟我走。
2: 好了。
5: 谢谢。
9: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4: 国王
0: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6: 啥声音呀？
0: 去看看。
9: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4: 什么？
0: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7: 谁是可可呀？
0: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9: 开始。
4: 不要啊，国王。
7: 那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10: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9: 动手。
4: 不要，妈妈。
7: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0: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4: 不要啊，救命啊。
0: 咱们只能硬上了。
9: 住手。
4: 是你们！
9: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11: 是他！
12: 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0: 怎么办？
12: 看我的！
0: 都怪这个求雨，要不……求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9: 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0: 月兔大人，只能这样了。
2: 什么声音？
4: 是那个

0: 郭祖强，你咋的了？咋的了呀？
1: 这是怎么了？

0: 糊弄。不对啊，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1: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0: 你啊，真的
1: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0: 又怎么了？
2: 家家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3: 野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
4: 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5: 太好了，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3: 要下雨了！
5: 真的要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6: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这次感恩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1: 这个熊二，熊二，哎，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6: 啥？
0: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现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7: 我不记仇。
0: 哇，玉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8: 睁眼说瞎话，
3: 切！玉兔大人，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1: 这怎么行？
6: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对呀、啊，玉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1: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0: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9: 月兔大人留下吧。月兔大人留下吧。
1: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6: 这回让你嘚瑟。
9: 留下吧，留下吧，
1: 留下吧，月兔大人，
9: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1: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7: 哦，
1: 看，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0: 哪儿呢？月兔大人消失了。那是什么？
1: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熊二，抓紧了！哎呀，快一
10: 点！光头强，都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0: 这里面在说什么？
10: 喂，你倒是说话呀！
1: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0: 熊啊！
1: 老板，我来了。
10: 哎，你终于来了！九点上班，你下午两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1: 老板，您听我解释。
10: 解释什么？
1: 我不是故意的。
10: 那就是有意的了。
1: 不是的，
0: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10: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1: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10: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1: 不，我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10: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1: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10: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1: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0: 又听到月兔大人的声音了，
9: 太幸福了！
1: 不，
11: 玲珑宝塔上。
12: 豪哥，您仔细看看。
13: 这绝对是神奇宝物霓裳舞衣啊，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它当真爱了。
10: 确实是它，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14: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12: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10: 非常不错，该赏。
12: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10: 等等，
13: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10: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13: 发财？谁不想发呀？

0: 傻子都想。
1: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0: 投资？
1: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2: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3: 可能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0: 没想到平时眼里的豪哥这么直愣直啊，真是我的战神父母啊！
1: 二狗，哎呀！为了能让你们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0: 真的，太好了！
1: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4: 放你那儿？
1: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翻一倍，两年翻两倍，三年翻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0: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2: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猴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
0: 哎呀，
2: 对吧猴哥？
1: 那当然，很多很多。
0: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
5: 啊
0: 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2: 有眼光。
5: 那行吧，算我一个。
1: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是猴哥，
1: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0: 是猴哥。
6: 狗啊，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高有出息。
2: 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猴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7: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8: 光头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7: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9: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7: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9: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0: 存一年买一条大金链，存两年买两条大金链，存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存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5: 二狗，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记时不记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0: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获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
5: 哎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4: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0: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5: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0: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5: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0: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5: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0: 哼，就你话我藏着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8: 哎呀，
2: 你
7: 谁乱丢垃圾？
0: 光头强，
5: 快躲起来，
7: 太没公德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0: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5: 难道是神奇宝物？
0: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5: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有了！
10: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9: 小宝宝没事了。
7: 怎么长得像二狗？
0: 像啥呀？就是我。
11: 哎呀哎呀，
10: 这盒子归我们了。
7: 是大马猴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5: 哎呀，这怎么起雾了？
0: 他们追进来了，
5: 快走啊。
7: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0: 想要没门。疼啊！
5: 哎呦，
0: 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5: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0: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5: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0: 我变成口中流首富了。
1: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2: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0: 俺也没见。哎，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你要跟什么熊啊？熊大
3: 妈妈，妈妈，
2: 你们怎么回事？快停下。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3: 妈妈，
2: 人呀，
0: 我是狗熊灵首富。
3: 妈妈，
1: 婆婆，
3: 妈妈。
2: 那
4: 这是哪儿啊？
2: 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5: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2: 把快递还给我。
6: 快递？
5: 那是我们的。
6: 哎呀，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
7: 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2: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1: 这咋回事？这是啥呀？
3: 是羽毛。
5: 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哈。
6: 不是，哭啥呀？
3: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
2: 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0: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2: 俺可不要！
3: 糟了！
8: 为啥这么难过呀？
0: 不想笑呀，
2: 笑岔气了。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0: 完全控制不住呀。
2: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3: 熊二，
0: 熊大，
2: 羽毛消失了，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0: 俺再也不想笑了，
5: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呀。
3: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0: 这又是谁？
2: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

0: 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爱情有多么甜，
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玲珑宝塔下。
1: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

0: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1: 我看看，哎，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2: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3: 哎，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4: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3: 哎，嘿嘿，那就让光头强选。嘿嘿，
0: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1: 熊大熊二真是的，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5: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1: 会是哪个呢？
4: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1: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6: 答案就是他。
3: 好样的！
7: 不会吧？
5: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3: 快看，墙面在动！
5: 怎么会这样？
4: 这还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5: 我不是故意的。
4: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0: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光头强，趁石强把咱们压扁前再试一次。
7: 可是快选呐，
4: 选木头，别磨叽了。
7: 好吧，
1: 那这次就选木头。
4: 这回绝对没问题。
2: 全都选错了。
3: 熊大，
0: 熊二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2: 长官呢？要被压扁了。
7: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4: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2: 刚刚听你们已经错过一次了，这次听我的，选玉。
4: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2: 选玉。
4: 啊，选石头，
2: 玉。
7: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
1: 也许熊二是对的，只是我们想多了。
4: 门开了，快跑！
2: 住了，
0: 熊大，打开了，快走！
3: 哎呀！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0: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7: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
3: 左前。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2: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5: 我选的右边。
3: 好哎，
2: 右边是哪边啊？
5: 又怎么了？大家快跑，从左边。
2: 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5: 快跑，
0: 熊二。哎呀，
3: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
4: 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2: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4: 你还有理了你？
2: 哼！干啥呀？
4: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3: 熊大，光头强，
4: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
2: 还是你聪明啊？
3: 熊大，
4: 哎，有机关！哎，我好烫啊！
3: 哎，这有烧烤，好香呀！嘿嘿，你们，哎呀，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4: 最近火气有点大。
3: 你抓紧时间，哎，还要找熊大和光头强他们俩呢。
2: 他踩的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
4: 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0: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5: 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
0: 啥？那熊二不是有危险了？

0: 你们俩快点回来，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郭头强呢，都快起来！
1: 真是的，
2: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3: 走开！
4: 这回没问题了吧？闭着眼走都行。
1: 你俩人真怪。
2: 刚才慢吞吞的，现在鼻眼还着急。
5: 熊大，你别着急啊，俺担心熊二，快点！
2: 走的好累呀！救命啊！这次我们走后边。咋有个大门呢？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 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1: 这是干啥的呀？
4: 饶了我们吧！
2: 哎哎哎，
4: 还给亚亚！
2: 哎呀，快救我们！
4: 是我敲的吗？
1: 没别人，这是你。
5: 啥声音啊？

0: 熊二，俺可担心你了。
1: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2: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嗯。这图案有点眼熟啊。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1: 说得轻松，咋拿嘛？
3: 是那条怪狗，快躲起来！
1: 光头强，给你。
2: 是出口，大狗，快走，快过来！
3: 什么东西？
4: 我是狗精灵首富啊！
1: 大精灵，
2: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0: 知道了。
4: 我是首富。
1: 大精灵，
2: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1: 哎呀，这是哪儿呀？
0: 可算是出来了。
2: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1: 哎，大蟒猴他们去哪儿了？
2: 应该掉到附近了。不好！
3: 喂，
5: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3: 马上就到。我这在哪儿呢？
6: 怎么在树上啊？
1: 这大精灵比我大腿都粗。
3: 大狗别动了，快醒醒，要掉下来了。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

0: 不缺，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甜关心多点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提出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喜之郎
9: 带带回家。
10: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1: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0: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1: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0: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搞定。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2: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贡献。
0: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2: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0: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2: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0: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喂，
3: 别呢，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0: 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啊，
0: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3: 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我在扣你工资。
0: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塞车呢。你听，哔哔。
4: 喂，前面的，快走啊！
0: 塞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3: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工资。
0: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2: 吃吧，吃吧，
0: 赶快，赶快。嗯，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公司。
5: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晃5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2: 啥时候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5: 大毛猴，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韭菜盒子。是光头强。
6: 6、5、4、3。
0: 老板，我来了。
6: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0: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6: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0: 那必须的嘛。你
6: 尾巴，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0: 是啊是啊。
6: 哎，这是什么尾巴？
0: 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
6: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0: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
6: 光头强，来，吃根香蕉。
0: 这，
6: 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
0: 我，
6: 你敢不给我面子？
0: 谢谢老板。
6: 你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
0: 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6: 哎，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0: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6: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
2: 耶，人呢？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
5: 嗯，大毛猴，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7: 啥玩意儿？
5: 嗯，
7: 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
2: 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
7: 有古怪，
2: 走。
8: 哎，终于哄睡着了。
0: 熊大、熊二，
8: 谁呀？
0: 是我，光头强。
8: 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
0: 是哪个呢？

0: 深化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
1: 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
2: 看来你今天没少撒谎呀！
3: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0: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
1: 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3: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1: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4: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
2: 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光头强，你喜欢俺还是喜欢熊蛋？
1: 熊蛋。尾巴消失了，熊二，谢了。
5: 哼，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
4: 嘿嘿，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6: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最后还不是哭着叫出来了。
3: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0: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2: 俺闻到贪婪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4: 这下要发财了。
6: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浩哥换钱呢。
4: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那个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2: 找到他们了。
1: 把茶壶交出来。
6: 是关东强他们。
4: 快跑，
3: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7: 妈妈，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8: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4: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0: 站住，
6: 又追上来了。
0: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
3: 是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呀！
4: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3: 糟了，
0: 我当然是。
3: 光头强，
0: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5: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2: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小心！
6: 不，
2: 这可咋办呀？
4: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0: 你说什么？
4: 走，请金豪喝茶去。
3: 光头强，
4: 谁呀、啊？
5: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4: 不！
1: 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
0: 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2: 刚才你可告诉了急急忙忙他们不少秘密呢。
5: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0: 住嘴！不要说出来。
1: 是老妈。
0: 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9: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0: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9: 原来是这样啊，管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0: 妈，
2: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5: 俺也好奇。
4: 是我大马猴。
6: 我是二狗。
4: 浩哥，你
6: 还有我们问题，
4: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3: 浩哥，这两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10: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6: 什么？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来来来来来。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10: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1: 给你春天的味道，
1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3: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奇画之旅上。
1: 光头强，光头强，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2: 光神奇宝物的箱子，
1: 太好了！
3: 这大晚上的没白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1: 啊？这啥呀？
3: 说话你别乱动！
1: 哎，是幅画。
3: 这画的啥呀？
1: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
4: 起来呀！
1: 发生啥了？
3: 这还是狗熊岭吗？
1: 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5: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
3: 啊，有可能。
5: 啥声音？
6: 看招！站住！
7: 是你？
6: 没错，你们把小姑给放了。
8: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想要他？
9: 哼！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3: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9: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6: 快把小狗放了！
8: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他！
6: 啊！砍伐刀！
10: 被困住了！耶！
8: 你放可以、我的手！
6: 我的伸缩盾厉害吧？
3: 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
6: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果！
8: 还给你，
6: 小果！
8: 猛虎旋风踢！大意了吧？
11: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8: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5: 醒醒，快醒醒啊！
1: 哎，太好了，他没事儿。
12: 你们是？
13: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3: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13: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3: 小果？
13: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
3: 我们一起去救他吧，
5: 俺们有超级追踪器，找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熊二，
9: 气味越来越浓了。
8: 不过这个地方也太臭了。
14: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从来没见过。
11: 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12: 穿的也很怪异，
11: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5: 快闪开！大家都没事吧？
6: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1: 熊大，光头强，
5: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13: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3: 唉，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12: 等等，
8: 怎么了？
15: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
8: 唉，行吧。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1: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8: 狗熊岭？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0: 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没有，你是谁啊？
1: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哦，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哎，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2: 嘘。啊。
3: 这鱼手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干了，
4: 熊二，
3: 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4: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3: 调虎离山？这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4: 这个是成语。
3: 成语是谁啊？
2: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3: 好喝，这鱼手香可真不错。把小鬼还回来！兄弟，
5: 大哥，
3: 是你们，快去帮忙！
5: 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鸣珠。
3: 没有，
5: 可不好！你的对手是俺，
3: 你这家伙！
5: 敢偷袭我！哼，来呀，俺在这儿！
6: 黑米，你看住那两个家伙，跟着吧，我们追！
7: 又可以偷懒了。
5: 我先睡一会儿。轮到强哥登场了，往哪跑？
3: 偷袭我！
5: 有点能耐。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那是什么？冰棍啊！吾乃地狱使者。
3: 地狱是什么？对了，这次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什么？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8: 有怪物！救命啊！
3: 你怎么来了？
5: 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哼，真的有怪物！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啊？调虎离山？糟糕，我们上当了！
3: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9: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10: 救小果！
5: 好。
9: 我们这就出发。爷爷，
11: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12: 村长，
11: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爷爷，
12: 小果，真的是你？爷爷，
11: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12: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9: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1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外面世界。
12: 大毛，你又没去练武。那种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是啊，从来没见过。
5: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12: 随我进村吧。
13: 哦，哎，俺饿了。
5: 熊二，真没用，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大王。
14: 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15: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5: 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
16: 可是大王，那些。

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0: 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为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定，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1: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0: 这个
2: 哇
3: 你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4: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5: 熊二，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4: 俺给忘了，
5: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3: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6: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4: 这是啥呀？真有趣。
1: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3: 是的。
4: 哎，那是啥？
1: 大毛，这是啥呀？
3: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6: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3: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6: 啊，村长？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3: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5: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儿，又是你。
0: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3: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6: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3: 真的？
7: 没错。
3: 谢谢你们。
8: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3: 高道强，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6: 以后会有机会的。
3: 哎，我们到了。
7: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3: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年年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7: 这个是开关？
3: 不，
7: 哎，试试。
5: 熊二，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7: 是俺弄的，跟大毛他没关系。
5: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
6: 算了算了，
3: 真对不起。
6: 熊二，都怪你乱。
7: 对不起，大毛。
3: 没关系。
5: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6: 习惯了。
5: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0: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埃及无可祸，好同埃及无可祸。
1: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
9: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0: 什么？好久没见了，老白。黑雪峰。
10: 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0: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那可

0: 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1: 大毛，原来是你。
2: 我没有。
3: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4: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4: 你休想！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0: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子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4: 他们吃的那是
3: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0: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4: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0: 我可以出去了。
4: 休想！
0: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2: 班长，看招！
5: 跑哪儿去了？
6: 爷爷，
0: 终于可以出去了！
4: 不能让他得逞！
0: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
7: 好，本王就陪你玩玩。
0: 风刃转，
4: 熊掌光波。
3: 你咋的了？
5: 别跑，
4: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6: 大猫哥哥，你快帮帮爷爷！
1: 好，看我的！
4: 好机会！
1: 怎么会这样？
8: 村长。
0: 结束了！我赢了！
6: 爷爷，
8: 毛，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
1: 我，
5: 先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3: 熊蛋，不准欺负俺哥哥！熊蛋，
9: 熊二，
5: 又偷袭，
1: 都怪我！
0: 别跑！
9: 大宝，给你清醒点儿！
5: 站住！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3: 这可咋办呀？郭头强呢？
1: 怪我！
3: 怪我！
5: 起来！
1: 妖怪物！
4: 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10: 吾乃地狱使者。
5: 地狱是什么？
1: 糟了，又说错了。
10: 吾亦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0: 装神弄鬼！
4: 哼！原来是你！
0: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4: 是，
10: 快跑！
0: 怎么回事？
11: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熊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0: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赶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爱情有多么甜，
3: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还。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8: yeah! yeah! 我还有一半。
9: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奇化之旅下。
2: 跑哪儿去了？分头找。啊！这下安全了。
3: 我要爷爷。
4: 都怪我。要不是我，村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2: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他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4: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2: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4: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用他呀。
4: 不行不行，他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2: 所以我们要改造他呀。
4: 改造？
5: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0: 老头，你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4: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戈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4: 嗯，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4: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2: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4: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可惜你看不到。
2: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5: 觉得他有出息，
6: 这是
4: 他这是投降呢。
5: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7: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5: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1: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儿打败我。
5: 小子们，
4: 小波，抓稳了，咱们也上。
1: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铁做的武器，济公棒。

0: 一击。
1: 看我的！
2: 搞定！
0: 一群没用的家伙，
2: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宣言！
3: 大毛，干得漂亮！
4: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5: 大毛，大毛，
6: 大伙认可我了。
4: 不能再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0: 没用的东西。
3: 搬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7: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3: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6: 我能赢你。
0: 放开我。还没完呢，
6: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4: 反派嘛，就这样，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0: 谁也阻止不了我。
6: 我的耳朵。
0: 我说什么来着？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4: 不耽误
0: 你，瞧不起你，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4: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熊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0: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6: 快上！大家，
0: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黄泉！
6: 村长。
8: 不准伤害村长！
6: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0: 你这家伙，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
4: 本王的心脏！
6: 这是怎么回事？大王，
4: 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6: 胜负已定，快溜吧！
4: 他们跑了，
6: 我们赢了！
9: 终于胜利了！
4: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6: 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10: 我也要学，
11: 我也要学。
12: 还有我，我能学吗？
3: 我先报名的。
12: 我有，送我一个。
3: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4: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3: 太好了！等等，差点忘了告别。再见了，
13: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14: 你谢谢小果。
13: 不要忘了小果。
14: 放心，俺不会忘记你们的。嗯，
6: 光头强，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
3: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相信自己，永不言败。
15: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16: 再见，
3: 再见了，
15: 大家保重啊！
16: 再见，
17: 再见，
15: 保重啊！
6: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0: 咱们回来了。
1: 哎哎，
0: 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2: 咋可能，小狗送俺的东西还在。
3: 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2: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
2: 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4: 爱情有多么甜，
5: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6: 给你春天的味道，
5: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6: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颗粒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逛618。

0: 技术乐趣，
1: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头杖。
1: 什么？
2: 没错，我探听到金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3: 啊，这么快？
2: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4: 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
3: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5: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5: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2: 吉吉毛毛，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3: 包在本王身上。
5: 大马猴和二狗给吉吉毛毛了，
6: 这样的话
5: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2: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7: 没问题。
5: 熊大负责大个子，
6: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5: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2: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6: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5: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这个被淹没数了吧。
2: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6: 哎，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哎、你不会把俺忘了吧？
2: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5: 再大的事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2: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5: 包在俺身上。
6: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俺嘛。
5: 俺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

0: 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1: 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哎呀，好疼呀！
2: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1: 他们咋不动了？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怪。难道是神奇宝物？
0: 往后退！
2: 哎呀，还真往后退了，嘿嘿，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呜呼，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3: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正好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4: 他说要找到10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
5: 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
3: 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0: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1: 神奇宝物？
0: 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
2: 咋回事？师傅咋不听使唤了？
3: 你打我干啥呀？
2: 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
3: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
2: 没有了，没有了。
0: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3: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咋回事啊？
2: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3: 我手不受控制了。
2: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是真的，是真的。
2: 是你，抓住他！
1: 别过来！
3: 这动不了了呀！
2: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0: 动不了了吧？
1: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书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
0: 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6: 猴哥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马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0: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是你们两个还敢用脚踢门？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
6: 是狗熊。
0: 那个是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1: 别动！
2: 想要这个来拿呀！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7: 熊二，你真棒！欢迎大英雄。
8: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2: 都是给你的，
8: 快吃，熊二。
0: 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
2: 别动，老实点。
1: 放开呀，放开呀，放开呀！
0: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6: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2: 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3: 还有我，我也扛他了。
0: 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
1: 熊大，
9: 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0: 是学术
6: 冲啊！
0: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
1: 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手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打呀？
1: 不好意思啊，打太过瘾，收不住了。
2: 拦住光头强，
0: 快抢！
3: 龙头杖，
0: 给我！
3: 别跑！
4: 退会！
2: 快把血术抢回来！
3: 哦，无敌金刚腿！还没完呢！
5: 大坏蛋！
3: 是，猴哥，我的血手！
6: 熊大，我们快撑不住了！
3: 啊，站住！
4: 大家，咋办呀？
7: 龙头杖只能靠你了！
3: 不好，不好，都给我别动！
8: 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3: 你想干嘛？
8: 想干嘛？
2: 说，乾坤袋在哪儿？
3: 别说，
4: 乾坤袋在……
9: 都怪呀，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2: 在……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10: 是大象！
11: 大象奶奶，
2: 快！
8: 这次不踢门，该拆墙了是吧？
3: 大家快撤！
2: 都别动！
8: 人呢？
3: 他们跑了，我去追。
8: 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
2: 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对呀，
12: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9: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啊！
4: 熊二，
2: 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13: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嗯，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
14: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2: 没错。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搜索搜狗摩托玩具。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5: 哇！
6: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健康吃点啊！
12: 钙师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来客。
1: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2: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1: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3: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1: 那太好了。
4: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1: 不要过来！
3: 这是怎么回事？
5: 好多阿芳呀！
1: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4: 这是啥呀？
1: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3: 嗨，原来是这样。
2: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1: 我需要找到这个。还有这个。
6: 光头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保护。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保护，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7: 一毛，两毛，
6: 都是我的。
7: 你干啥呀？
6: 你往哪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7: 谁不有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6: 有道理呀。有东西。

0: 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1: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0: 呀，会是神奇宝物吧？
1: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
0: 哎呀，我这收过费。
1: 二狗
2: 到底在哪儿呢？
1: 哎，快躲起来。
3: 好贵
1: 呀！
4: 阿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这歇会儿吧。
5: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4: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5: 原来是这样。
4: 哎，坐这儿。哎呀！
5: 什么声音？
4: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0: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不信俺们试试。嗯。哎。
5: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儿，
4: 好玩吧？
5: 嗯。
4: 哎，对了，嘿，给你尝尝这个。
5: 这是什么呀？
4: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5: 朋友？好，真好吃。
4: 嘿嘿嘿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5: 冒险？我。
2: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1: 嗯，
5: 找到了，太好了。
1: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是入口。
0: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5: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0: 哎呀，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1: 把其余的也穿上。
0: 这玩意儿咋用呢？停不下来了！
6: 别闪开！啊，是大马和二狗。
5: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6: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5: 还能有什么办法？
4: 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1: 喘不上气了，耶，走开！
7: 二狗，你飞起来了！
6: 等等，
0: 我会飞了！
1: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0: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1: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0: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1: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1: 没问题，你叫二狗，我是有了，就叫野兽风扇。
0: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跟我们太般配了。
6: 大马猴，二狗，
8: 可算找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7: 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0: 就是，
7: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4: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赶快把装备夺回来！
7: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夜兽双煞！
9: 哎呀，倒是真般配！
10: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11: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4: 那还是熊强呀？
1: 叫习惯了。
4: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0: 让我来！情有之理。
6: 你是不是扔偏了？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8: 别担心，俺来了。
1: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4: 你的对手可是暗熊二，
7: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0: 撑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兄弟，
2: 干啥呀？
1: 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大吉利，
2: 奶奶，
1: 中计了。这些神器宝物都是我的了，
2: 兄弟，光头强，
1: 还有一个。哼，都给我消失吧！
3: 爸，这下怎么办呀？
4: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3: 冒险？
5: 快把能量交出来，让他跑了！
3: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4: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3: 朋友？
6: 我有朋友。消失吧！放手！嗯，
1: 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3: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二他们救出来。
1: 走开！假的？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只剩两个，你们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3: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1: 哼，是你！
3: 对不起，
1: 再见了。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3: 我没骗你，我是真害怕。
1: 还装可怜？
3: 我成功了。
7: 飞船修好了？
8: 太好了，谢谢你们。
7: 不客气，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8: 我只是运气好。
4: 运气好也是本事。
3: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4: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3: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7: 后会有期，
2: 俺会想你的。
7: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4: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7: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4: 哎呀，听不懂。哎呀，
7: 对熊弹琴。
5: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1: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路过。
5: 还说没偷？
9: 我偷坏你！
5: 站住！
10: 遇见未来。
7: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4: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7: 就是它。
4: 哎，这啥呀？能吃吗？
7: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11: 能预见未来？
7: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4: 熊大，咋的了？
11: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4: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
2: 俺咋在坑里呢？
11: 熊二，你没事吧？
2: 俺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11: 乌鸦嘴，都是小河。
2: 蜜蜂？真的有蜜蜂！熊的，
7: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怎么会这样？
2: 咋了？这光头强可太惨了。
11: 你买保险了吗？
7: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12: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4: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儿了？
7: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

0: 那是。
1: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2: 就交给俺们吧。
3: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0: 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逃过去我就赢了。昨晚上没上厕所，可是神游三级，小明要紧。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家搞这么乱的？真是的！
1: 拼了！你，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2: 光头强不会发生意外了吧？
0: 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3: 秀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
0: 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3: 光头强，你的事雪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嗯，
4: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
3: 姐姐，我的好朋友们，雪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4: 光头强，你放心吧。
0: 我们会照顾你到4点，保你平安。
4: 好啊好啊，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我饿了，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0: 等等，嗯，我怕你们找的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嗯嗯，
4: 事儿真多。
0: 萌萌，你出门走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嗯，
4: 蹦蹦，
5: 啊。
0: 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啊！还有吉吉，
4: 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3: 本王有点后悔了，帮光头强了。
0: 哎呀，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3: 又想干嘛？
0: 我去上厕所。
3: 还要本王扶你？
0: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3: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哎，
0: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辛苦你了，吉吉。哼，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嗯，
3: 光头强。
0: 哎，舒服。那我家里太乱了。
3: 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会受伤的。
0: 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嗯嗯，
4: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帮麻子刷一下吧。
3: 什么？
4: 太臭了！
3: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
0: 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我不是故意的！啊！门牙都掉了！你们都给我走！
6: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 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器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蛇、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9。
7: 我这就下单。
8: 站住！
7: 哎哎，把这混蛋交出来！
8: 哎，
7: 咱跑到光头强家了，别跑！
8: 哎哎，
7: 小心！
8: 哎，
7: 熊二，怎么还不到4点啊？4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什么声音？
9: 终于抓到你们了，熊大熊二，
7: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8: 光头强，
9: 俺们没事，
8: 俺们搞得定。
7: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8: 别碰啊！熊大熊二，
9: 找到了，
7: 队长，快看！

0: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可是，
1: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2: 大哥子，
3: 光头强，
2: 放开他们，把乾坤带还回来。
1: 你怎么穿得跟个乌龟一样啊？
2: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
4: 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0: 太好了，乾坤大友回来了。
5: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2: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5: 这又是啥呀？
2: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
0: 对了，乾坤带呢？
3: 在这儿。
1: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带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2: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0: 熊二光头强，
2: 妖姐，王大，
0: 接上！
4: 光头强，
6: 到手了！
5: 拿到了，
0: 熊二小心！
5: 熊蛋，
0: 搞定！
2: 熊强同心，起立断金！
1: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2: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1: 好，
2: 超级无敌！熊强，飞天大导弹！
1: 看我轻轻松松，是你们，
7: 这就叫团队配合。
1: 放开呀！
8: 队长，
4: 队长，
2: 耶，完美的配合。
0: 对了，时间
2: 只剩一分钟了，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9: 王博士，
10: 这儿有钉子，
2: 不要，
10: 没有了。被人，被人！
9: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0: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9: 哦，光头强，
0: 光头强。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七三岁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4: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嗯，

0: 转怀表上。
1: 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2: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蜂蜜。
3: 没事吧，奇奇国王？
4: 这个傻鸡鸡，自己扔的香蕉皮都能踩到，再开一次。
2: 下午茶时间到了，呀，
5: 又有蜂蜜。
1: 哎呀，为啥要说又呀？
6: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4: 再开一次。再开一次。太有趣了，真好玩，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1: 你干啥呢，蹦蹦？
4: 熊二。
1: 那是啥呀？
4: 没什么，
1: 俺都看到了。
4: 给。
1: 这是啥呀？
4: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5: 神奇宝物？
1: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4: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1: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奇迹摔倒》？哎，怪不得俺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4: 我先走了。
5: 哎，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家。

0: 家聚餐哈、啊。
1: 话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2: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我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3: 别那么悲观嘛。
0: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
1: 哎，咋一个都没来呀？哎，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哎，对了，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4: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
1: 说不定味道还行。
4: 被光头强加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哎，
1: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
0: 哎，想到了。
5: 注意，他们回来了。啊，小心！怎么回事？
6: 看起来像是姓郝的人。
7: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8: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5: 嘿嘿，金豪，你怎么在这儿？
8: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那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5: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8: 他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5: 别闹！别呀、啊！快起来！熊大，
8: 到手了，
0: 终于好了，让看看看啊！
4: 哎呀，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8: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5: 兄弟，还给我，
7: 侯国！
8: 终于到手了。
0: 哎呀，好了，成功了！
4: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7: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
8: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6: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呢，敢偷袭俺！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7: 把乾坤带给我，
5: 熊大，快跑！
7: 放手！
5: 不放！
8: 乾坤带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带给我拿回来。
6: 只能靠俺了。呀！
7: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

0: 这个小子，俺还真不喜欢。终于到手了！<笑>
1: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好嘞！<笑>看这比光头强岁数还大。到底哪儿出错了嘛？为了做这个，俺还跟光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再试一次。
2: 再来！看我的猛虎拳！哼，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又出两次哟？奇怪，奇怪！再来！再来！再来！
1: 气呀！为啥嘛？明明俺这么认真。大火转中火。哎呀，俺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再来一次。哎，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2: 我又怎么了，豪哥？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那乾坤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笑>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3: 奖金少不了你的，
4: 把乾坤带还给俺。
3: 终于成功了！给俺！哎，兄弟！成功了！兄弟不见了！让你嘚瑟！快离开这！快走！
4: 站住！
5: 这到底咋回事呀？啊！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

0: 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甜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转怀表下。
1: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2: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
3: 哎，对了，
2: 俺们可以用这个。啊，
1: 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2: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哎，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啊，
1: 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2: 靠俺？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1: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2: 那就开始吧。熊大来啦！光头拳，熊大，不好了！
4: 熊二，
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2: 不是，
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2: 没有。
1: 那是什么呀？
2: 是，
4: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啊？
2: 不是，没有呀。
4: 哎呀，出来！
2: 熊大，
4: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2: 熊大，光头强。不好了、
1: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2: 跟你们说，
1: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2: 不是，
1: 那是马桶又坐坏了。
2: 没有。
1: 那是什么呀？
2: 是，
4: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啊？为啥俺要说又？
1: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4: 不是，
1: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2: 哎呀，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1: 真拆了。
2: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
4: 俺要赶在金豪前。这次俺一定要成功。
2: 熊大，光头强，
1: 熊二，熊二，你干嘛呀？

0: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1: 为什么？
0: 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2: 知道了。
3: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0: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4: 豪哥，光头强他们掉头跑了。
0: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1: 原来如此，
3: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
2: 金豪追上来了，
5: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一下看你们往哪躲、
6: 怎么办呀？
1: 想阻拦我
6: 没门儿、
5: 快追上去。
6: 又追上来了，
2: 郭东强小心。
1: 还好刹住了。
7: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动组团倒啊。
2: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6: 还有下次吗？
5: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这还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6: 大哥大爷们，
5: 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终于抓到你们了。
6: 俺又失败了，
5: 再来。想阻拦我没门。
4: 郭东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1: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没油了。
6: 大爷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
1: 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
4: 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6: 再次失败，
5: 再来。
1: 想阻拦我没门。
4: 郭东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
1: 完了，车要没油了。
5: 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天女散花。
2: 豪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
5: 啊？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
1: 看我的。
5: 可恶，让他们逃了。
6: 耶，甩掉了。
4: 光头强，你可真是狗熊领车神。
6: 为啥停了？
1: 车没油了。
5: 终于抓到你们了。
6: 又失败，
5: 再来。
6: 想起来他们还是放弃吧。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
1: 还有一个办法。
2: 郭东强，你咋往回开啊？
1: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8: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5: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2: 是。
1: 就差一点儿。
2: 郭东强，没油了，
1: 马上就到了。
2: 郭东强，你没事吧？
6: 他们来了。

0: 陶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乾坤袋交出来。
1: 郭陶强，你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
2: 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0: 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
3: 光头强、
0: 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4: 哦，俺知道光头强为啥回来了。
5: 老哥，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6: 吉吉国王，等等我。
5: 又多了一只。
3: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7: 熊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5: 三四五，越来越多了，豪哥，
0: 我看得到。
8: 我也来了。
9: 大熊大兴，
0: 是金豪，
1: 他要抢俺们的乾坤袋。
0: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
1: 太好了，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
0: 那是倒转怀表。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袋给我抢过来。
5: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0: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
4: 咱们也上。
5: 快听。
1: 俺来啦。
5: 完全不是对手啊，豪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10: 出呀！
0: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10: 又打了金豪一次。
1: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2: 是。当然了。耶！
1: 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0: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豪。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小朋友们注意了，你有一份全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快来领取哦。
2: 欢迎朋友们好。
3: 你从哪来呀？
4: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5: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4: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6: 你原谅我吗？
7: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8: 自己动手。

0: 底，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2: 好，
3: 麦蒂，
4: 发生色彩危机了，
1: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5: 红色、
6: 黄色、
7: 绿色、
8: 蓝色、
9: 紫色，
1: 色彩精灵。

0: 欢笑相伴，收获满满。
1: 走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小赵，你说呀，你打报告的时候我都听到了，是不是副少厂长说的没钱换，让你修一下就行？
1: 小赵同志，你不用紧张啊。我和大家宣布一个事情，经财经委批准，副超厂长就地免职。今天我们来啊，就是要和大家说清楚，这件事情已经由公安局和财经委联合调查，为的就是还工友和家属们一个公道。小赵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所隐瞒，因为你的隐瞒就是对死去的工人最大的亏欠。
2: 小赵，
3: 说呀，说呀，
2: 说呀，
0: 说呀，
2: 说呀，
0: 说
2: 呀，说
0: 呀，
2: 说呀，
0: 说
2: 呀，
0: 说
2: 呀，
4: 王叔叔说的对，就是他，我都跟你说了，锅炉老化了，某些处都生锈了，压力表他也不准。
5: 你胡说八道！
4: 你在胡说八道！当时他们两个也在，我们都在现场，
6: 是不是？
4: 他们两个也在场，我们都在场，都能作证。对，
7: 朝鲜战场三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现在我军的士气高涨，但是啊，这个面临的困难也很多。
8: 宁远一直没有得到补充。哎，我们二爷有好多将士，王金山、秦继伟他们，这个清战书啊，是写了一封又一封。

0: 但是，是否同意他们入朝，何时入朝，还要看中央的态度。除了要补充人员，粮弹物资也很紧缺。战线逐渐南移，我军的运输线已经长达550公里到700公里了。他们美国人有钱，有着极快的运输手段。他们不仅仅在大力生产军火。
1: 还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地方抽调一些老兵来补充在朝部队，随时准备反扑。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喽。
2: 我看呐，霍老总不必担心，这个美国人呐，他有现代化的装备，我们有人民的支持，人民是我们强大的后盾。
1: 那倒是。
2: 哦，还有个事，下个月的三八活动，我建议啊。
3: 动员我们的干部家属都参加，
4: 搞他一个热热闹闹的宣传活动，给抗美援朝鼓鼓劲儿。
5: 哎，有的有的，
6: 张书记。哎，霍老总。
7: 哎，
8: 豫园边防场爆炸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
9: 首长，吃饭了。
10: 边吃边聊。
11: 好。
2: 一起尝尝。我把公安局和财经委的调查汇了总，这是报告。我看这个事啊，这样：第一，好好安抚遇难者的家属；对遇难工人家属和受伤工人。 由棉纺厂的工会向厂方提出赔偿诉求。第二，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方豫园资方提出严肃的批评，让他们登个报，把事情的缘由啊让大家都晓得。第三，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人付超，依法予以罚款，追究法律责任。 联营组长，生活不严，也要给予严肃的批评和处分。
12: 好，
2: 管理总长。刚才啊，我跟霍老总正在谈朝鲜的局势。现在前方啊是缺兵，缺补给，今年的经济建设主要服务于国防，抓好生产，抓好质量。
12: 总的来说，就是后勤补给跟不上，这仗就没法打，知道了吧？
13: 是。
12: 老陈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辣椒啊？这个辣椒不够劲儿啊。
13: 中，我给你再找一下。
12: 不够劲儿？
13: 嗯。胡辣吧。
12: 霍老总，
13: 嗯，
12: 你们湖南人怎么能吃辣？
14: 辣得很。妈妈，你看看我画的。我画的是院子里这棵树，我把它想象成了一棵苹果树。上面有这么多苹果呀，我们给这幅画取个名字吧。硕果累累。
15: 妈妈，今天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没来接，留在教室里写作业了。昨天也是。
14: 班里的老师知道吗？老师说他们的父母工作很忙，要晚上才能来学校接他们。有几个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在工地上修铁路的。
15: 哦，
14: 明天放学的时候啊。 你们主动邀请这些同学们来家里做客，好吗？

0: 简参谋
1: 到。
0: 政委，你把搜索的工作防一下，把自学习的张省长教授请过来。
1: 是。
0: 哦，注意啊，台独一定要好。

0: 顺明来仪，就说等期限，请他来做 K。
1: 季春，
0: 这里，你从湖南带来的辣椒面儿还有没有啊？
2: 有啊，办公室里就有啊。
0: 给我带点上来。
1: 好，带
0: 上。
1: 老程在厨房给你准备那么多辣椒，还不够你吃啊？还管季春要辣椒面儿？
0: 那不够劲儿。
3: 狗劲儿，怎么突然想起要吃我们湖南辣子？
0: 下午有个贵客要来，是当时见面礼。谁啊？张省长教授。哦，他还有个外号，万能教授。成渝铁路沿线的文物保护工作，我想到的这个人。 就是张省长教授，万能教授来了，你就拿我这个湖南辣子送给他，啊？我借花献佛，借花献佛。<笑>我跟他的缘分呐、啊，就是辣椒开始的，相信他见到这个辣子肯定喜欢。<笑>
3: 哦，政委。 正好有件事情啊，想跟你汇报一下。嗯，公立川北大学第二期开学，胡耀邦同志啊，想邀请您到南充参加开学典礼。
0: 我最近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抽不出身，去趟川北要耽误好长时间，你帮我婉拒了吧？
3: 好，那就这样吧。
4: 我让郑岩市的同志去一趟，顺便呢了解一些办学的经验。我得意思，你代替我亲自去一趟，以示重视。好，我去一趟。
5: 张教授，这边坐。
4: 好。报告首长，张教授来了。
5: 张教授，好，新鲜，书籍，多年不见喽。
4: 快，请坐。
5: 好，
4: 请坐。
5: 哎，谢谢。
4: 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了吧？
5: 对对对，20多年了。想当年，还是周恩来学长请你来法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在巴黎的一个书店？是的，是的。我记得呀，当时是正值暑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比世纪年龄看起来更像的老成，性格也比较沉稳。哦哟，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句句精辟。当时我想啊，此人不简单，将来必成大器。哎呀，果不其然，你看，你现在已经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了。<笑>
0: 哦，
5: 见面礼。
0: 哎呀，当年啊，你就是在馒头里面夹这个辣椒，把我辣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你还跟我说这是见面礼，谢谢啊，你这个见面礼不一般哦。<笑>张教授，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这位专家出山喽。
5: 有啥子任务啊？
0: 我收到铁路工程局的报告。

0: 说是在资阳发现了一些古物，
1: 但逐鹿人员
0: 对这些不了解，我就想起你来了，请你来进行鉴定并保护。

0: 根据我的判断，目前这些东西啊，还只是冰山一角，更有价值的古物应该还在深土里面。坦率地说，我非常愿意去。
1: 你愿意去就太好了。我想请你担任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小组的组长，负责考古挖掘和文物的保护工作。
0: 要得要得。这样，你给我一周时间准备，一周之后我就组织人手出发，你看行不行？
1: 感谢你，张教授。
0: 客气了，西线书记，我的老朋友啊。

0: 新生的政权敢于跟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作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和精神？难怪老百姓如此拥护，这是民心所向。
1: 换条路走，别影响他们。
2: 快来快来快来，走走走走。
3: 今天我们换个口味，吃一顿北方的火锅。
2: 我和王主席也把大家举得一起，
4: 就是想请大家带领我们重庆工商界增援朝鲜战场，捐款捐物，为前线贡献我们重庆甚至是西南工商界的一份力量。
5: 我们虽然不在朝鲜战场啊，但是大后方的资源呢，也靠我们每一国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噻。
4: 今天我们跟着共产党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崭新而光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我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场仗就一定能够打赢。
0: 胡主席说的对啊，老百姓连缝衣服的针都可以捐给国家，我们还有啥不可以捐呢？
6: 对，
0: 我现在就表个态，我们豫园愿意拿出一年的效益支援抗美援朝。
7: 好，
0: 不管是买飞机买大炮，能买到啥就买啥。
8: 好，
9: 我今天也表个态，我们食品厂愿意拿出半年的利润捐赠，并且提供战略物资。
2: 好，
4: 大家都是心中有鬼，心中有大家的企业家，我父母敬大家。
10: 我再强调一遍，大家不许拿车间的东西捐，好吧？捐自己的东西。
11: 好。叔
10: 叔，
11: 来。
10: 主任。
11: 叔叔，你已经被推选为咱们厂里的工会代表了。你这边，你得的票数最多，我们马上公示，你这个工会代表可要为大家服务呀。
10: 谢谢你，谢谢啊，
11: 那是我的，我都捐了。
10: 谢谢，
12: 这是我的，阿明。

0: 刘大姐，你也来了？哎，高同志，你这是什么呀？
1: 都是里面粮食，全捐了。谢谢啊。一圈粮袋哦。把名字都登记清楚啊。哎，还有这个。哎，哇，
0: 这是
1: 刘三，你是金的哦，你让我学你吧。
0: 这是我们布仙的前老汉霍结婚的时候买的金戒指，他走得早，抗美援朝也是保家卫国，我就随了他的心愿。 替他捐了，免得他给我托梦。刘大姐，这个戒指对您来说是有纪念意义的，这真的舍不得啊！这个一定要收好，您这舍不得，舍不得，真舍不得。这个戒指不一样，这个是有纪念意义的，拿回去吧。刘大姐。
2: 大家对抗美援朝的热情非常高涨啊！不光是捐款捐物，就这半个月啊，新华日报收到了10000多封书信，全是青年学生要求报名参军的。好啊，但我认为，大中学生可以考虑先报考军校，提升自己的军事政治素养，再上战场。 没关系，小李。你看现在朝鲜战场上，通过跟美军的几次交手，我们清醒地可以认识到，美军的装备是现代化的，打的是现代化战争。将来，我们要跟强敌过招，我们军事力量一定要精良化、高标准、高质量。 这也是师长是去西南局事务、去南京办军校的目的哦。
3: 对头，
2: 西南服务团的筛选标准，充分证明了当下管理工作更需要新的标准化，军事更应该如此。
4: 报告，曹书记来了。
3: 哦，李炯同志，
4: 季军同志，
3: 来。政委。
4: 人民文化宫和人民公园的设计方案出来了。哦，这是文化宫的。这个地方我们做了特别的设计。哦，人民公园啊。这个设计方案的报价，让财经委再核算一下。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一定要执行增加生产。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好，
5: 对。还有，这是为人民修的公园哦，一定要多听取人民的意见，可以让大家投稿，多给个意见，群策群力建好公园。
3: 是。
5: 你还有事？
3: 有事就说嘛。政委。
4: 最近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热潮很高涨，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
6: 特别是在工厂里，甚至出现了挑唆情绪。特务和反动分子们散播言论，认为抗美援朝是鸡蛋碰石头，美军有军舰有无数的战斗机，我们必败无疑。
7: 这是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做好吧？人祸时候，有支持。 就有反对，要从根本上认清这种错误认识。正好，明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明确的指出这种错误的认知。
8: 同学们，来正好了，我们把今天音乐课上新学的歌再练一练啊！来，拿一下歌单。
9: 我的。
10: 好，来，不，这回我来说，好吧，就这么定了。行，朱林同志，今天那么热闹，那么多孩子啊！
11: 是啊，他们的父母啊都忙于工作，经常不能按时到学校来接。啊，有些孩子的父母啊都在成渔铁路的建设工地上，我把孩子们带过来，等晚点他们的父母忙完了再来接。
7: 朱林同志不是第。

0: 第一次带同学们来喽，
1: 文林同志，那你可够辛苦的。
2: 不辛苦。
0: 开会。
1: 好。

0: 最近抗美援朝运动正在开展，我们不仅要开展，更要深入的开展。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事。我晓得，在我们工人中还存在部分人呐，有那个聪明的自卑心理，总觉得呀，我们的扁鼻子不如高鼻子，总觉得呀，我们勤劳的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哦，总觉得呀，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人不如帝国主义者。同志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欺凌，再加上国内反动的势力跟帝国主义勾结，让阻挠我们人民革命的这股黑暗势力异常强大。我们要爱国，首先要克服这种自卑心理。只要努力生产，就没有人能够侵蚀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够克服一切的自卑思想，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1: 现在开始整理任务，
2: 五分钟以后整理完毕，操场集合，
1: 开始。
3: 是。
4: 有这么点东西啊？刚刚在门口还想帮你提呢。
5: 我刚刚要去朝鲜，带那么多干嘛？部队发的就够用。
4: 也是。你好，我叫刘兴文，贵州纳雍县苗族的。
6: 你好，我叫邱少云，重庆铜梁的。
7: 试试啊！来，把脸搓搓，随便。
0: 部队踊跃报名的新兵很多。好啊，年轻一代爱国，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强大哟。
8: 是啊，他们都受到抗美援朝英雄模范的感召，参军报名的积极性啊非常高。
0: 季春呐，我觉得吧，英模大会还是要经常开哟，要让老百姓多晓得一点前线的英雄故事，这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方法。
8: 是，应该经常开。
9: 季春啊，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哪里了？
8: 哦，他们是骑马从昌都到的康定，然后从康定坐汽车到了成都。今天早上的电报说是预计明天坐飞机到达重庆。
0: 好，我们的接待工作要做好哦。
8: 我已经和刘明辉同志做好了协调。明天代表团抵达以后啊，公安部队和护送部队共同安保。嗯，
10: 另外我还让接待室的同志
8: 从班禅驻渝办事处请来了他们的负责人孙格巴顿，从他那儿了解到了一些藏族的饮食和住宿习惯，明天的私宴和住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0: 老伙计，你办事要得。
11: 张书记，您是我第一位认识的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人，对于您这样的接待

0: 是深深的荣幸。你这样说就太客气了。现在西藏方面终于接受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派你们来谈判，这是好事，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哦。请。
1: 好。
2: 西藏问题啊，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重大。 原则问题必须解决，这是不能讨论的。如何解决？两种方式：一，政治方式，就是通过和平谈判找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合理办法；二，军事方式，就是打仗嘛。解放军被迫踏进去。 中央人民政府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能不能实现和平解放，主要取决于西藏方面是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接受中央主张。你们这个代表团呐，责任很重，希望你们。 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出发，搞好谈判，为谈判成功做出贡献。要看到和平解放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听说你阿培阿旺金妹先生就是主张和平谈判的，
1: 是，
2: 并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这很好，是明智的，是会得到人民拥护的。希望啊。
1: 要把这种主张坚持下去，这样子做，对国家、对西藏的人民都是有利的。
3: 是，邓书记，您这次不仅消除了我心中很多的疑虑，还加强了我这次去北京和谈的信心。我向您保证，我本着对国家、对人民最真诚的心，力争让西藏早日和平解放。
2: 好，祝你们在北京谈判呐。
4: 一切顺利，谢谢你。目前西南民族学院首批在校的学生已经超过500人，大大的超出我们的预期啊！
5: 好啊，哎，你们统计过没有？学生们有多少个民族啊？
6: 我们已经统计有2遍，有24个民族，24个民族，
4: 这些学生里面。
5: 大部分是农牧民的积极分子，有一部分只是青年，还有少一部分是在职的干部。这说明少数民族群众对学习是非常积极认真的呀。<笑>
2: 好啊，哎，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啊？
5: 有很大的问题，说说看。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的知识水平良莠不齐。
2: 年龄差距也很大，教学目标的设定很难得照顾到每位学生。中央指出啊，民族学员要以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专业技术干部为副的办选任务。我们要顺着这条思路去考虑问题。
7: 拿我们云南来说吧。
2: 现在就是急缺少数民族干部，但是呢，云南民族大学的筹备工作预计到8月底才能完成。我算了一下啊，从学校学习再到工作岗位，这时间可不短呐。还是要结合具体情况，在办学的主持上做个分类。既然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缺口那么大。
5: 可不可以采取短训班的形式啊？短训班，这主意好啊！王院长，西南民族学院能不能先启动试点呢？好，邓书记这个提议很好，
8: 我回去以后
5: 就组织研究具体短训班的教学方案，争取先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学员干部，
8: 输送到云南去。<笑><笑>

0: 首长，中央来电。
1: 您，
0: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成功签订了。主席还发布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训令。
2: 别耗了，
3: 好，
4: 老陈，
5: 老陈呐，
6: 来，收摊，你有啥事你说。
5: 中午加两个菜，
4: 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2: 中午。
7: 上次锅炉爆炸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了，我超负主要责任，我是监管不力，受了同胞批评。
8: 这件事只是个意外，蒋组长，我就是欣赏你这样有才华、有胆识的干部。国家和人民有你这样的干部，还愁没有好日子吗？
9: 我蒋某真是受之有愧啊！
8: 哎呀，吃吃吃！
2: 好好好，
8: 别客气。蒋组长，你跟小姐的婚事近了。这打算啥时候结婚呢？
2: 结婚，我都结过婚了。
8: 蒋组长，你喝多了吧？你啥时候结婚的？
2: 我没喝多，来，接着喝。
9: 哎，我呀，在老家的时候娶过媳妇儿。
2: 这包办婚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不可违呀，无奈呀。
9: 哎呀，
2: 来，韦先生。
8: 那这件事情可不能让傅小姐知道了，会有大麻烦的。
2: 那我怎么割舍呀？
8: 花钱消灾，也不能落人把柄，不是？
9: 花钱，我每个月工钱微薄的可怜，拿什么消灾呀？
8: 以你的才智，这个财路，他不就自己能找上来吗？

0: 三毛，
1: 哎，西藏代表团从北京返回西藏，还是要途经重庆。朝阳，以最高规格接待。
2: 是。
3: 唱得好好听哦，
4: 娃娃们。
3: 哎，小伙子，你叫啥子名字哦？
5: 我叫袁磊。哦，
6: 这些孩子啊，都是我们人民小学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大多数都在铁路工地上，长时间回不来。中午院里煮冰糖绿豆粥，我招呼他们来吃。
3: 好，
0: 来来，甜得很。
7: 我刚收到观音山铁矿的勘探报告。
0: 勘探队啊，穿梭在土匪出没的地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即便这样啊，勘探队成立不过半年时间，就在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区勘探出了结果。好啊，这是为地质凿矿打响了第一炮哦。
8: 上午我们小学的慰问团才从工地回来，孩子们依依不舍的哭着喊着要留在工地，我看了心里还真有点难受。嗯，
0: 卓琳娜，不管是矿藏开发还是铁路建设，这些专家工人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牺牲了大量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我提议像以家庭为主题的慰问演出啊，不能只搞一次，要搞多次，定期的把娃娃们送到工地与他们的爸爸妈妈。

0: 妈捡捡棉。
1: 我就是这么想的，要长期搞，定期搞，孩子们有盼头，家长们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啊。快吃饭吧，老程专门给你留的，还加了点肉丝，你尝尝。
2: 好好好。香。
3: 哎呦，那不晓得呀，我每天作业不小人找我忙，还要买菜做饭，今天是两个小人找我忙，哎呦，辰光根本就不够用啊。啊，
4: 辛苦你了。
2: 妈，侬辛苦了。啊，我们田路工期老紧，难得回来看看，侬辛苦。
5: 哥，嫂子，
6: 秦姨。
7: 小
6: 泉，
7: 你这怎么有时间过来？
5: 我听同事说你们从干线上回来，
8: 所以我特地来看看。
9: 我们也是刚回来，过两天还要去资阳。
7: 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哎呦，
9: 也是刚回来，
7: 坐下，
9: 坐下吃饭。好，
7: 来。
10: 啊，我来。
7: 谢梅，
10: 来出站了，
7: 过来给了啊，谢梅，来。
5: 磊磊，洋洋，快叫叔叔，
10: 叫叔叔，来吃饭。啊，来过来。哦，我妈给你拿凳子，坐下。
9: 我弟又瘦了，
5: 革命工作嘛。
9: 得好好吃饭。嗯。
5: 哎，对了，磊磊、瑶瑶，一人一个。
9: 谢谢叔叔。
11: 谢谢叔叔。
3: 小泉啊，你表人才哦，25岁了吧？啊。
12: 该新女朋友喽。
3: 啊，能吃哦，再去做菜哈。
10: 好的。
5: 哥，嫂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我呢，准备去内江了。
9: 啊，你去内江做什么？
5: 之前在财经委的会议上，邓书记说了，在大工业发展尚有困难的前提下，我们要注重小工业的发展，所以我跟万林
13: 主任
5: 商讨过了，我决定去大城市以外的小县城筹建贸易公司，严控倒卖和输出。邓书记今天还鼓励我们说要多多挑战自己，到困难地方去，所以我准备这两天就出发了。
10: 真好，
9: 哥为你感到骄傲。
5: 谢谢，哥，嫂子，我以茶代酒，敬你们一杯。
14: 郑权啊，我和你哥为你感到高兴，照顾好自己，有空就回来啊。
9: 一定，常回来。
3: 我们也是种子，是不是长高高？
15: 哦，是
3: 啊，你多吃一点啊，多吃一点。
16: 蒋组长，你找我？
17: 这是转出去的500万，怎么回事？
16: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呢？
17: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天眼已久，复查管理混乱，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你先回去吧。你没事，先走了。

0: 服。
1: 在西藏立足，西藏建设问题也要开始考虑了。
2: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
3: 破坏成渝铁路。
4: 温先生，我劝你不要以此来威胁我。
5: 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这的。
6: 这个病人呢，情况很不好。
7: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20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这账单的时间是去年工厂还没有复工的时候，这没有复工怎么来的账单流水呢？
1: 怎么可能呢？这上面都有公章啊。也有可能咱们公司天眼已久，副厂管理混了，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我再看一下，你先回去吧。你没事先走吧。
0: 叫雷腾总公司就这事儿。对了，蒋组长，那个我们民风厂的工会希望能够把押金给工人退一下，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批一下？
1: 押金？什么押金啊？
0: 就之前建厂的时候，一大批老工人都交了劳保金，咱们现在……
1: 双双，你快饶了我吧！
2: 这么重急账单，我刚收了处分回来，就这么多事儿，忙死了。
1: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先回去。
0: 可是蒋组长，啊，咱们这……
1: 好了，先回去。好吗，双双？
0: 行吧。
3: 还不下去重组？
1: 好。
3: 蒋组长，里面坐，里面坐。哎，蒋组长，有什么事情找人招呼一声就好了吗？
2: 这500万，就是你动了手脚吧？
4: 棉纺厂有500万是总公司赚来的，
2: 当时棉花厂并没有复工，这笔钱后来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这种事情语言上下也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唐彩拿了100万贿赂了干部，剩下的400万去了哪儿？我想文先生再清楚不过了。
3: 哎呀，蒋组长，我文某这点伎俩在蒋组长面前那是雕虫小技。你之前不是说找财路吗？财路这不就来了吗？
2: 想不到文先生竟是这样的人。我蒋某在公是政府的干部，在私马上就是傅家的女婿，于公于私我都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出现。
3: 好，哎呀，蒋组长，蒋组长，看一下这个。三思啊。
2: 哼，三思。
5: 如果他能说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算他带罪立功啊？
6: 那就看他自己了。
5: 孙红，我来之前啊，去请示过于科长，他说了，如果你能提供什么有力的线索，帮我们抓住赵胡子或者别的国民党潜伏头，一定去给你申请戴罪立功，宽大减刑。
7: 这些年来你也晓得，我也就是为了过活噻，是吧？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5: 哎呀，孙红，原来咱们都跟国民党那儿混过日子，可现在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共产党可是真心实意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你又何必跟这些见不得光的人一路走到黑呢？
7: 阿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是单线联系，上面布置任务然后我才交代下去，其他的我真的不晓得了。

0: 那你总晓得赵胡子到底去哪儿了吧？
1: 赵胡子有一回倒是跟我说过，他好像是有一个表哥住在资阳，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
0: 哎，这条线索就是有用线索，你就照着这个这么想，比如说这个钱德龙到底在哪？
1: 钱德龙我是真的不晓得。
0: 那鱼水一号是怎么跟你联系的呢？
1: 鱼水一号，我只是收到过他的一封信，哪个送过来的我都不晓得。
0: 你怎么知道那是鱼水一号给你写的信呢？
1: 有一次我偶然间看到钱德龙正在烧东西，信上不是有那个画押噻，上面那个图形就跟我受训的时候看到的所有图形都不一样，所以我一看到这封信，我就晓得肯定是他寄过来的信。
0: 什么图形？
1: 什么样的？就是。
0: 你能不能画出来？
1: 差不多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沈队，这个符号你见过吗？
1: 这符号跟重庆站、云南站的代号编码全然不同啊，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倒也不敢太确定。你再好好想想，保密局每个站点的符号编码都是单线联系的。
2: 我只是用排除法推测哈，这个符号有可能来自保密局天津站。
3: 我表哥是紫阳乐子的地主，我家有钱，我但有的是钱，你们不要杀我，我是投奔我的表哥去的。
4: 表哥一路辛苦了，
5: 多辛苦，为党国服务嘛。
6: 这次来还真有一个重要任务啊！哎呦，大队长，还有重要任务噻！哎，哎，这是哪个？兵卡司令，这是我们捡的，是个恶魔鬼，
7: 没啥子用嘛！哎，弄死！
8: 钱掌柜，钱掌柜是我的，
6: 我这走虎子，钱掌柜，这走虎子，钱掌柜！
9: 哎哎哎，兄弟，
6: 兄弟，慢点，慢点。
10: 别拉去！哎呦，老胡子，我问你，孙武怎么被抓的？那个
11: 重庆搞大搜查时，好多兄弟被抓了吧？
10: 那你怎么离开重庆的？
12: 我也被抓了，打过来了。
10: 大队长，你是特派员是啊？
12: 你说啷个弄就啷个弄。
10: 你跟杜司令一定要通力合作。
13: 破坏成雨铁龙。您的意思是，这个雨水一号不是重庆本地的特务，是从天津派来的？
14: 你看啊，钱德龙，他的身份我们已经查明了，他的上级只能是雨水一号，而这个雨水一号，他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整个大西南也搜不出其分他的信息，那就说明。
15: 这个高级特务很有可能不是重庆站的，至于他是不是天津站的，咱们再调查。
16: 那往后我们该怎么做？
15: 马上把赵胡子的信息电报给川中川南剿匪部队，让他们多留意。明白了。
17: 改线，不仅要增加原有的成本，勘探时间不定，方案也不能立刻确定。工期肯定会加长，多一天工期，所有的计划。
18: 都会被打乱。哦，说的对，说是这样。各位，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老百姓盼了很多很多年。我自己啊，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我比谁都希望这条铁路它能早日修成。但问题是，不改线，安全问题将成为最大的隐患。谁敢来？

0: 谁敢拿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来赌？主任，我研究成渝铁路几十年了，修补方法我不是不知道。可它任何修补能和大自然抗衡吗？土质松软下沉，后期是需要不断加固的，工程成本才会更大。
1: 是这么个事儿。 成渝铁路有一个路段可能需要改线，整个改线的方案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工期到底要延长多久？需要结合勘测再精准核算。你呢，才算能力突出。我们经过商讨啊，决定由你担任此次造价核算小组长。怎么，没自信？
2: 不光有自信，还有一个申请。
1: 说，
2: 我申请去滋养。
1: 和专家组一起工作，这样呢，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这个核算容不得半点差错。小鬼，觉悟越来越高啊！我找你来，就是要派你去滋养出差的。记住了啊，跟专家组在一起工作，方案一定要细致，数据一定要精确啊！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去川北啊，还是很有收获。胡耀邦同志在办学理念上提出了三点：一是团结，二呢是不看牌子看货色，三呢是对两校师生啊同等看待。
4: 胡耀邦这个小钢炮啊，有主见，做得非常好。报告邓书记。
3: 我们正研室在川北也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那就是川北的土改实施情况不太乐观。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大量的培养干部。培训的办法是总结第一期土改的宝贵经验，以及土改试点的经验，另外对干部的思想进行整顿。好，川北呀，在搞建筑推压的时候就总结了较好的经验了。
5: 他们是走好了群众路线的，而且在工作补助上也有侧重点。看来他们的土改工作也摸索出了好的办法哟。
6: 是，我们正研室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以便今后推广。
5: 报告，川中剿匪部队和铁路局传来消息，说土匪挟持了我们三名专家，一名干部，还有一位部队司机。
6: 现在情况怎么样？人救出来了吗？
3: 人已经救出来了，就是受了点轻伤。我们还捣毁了一个土匪据点，抓获了40多名土匪和特务。好好安抚专家和干部们，一定要确保勘测的安全，让剿匪部队和公安部队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6: 好，走，跟我来。
5: 是。
3: 继续谈。

0: 这个病人呢，情况很不好。
1: 我这个好了是吧？
2: 对，好了。
1: 好嘞，谢谢。
2: 哎哎，您躺下。
1: 躺下干什么？不都说完了吗？
3: 有什么不能走的？我一堆工作呢。
2: 咱们院长说还得看一下您报告。
3: 报告？没什么可看的。
0: 呀，这是怎么了？
3: 院长。
2: 院长他非得走。
0: 啊，吴主任，我们希望你再做一次检查。
4: 再做一次检查？没必要了吧，院长。我觉得我也不疼了。
0: 根据你的化验结果和症状来推测，我们认为啊，你很有可能是患上了，
4: 什么？总不可能是癌症吧？好了，我走了。
0: 是肝癌。
4: 什么？
0: 吴主任，你的病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希望你留院观察，尽量配合我们。

0: 报告。
1: 嘘。首长睡着了？
2: 刚睡十分钟，让首长多睡会儿。
1: 我这有急事儿，十八军来了电报。
3: 快撵。
0: 是。进藏先遣支队7月25日从昌都出发，预计9月左右到达拉萨。
3: 好啊。
1: 首长。进藏部队要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环境下行军、战斗、筑路、生产，这一路太艰难了。
3: 是哦，桑右路论会之之高标，下右从不逆者之毁川。十八军这一路真是走出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乞丐啊！根据17条协议，我们的先遣队和大部队进入拉萨以后啊，如何在西藏立足？西藏建设问题也要开始考虑了。
0: 首长，要下雨了，进屋吧。
3: 重庆夏季啊，多雨，防洪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哦。
4: 是。
5: 我听说这趟出差遇着点小状况。
2: 遇到土匪了。
6: 哎，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没办法呀，跟你们一起吃火锅。
5: 虽然说咱们目前啊剿匪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会有一些零星土匪跑进山里，今后出差一定多加小心啊。
4: 好。
7: 嗯。郑健同志，听说前些日子发表的邓书记的文章是你约的稿。
8: 是的，邓书记的文章名字叫紧密的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今天啊给大家朗诵一段。
7: 好好。
8: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利。党在思想和组织上会更进一步的步而实为刻画，和党与群众永远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人民事业胜利的保证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革命胜利的源泉。
2: 邓书记写得真好，只不过你的播音员差点。
8: 我继续努力。我给大家讲一个消息，蒋明玉结婚了，和富家小姐傅叶舒结婚了。
9: 市公安局调查了塌方的事故现场，根据现场的分析，是有人故意在现场放置了炸药，手法专业而精准，判断为特务所为。
3: 查，查清楚，必须把这些特务彻底的断掉。还有啊，极力医治伤员。
10: 现在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钱德龙纠结了川滇地区的土匪，他打出了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这次铁路大爆炸就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目标现在是破坏铁路，破坏成渝铁路的运输线，破坏成渝铁路的建设。所以西南军区决定派12军独立团协助我们的护路行动。
11: 担负正面追剿任务的是独立团3营，目前营长赵元生同志带领的剿匪部队一路从川中、川南和川西等地展开全面的打击行动。据侦察科反馈的消息，杜鲁环部已经潜逃至永川附近，而我们一直追击的逃犯赵胡子也在杜鲁环的队伍之中。
12: 可是川中那么多山。

0: 们藏在里面，这搜起来一个营的兵力恐怕不够啊。
1: 杜宗华一旦与钱德龙会合，下一步会有什么行动我们很难掌握。
2: 报告
3: 将，
2: 刚刚收到情报，张胜镇教授的科考队位置暴露，很可能被土匪袭击。
4: 停工吧，教授。
5: 不能停，绝对不能停。
4: 张教授，我们连续在这挖了十多天，这动静太大了，再加上这周围经常土匪出没，一旦被他们盯上，你们啊都有生命危险。
5: 危险再大，我们也不能停啊。我是成渝铁路沿线文物调查组组长，保护文物是我的责任。
4: 可是保护您和队员们是我的责任，为了你们的安全必须停工。
6: 教授，教授，教授，你看，
5: 在哪儿发现的？
6: 三号岗。
5: 走。
7: 杜司令，何司令，
8: 永川铁路的事情我正在安排，不过上峰派给我们一个新任务，这次任务我有点私心。
9: 大队长，停不动噻，直说喽。
8: 听说共产党挖铁路挖出了古董，
7: 上峰让我们抢回来。二位兄弟说我们是真抢回来还是假抢回来？

0: 房。
1: 把枪提过来，还有你。
0: 别打我！
2: 这个张成藏教授还真了不起啊！这几个月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把资阳人头骨相关报告整理完成。
3: 据说这是最接近于我们现代人的头骨，在这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个省份都没发现，所以特别珍贵。
4: 而且报告里头还说，除了资阳人之外，还发现了很多远古的化石。
5: 经过鉴定研究，已经确定了有黑色剑齿象的古化石，
4: 这也就证明了当时四川内海的气候很炎热，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气象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依据。
6: 是啊，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才行哦。这样，你们整研室啊，把所有挖掘的资料再整理一遍，尽快地给中科院写个报告，请郭沫若院长再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研究。
4: 是，邓书记放心，我现在就去办。
6: 石文同志，身体不舒服？
4: 没有，毛病，没事。
6: 革命的身体要保重哦。

0: 今天的新华日报您看了没有？
1: 什么事情？
0: 是重庆大学的傅仲元老师，他写了一封批评信，批评我们的文教宣传部门随意抽调师生去参加扫盲宣传工作，耽误了学生学习，
2: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 上课期间学生不上课，老师不教书，这样的教育怎么搞得好？
2: 这就是什么呢？上面下一个指令，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随意抽调学生，扭曲了我们的政策。
1: 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组织相关单位我要听取一次报告。
2: 好。还有啊，
0: 新华日报呢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乱抽乱调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
2: 这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所以报社比较谨慎，希望我们能够审读一下。
1: 好，我看一看。
2: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
1: 嗯。
0: 赵林同志，

0: 昨天有个事情我要问问你。新华日报刊登了一个教师写的一封批评信，你晓不晓得啊？
1: 我们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抽调教师们参加宣传活动，占用了太多的备课和休息时间。本来我们学校师资就不够，更不能影响教学，我个人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
2: 看来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哦。我已经让季春同志有针对性地展开一些调研，你也帮帮忙，收集一些教师们的反馈意见。
1: 邓书记安排的任务必须得完成。

0: 部长，冤枉痛了！
1: 我是邓小平，你们明天要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乱抽乱掉的现象必须坚决克服”，请张宽发表，我要做个修改。另外啊，对于所有的乱抽乱掉的单位，你们报纸都要公开点名，否则呀。
2: 此风杀不足。曾记者，
3: 哎，傅老师，你怎么过来了？我还说今天到你那儿了解一下后续的情况。你的那篇批评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没想到，你们报社还接着发表一篇社论啊。
2: 你知道吗？这篇文章的内容和题目，都是邓书记亲自修改的。而且邓书记向我们报社指出，对于那些乱抽掉的单位，公开点名。
3: 事闹这么大。
2: 对了，我们报社啊，还鼓励公众监督，对于像你这样的学者和发声者，积极表扬。

0: 这手里拿的，是不是要去投稿啊？
1: 不是，我不投了，我不投了，我不投了。那谢谢你，谢谢你。
2: 新华日报看见你这个沙坪坝教师来信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3: 上次是重庆大学老师来信，这回呢又是沙坪坝小学老师来信，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2: 必须引起重视才对。田参谋，
3: 啊，
2: 你把批示转交给张灵芝和曹地秋两位同志，让他们亲自过问此事。
4: 是。
5: 政委，我这有个好消息。
6: 哦，快说嘛。
5: 市公安局反特科侦破了几起重大的案件，抓获了11名特务和67名土匪，根据他们的口供又顺藤摸瓜查封了4处地下帮会，还有3处隐藏在重庆城内的特务联络站。
6: 好好哦，这次的成果可以跟大搜捕期间比拟喽。
5: 市公安局打了个报告，请示能否开一个表彰大会，表彰那些立功的公安战士，对牺牲的公安战士进行烈士追封和碑文。
6: 要得，做得好就要表彰，做得不对就要严厉批评。我看呐，这样的表彰会和批评会要经常召开。
4: 那我们让公安局的人啊，尽快把这个时间给定下来。
6: 好，我亲自参加。
7: 把你们主编喊出来。
8: 哟，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7: 我是文教科的，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我们今天来是来问你们，沙坪坝小学全体教职员工联名签写的声明信
9: 为什么还没有刊登？
8: 这件事儿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不能随意刊登的。
10: 你是怎么做事的？是咱匿名信，你们调查过了吗？
0: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也核实了教师的信息和内容，只是我们最后匿名了而已。
10: 那你说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0: 我不能把举报人情况告诉给你。
10: 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乱写举报信，给我们学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是宣传部举报你们。
9: 没错。
0: 那你去吧，正好可以调查此事。
8: 哎，曹市长来了。
0: 曹市长。
8: 曹市长。
11: 怎么回事啊？
8: 曹市长，这位是文教科的杨副科长，这位是沙坪坝小学的李校长。
12: 我今天就是为了沙坪坝小学的匿名信来了。我们已经查实过了来信者的信息，他反映的是事实。邓书记啊，已经对这一事件的报告做出了批示，明确指出近期大中学校的出现这些乱象，完全是一股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要求市委市政府要严查，还教育一片净土。
0: 好。
12: 沙坪坝小学教师来信引发的事件也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我们市委市政府对坚持错误、压制民主、对抗批评的主要责任人已经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对策划指使校长炮制声明信、强制教师签名的文教科干部和大闹报社编辑部的干部也分别予以了纪律处分。这个事情啊，也反映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2: 中央指示我们党内主要错误倾向是官僚主义或命令主义，在我们西南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比其他地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哟。
12: 是啊，我们一直都缺干部，工作又繁重，有些同志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还有一些干部啊，仗着自己的革命资格老，在工作中就摆架子，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年轻干部身上。
2: 干部少不是理由，这股歪风如果不刹住，必然影响我们当前的工作和党的事业。
13: 蒋组长，
14: 你怎么敲门呢？
13: 这傅家的产业一半都在你的手上了，恭喜恭喜，这是给你

0: 你拿的贺礼，
1: 谢了。不过我这老丈人啊，看似信任我，其实处处提防。我想做事，也是束手束脚呀。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要自古腰包，那还不简单？等婚礼一办，所有商界的人。
0: 都知道你的地位，这生意就自己找来喽。我跟小叔说了，暂缓办婚礼。我告诉他，等我做出一番事业来，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同意了，但是你要考虑周全。大办婚礼，人多口杂，万一有人把你之前的情史捅出去，那你可就……
1: 文先生，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劝你不要以此来威胁我。
0: 我已经把你的结婚证还给你了，我哪有能力威胁你？这刚到国外的一批精油，要走咱们的账，你给填一下。我的提成还是只有四。等老东家把造纸厂和纺织厂。 都交给你，你这个四就是三倍的四喽。
2: 上，外面上报，准，准，预备。
3: 这位您肯定认识，于德平同志。
2: 首长好。于
3: 德平，老二爷的有钱面老。
2: 是的，首长。
3: 这一次的反特剿匪行动中，他的贡献最大。
2: 不会腻，本处工作应该应分。谢谢首长。
3: 谢谢首长。这是我们的女公安战士郝胜男同志。
4: 首长好。
5: 金贵英雄。
2: 周红。
3: 谢谢首长。
2: 这位是我们的干部王长仇同志。
6: 首长好。
3: 之前是民国政府的警察，转制以后，旧警察变成了新公安。
2: 破了不少大案，抓了不少特务。哦，
6: 虽然你是旧政权的警察，但是通过改造后思想以后啊，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哦。
2: 是，长官。
3: 哦，首长。
2: 如何？

0: 同志们，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你们的任务就是保卫我们的政权，为人民服务。
1: 反特和剿匪是一个非常复杂长期的斗争，但是你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该表扬，
0: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斗争中多总结经验，
1: 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
2: 来了，蒋部长来了。
3: 哟，蒋组长，您来了。
4: 蒋总，
3: 你看，您要来视察工作，也不先说一声，我好多准备准备。
4: 我来看看新机器。
2: 好，行。
5: 蒋部长，许厂长，这都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退押金啊？
4: 你给厂里交押金了？
5: 我没有，我是从总公司调过来的。

0: 安是咱们棉纺厂刚成立的时候，很多老工人是交了一笔劳保金的，
1: 是
0: 说是以后效益好就会给大家退回来的。但是到现在这笔押金还没退，我作为工会代表已经给上面写申请了，但没下文了。蒋组长、许厂长，你们是不是得给大伙儿一个交代呀、啊？
2: 就是啊，
3: 就是啊，
4: 地主家都不压了，
5: 那厂子里的人还不呀？
6: 大伙儿都静一静，静一静。
7: 哎，大家好，我打心底啊也想尽快给大伙退押，但问题是啊，咱们的押金账本也都不完整，要退押必须走总账。
6: 大家别干杵在这儿了，赶紧回车间做工去吧。啊，行了行了，都散了散了，回去吧，回车间回车间。
0: 真别散别散。蒋组长，最近这厂里的账啊一直就没送到账房来，这年终审计的时候咱们账房也没法展开工作呀。
7: 现在账本直接给到总公司的联营小组，走我的审批，有什么事等审计的时候再说吧。

0: 你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这是普通的病啊，我的病侵发展的太迅速了。我听说又从重庆调过去一批药啊。不小弟，怂倒没有。正光，你怎么了？
1: 出事儿。
2: 年初剿匪，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匪患问题一直没有根除。
1: 这是给你们最后的机会。
3: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21集。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要吃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

0: 来，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0: 来来来，
2: 健康
0: 吃点啊。
3: 改食，因爱而生。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
4: 快住手！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你来信说要学剃头的事，我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贾豹，那种伺候人的工作没有出息，我希望你为我考虑一下。

同志，您走，请坐。

0: 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啊？
1: 啊，我们这儿男女都捡的。
0: 不，我是问有没有男理发师。
1: 都是女同志。哎，同志。
0: 请你稍微剪一点。
1: 啊？
0: 天冷，我想留长一点。
1: 哦，赵媛媛，少剪点。

0: 喂，喂喂，同志，你再不来，我可要睡着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我还有事呢。哎，
1: 就好就好啊。

0: 你们这理发室是新开的吧？
1: 哎，是区里新办的。
0: 你们这些同志呢，是从哪儿调来的？
1: 嗯，一部分是满市的义服。
2: 你这是给我剪的什么头？你看，你看，前面这么长，后面那么短，像个什么样子？怎么走得出去？
1: 同志，有意见您请提，我们一定悉心接受。
2: 事先我就担心让他少剪一点，结果还是给我剪得个四不像。您说，
0: 喂喂喂，同志，有话好说嘛，干嘛生这么大气呢？
2: 这位同志，您给评评理，我让他留长一点，可是他心不在焉，硬把我后面头发推这么短，您说怎么叫人不生气？
0: 哦，别急别急，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2: 你看你看，不像话吧？
0: 这样吧，同志，我来个合理化建议，干脆你推个平头。嗯，
2: 啊，那
3: 哎，戴帽子嘛。
2: 嗨，
1: 同志同志同志，我给你修修。
2: 得了得了，我没时间了。有什么用？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算我倒霉。
1: 哎，维布，你，华大姐，你平常技术不是挺好的吗？你今天怎么？
4: 小芳，你今儿怎么了？哦，贾主任要回来了。
5: 我干这一行他不同意，我还瞒着他的
4: 啊。
5: 那他今天到。

0: 哎，贾主任，
1: 哎，老贾，
0: 咦，老赵，哎，好久不见了啊！
1: 辛苦了，辛苦了，公司让我来接你，可我差点误了事啊。
0: 什么？你调到我们公司来了？
1: 是啊，老朋友又在一块儿了。
0: 啊，好极了，好极了，我送你回家。
1: 哎，不不不，
0: 哎，来，
1: 不不，
0: 没关系，哎哎哎。
1: 那不，我想先解决肚子问题。

0: 没吃饭啊？来，哎，我们就先找个地方吃饭。
1: 到那边，哎啊，危险到了啊！
0: 哎呀，
1: 你怎么了？啊，
0: 这儿不好，前面前面去吧。
1: 咦，美味村有名的吗？怎么不好呢？
0: 还是另找一家了。
1: 哎，何必舍近求远呢？走。你在干什么？
0: 啊，没什么，
1: 没什么就进去吧，走。
2: 理发是光明正大的工作，你干嘛瞒着他？
3: 他反对，说剃头的没出息。
2: 切，他反对，你就跟他讲道理，
3: 讲道理
2: 啊！
3: 我可讲不过他。
2: 哎呀，我的华同志
3: 啊，
2: 你既然干了这一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3: 哎，
2: 啊，老瞒着爱人不是办法。我的意见呢，你一定要和他谈开，免得思想上背包袱。
3: 可是我，哎。
2: 他姓华，
3: 啊，中华的华，
2: 啊，巧极了，我也姓华
3: 啊，你也姓华呀？
2: 嗯，在后面小学教书
3: 啊，华老师。
2: 哎，那位三号同志家庭不和啊？
3: 哎，她丈夫反对她干理发。
2: 哦，
0: 老家，不瞒你说，关于爱人参加工作的问题。最近我思想上还有点不大通
1: 啊。啊，你也有爱人了？
0: 结了三年了。
1: 他在干什么工作啊？
0: 哎，他干的那行工作可没什么出息。为了这事啊，我们夫妻都好久不说话了。
1: 他干哪一行啊？
0: 服务性行业。
1: 哎，服务性行业有什么不好呢？
0: 这种伺候人的工作，不是存心叫我难堪吗？
1: 哎，老兄，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啊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光荣的。新社会是行行出状元，你怎么能说没出息呢？
0: 反正我不同意，他就应该考虑考虑
1: 父权思想，大男子主义
0: 啊。
3: 华同志啊，新社会的妇女劳动跟男子一样有平等的权利，你应该打通你爱人的思想，耐心地跟他讲道理，有困难我也愿意帮助你啊。
2: 对呀，华老师说的对，新社会男女平等，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就和他讲道理，讲不通大家帮你嘛。
3: 对。
2: 哎呦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都不小心点
3: 啊，
2: 你怎么样？
3: 李大姐，华老师，你们不知道，我见了他有理也说不出来。
1: 譬如我的爱人，他的工作我就很尊重他自个儿的意见。这次我出差到外地，他写信告诉我他要学理发。
0: 来，大人，他学什么
1: 啊？哦，学理化，物理啊，化学啊。哎哎，我说也好嘛，我没什么意见啊。
0: 那么你爱人在？
1: 嗯，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有相当文化。
0: 有文化？
1: 哎，
0: 一定是在搞教育工作，教书是不是？
1: 嗯，你猜对了。
0: 教书那当然好了，比我爱人干的那行
1: 那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爱人和家庭不能老一套。老赵，时代不同了。
0: 是是是是，
1: 有空到我家里来谈谈，思想问题多谈谈是有好处的啊。
0: 是啊是啊，要向你学习啊。不过你家我还从来没去拜过，顾家宅13号。
1: 哦，

0: 这个，
1: 他就是我爱。

0: 谁呀、啊？
1: 哦，家芳是你呀、啊？你这是干什么？
2: 我睡不着。
1: 睡不着也不能张牙舞爪的吓人呢、啊。
2: 我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2: 嗯，一种催眠的太极拳。
1: 真新鲜，没听说过。

0: 老贾，你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的工作
1: 啊。你的工作问题不要操之过急，要慎重考虑。家芳，你信上告诉我说要学剃头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啊，
0: 剃头有什么不好呢？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1: 为人民服务也有个贡献大小啊。是学习的。
0: 哎，
1: 哦，对了，你是有文化，可以去教书。
0: 教书？哎呦，你瞎扯，我有多少文化？
1: 可以学习嘛，有机会到哪个工业部门去学技术，将来当工程师、设计师、
0: 理发师，哎，不也是师吗？
1: 那算什么师啊？只能叫剃头匠，服务性行业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一个人呐，要有雄心大志嘛。
0: 可我现在……
1: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再谈吧。啊，我路上辛苦了，要睡了。

路上辛苦了，你让他多睡会儿。哎呀，

0: 家芳，家芳，
1: 哎，来了。哎，你起来了？
0: 头蜡呢？
1: 头蜡？
0: 擦头的油。

0: 我的工作和这些，
1: 这些都是家务劳动需要的嘛，啊？
0: 这，
1: 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里头去吧。

今天的报纸没来啊？甲方，给我倒杯茶喝好吗？

0: 老贾，老贾，
1: 嗯，
0: 我想跟你谈昨天晚上没谈完的事。
1: 啊，又是你剃头的事啊？
0: 是啊，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吗？后来你可我现在
1: 已经时间不早了，你给我弄点点心吃，我要上班去了啊。

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想说服我让他学剃头，嘿，真是异想天开呀！啊。

0: 再说我吧，你的丈夫，解放前人家叫我经理，现在呢是国营企业的干部，大小也是个主任。一个主任的爱人是个剃头的，不合适，哎，也不像话呀。
1: 老贾，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理发也是一行很重要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理发。你想，要是没有理发师，那你头发长了？
0: 梳辫子。
1: 梳辫子。
0: 对了，梳辫子，我宁愿梳辫子，也不能叫你去学理发。女理发师，亏你想得出来，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2: 嗯，不。
1: 怎么了？
2: 外号。

0: 谁呀？
1: 老贾，是我赵肥呀。
0: 啊，老赵。
1: 老贾，哎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哦，我们夫妻和好了。昨天你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
0: 我向我爱人做了检讨，
1: 他原谅我了，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你的帮助啊。
0: 啊，你看，可见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有问题。思想一旦搞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啊，里边坐，里边坐啊。

0: 啊，我来介绍介绍，这是我爱人华家芳，这位就是赵福林同志，坐坐。嗯，家芳，你怎么了？
1: 啊，
0: 招待客人呢。
1: 哦，赵同志，请坐，请坐啊。
0: 哎，来，坐坐坐坐坐。
2: 不是说大嫂是在考教育工作
0: 啊？哎，
2: 教书。
1: 老贾，
0: 哎，家芳，你老找倒杯茶啊？来，抽支烟啊。
2: 奇怪呀，好像是三号嘛。
0: 是啊，今天是三号，星期二啊。
2: 哎，不不不，我是说大嫂在。
1: 赵同志，请喝茶。
0: 你不是在
1: 抽烟？
0: 哎，这有火。啊，昨天我们我们还
2: 啊，
0: 对对，昨天我们还谈到你，老赵对你的工作是倍加赞扬啊。
1: 我的工作
0: 啊？哎，不不不，昨天我对大嫂太抱歉，太不礼貌了。嘿嘿，其实这个。
1: 他不知道
0: 谁。
1: 他
0: 是是，我是不知道，我在外地工作，这次回来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他也很忙啊，昨天晚上他还。
1: 你别说了，他全知道。
0: 谁呀？是是是，我知道，我是知道，他们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工作很热情，态度也很好。哎，就是这个很伤脑筋，教育工作是这个灵魂的工程师。哎呀，

0: 抽烟呢、啊？
1: 喝茶。
0: 哦。
2: 也是思想问题啊。
0: 你说什么？
2: 大嫂，我明白了。放心，我不多说了。你们二位多谈谈，我先走一步。老蒋，对呀，关键是思想问题呀、啊。

0: 这是甄嬛姬，你认识她？我走了。哎。
1: 上班时间到了，
0: 你上班？
1: 不，你上班。嗯。

0: 谢你啊，三号。哦，华同志，
1: 没什么，没什么。
0: 哎，你跟你爱人

原来他是跟我开玩笑。哎呀！

0: 同志，慢走啊。
1: 再见。大嫂，你好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就是华家芳同志。
0: 理发吗？
1: 我烫烫头发，他刮刮胡子。哦不不，他烫烫头发，我刮刮胡子。
0: 请跟我来吧。放心吗？
1: 哪的话，荣幸荣幸。
2: 我要三号。
0: 啊？什么？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
2: 啊？
0: 我是五号。
2: 我要三号。
0: 老伯伯，都一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没有空。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我比三号还多两下子呢。

0: 你的事跟老贾说明了吗？还是跟他说明的好？
1: 他对我根本不关心，我每次跟他提工作，他总是说，哎，你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懂他这什么意思。
0: 哦，
2: 我要三号，
3: 我来吧。
2: 不，我可以等一等。
1: 家芳，你爱人啊？哎呦，
0: 哎，大嫂，
3: 这是个机会，
0: 他来了。
4: 啊，是贾主任呐。
2: 啊，你在这儿工作？
3: 你是
4: 要三号？
2: 是特地慕名而来，有人介绍给我，说你们这三号技术好，服务态度好。
4: 请前面坐吧。
2: 哎，好。

0: 听说你是三八红旗手，应该向你学习呀、啊！啊，哎，呵呵，嗯。你的手艺真不错。
1: 三号同志干这行工作可不容易，到现在还瞒着他爱人呢。
0: 为什么？
1: 他爱人呢，坚决反对他干理发，还说什么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

0: 给他丢脸了。
1: 哎，这种思想真成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都是光荣的，有什么高低贵贱？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嘛。
0: 哎，贾主任呐、啊，他的爱人理论上一套又一套，可实际上就是看不起理发这一行。
1: 三号同志，你应该向你的爱人展开斗争，群众会支持你的。啊？怎么，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哎呦，没什么啊。

0: 技术真不错，又快又好，完美完美，简直是艺术的高峰啊！啊，要表扬啊，应该表扬啊！
1: 请您多提些宝贵的意见。
0: 嗯、没什么意见，应该表扬啊。哦，老贾，咦，老赵你也来了、
2: 啊？怪不得刚才那套大道理，我好像听见过的嘛。原来是你呀、啊！
0: 啊，不不，三号同志的爱人有点思想问题。
2: 对了，让三号同志的爱人啊跟你交个朋友，那么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
0: 你过奖了。对社会主义的分工存在错误的看法，这也难免。旧社会过来的人嘛，啊，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2: 哎，对三号同志的表扬，就是对她丈夫的教育，啊，
0: 哎。

0: 三号同志呢？
1: 啊，他到那边去了。
0: 我要亲自问问他的大名。
2: 嗯，哎，同志，请问三号理发师是哪位？
1: 哦，你是要？
2: 哎，不不不，记者。
1: 哦，在那呢，戴口罩的。
0: 三号同志，还没请教你的大名是？
3: 他呀，他姓华。
0: 咦，你？
2: 哎，你是华家芳同志吗？
0: 你说什么？
1: 我就是华家芳。
0: 啊！咦，哎，大嫂，三号理发师原来是你呀！哎，老贾，大嫂不搞教育工作了，改行了。这个好啊，
4: 真有你的啊！到底还是你的思想进步，支持爱人学理发，干服务性工作，不像我看不起服务性行业，思想搞不通，结果还是自讨苦吃，啊！
5: 喂喂，三号理发师的爱人到底是谁呀？
0: 啊
5: 啊！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然死亡。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

0: 时的攻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7: 了。
8: 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稀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要随时收好，放到书包里，不能乱放在桌子上。
1: 他还没有做完作业呢，我们是要去打球去，当个值日生就神气上了，比转着大叔管得还宽。
0: 哥哥，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毛豆当个值日生比转着大叔管得还宽，真是好样的，对不对？
0: 转着大叔说了，当值日生就要认真负责。
2: 哎，毛豆，你说的对，现在我收拾好书包了，可以走了吧？啊，
0: 哎，等一下。
1: 毛豆又怎么了？
0: 你们没有做完作业，所以不能出去打球，这也是学校的规定。
1: 毛豆，你是不是诚心捣乱呢？
0: 啊，谁诚心捣乱了？我是在执行制度。
1: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二班的人都在球场上等着呢，我们再不去，他们会说我们是害怕不敢去，是胆小鬼。
0: 那我不管，反正小友没有做完作业，就是不能去打球。
1: 呵，我说毛豆，别以为你戴上了红袖标就不得了了，我们的事儿还轮不上你这个一年级的小头班管呢。小友，咱们走。
0: 哎，你们要是去了，我就给你第一次黄牌警告。
2: 可要不咱们还是把作业做完了再去吧。
1: 不行，那就太晚了。啊，毛豆，刚才我是跟你逗着玩呢，你这个值日生当的真是很认真负责，真不错。不过我们现在是有特殊情况，你就马虎一点好不好？反正又没有人知道，行吗？
0: 不行，转转大叔说了，当值日生就不能讲情面。
1: 哼，毛豆，别不知道东南西北啊！其实你根本没有资格管我们。
0: 什么？我怎么没有资格管你了？
1: 那当然了，你就没有违反纪律的时候。昨天转着大叔做全年总结，我还看见你偷偷的照镜子呢。
0: 那是昨天，我今天已经改了。
1: 改了也不行，你要是敢给我们记警告，我就把昨天的事儿告诉转着大叔，让他也给你来个黄牌警告。
2: 哎呀。
1: 不。

0: 上课违反纪律，得给你记红牌警告。这回你得扫一个星期的地喽。
1: 您欺负人，您欺负人，哥哥欺负人。
0: 你这是自找的。小友，咱们走，快走。
1: 别走。

0: 快点，把毛豆气得都哭了，你都不管。
1: 哼，谁让他那么死板的？
0: 毛豆对值日生工作认真负责，难道不对吗？你要是这么不讲理，那我就不去了。
1: 啊，好好好好，算我错了还不行吗？等打完了球，我就给他去赔礼道歉。
0: 那好，一定。
1: 好，君子一言，走。
0: 好吧。
2: 弟弟，你怎么了，毛豆？啊，怎么了？别哭啊！怎么哭啊？啊！哎呀，红袖标！哇，毛豆，今天是你值日啊！哎呀，太棒了！我也想当值日生，戴上红袖标，人人都得听你的。哎，多威风啊！多棒啊！哎
3: 呀，什么破值日生啊！又受欺负又受气，我再也不想当了。
2: 哎呀，毛豆，你当了值日生，还有人敢欺负你？他的胆子也太大了。对了，你像转转大叔那样，给他一个红牌警告，保管他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3: 我，去！不懂你别瞎说，真烦人，真烦人。
2: 哎呀，真奇怪，人家欺负你，你倒冲我发脾气。那我可不管你了啊，我走了。走喽，弟弟，乖乖喽！
3: 爱管不管，谁让你管了？哼！
0: 柯柯也承认自己错了，他还要亲自给你赔礼道歉呢，真的。哎，柯柯，柯柯，你快过来呀！
1: 哦，
0: 快点呀！真是的，气人的话说得那么痛快，认错的时候就连路也不会走了。哎，柯柯。
1: 哦、
0: 你愣着干什么呀？快说呀！
1: 哦，毛豆，
3: 哼，
1: 你别生气、是我不对啊！
0: 大点声，像蚊子似的，谁能听得见呀？
1: 哦，毛豆，我
0: 让你认错就那么难呢？真没出息！再不说我就走了，听见了吗？
1: 我说
2: 啊，
1: 毛豆同学，刚才都是我不对，不该欺负女同学。虽然球赛赢了，小友也进了关键的一球，但也不该不服从值日生。今后我一定改正，要不然出门碰见转转大叔，天天罚我跑999圈，累得我分不清东南西北，还不行吗？
4: 谁跑了999圈？为了分不清东南西北呀！
1: 转转大叔，我是说，谁要是不服从值日生，就罚他跑999圈。
4: 说的对，大家都要服从值日生，因为值日生是帮助老师工作的嘛。我就是来看看，今天毛豆头一次当值日生，有没有人不服从他的指挥呀？啊，毛豆同学，
1: 转转大叔。
4: 哎，没问你，我问的是毛豆。
3: 不服从指挥的嘛，倒还没有。不过
4: 什么？
3: 不过今后我也要严格要求我自己，这样才有资格去管别人。
4: 说得好，这就叫正人先正己嘛。你自己各方面都比别人强，人家才会服你嘛。你说 对不对呀？
5: 对。
4: 毛豆同学。今天还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你就布置吧。
3: 好，明天就要开运动会了，所以现在大家要去拔草，
0: 好吗？
4: 好，
2: 好吧，
3: 大家一块去拔草。
0: 好了，
1: 拔草去了。
6: 丹丹的换牙期。
1: 哎哎，太棒了！团团，你吃什么呢？
7: 好吃，真好吃啊！
1: 给我来点吃吧。
7: 不行不行，我还没吃够呢。
1: 哎呀，真小气！
7: 哎呦，割我牙了！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7: 啊，你看，流血了，流了好多血呀！哎呀，流血了！哎呦，我牙掉了！
1: 嗨，搞了半天就是掉牙呀！不过。
7: 不过什么？你瞧，流了好多的血啊！
1: 牙齿。

0: 话就不会再长出来了。而且、
1: 而且什么？你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呀。
0: 而且你的牙齿一旦开始掉，就会接二连三不停地掉。你看我的牙齿就从来没有掉过，所以一个都不少。
1: 哎呦，那怎么办呢？我的牙是不是要掉光了？
0: 有可能。
1: 哎呀，我的牙掉光了可怎么吃东西呀？到时候再也吃不了巧克力奶油蛋糕了呀。不行，我得保护住我的牙齿，说什么再也不能让它们掉下来了。哎，我得想个办法。
0: 好，这次你死定喽。
2: 哎，你赖皮不行，我不玩了。
3: 哟，小友快输了哎。
0: 哎，团团，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别打我，别把它弄掉啊。
0: 来
2: 吧，牙掉了吧。固定什么呀？
3: 这怎么行啊？我一颗牙也不能掉，一颗牙不能少。
2: 随便你了，反正是你自己的牙。
0: 团团，你怎么还在吃啊？告诉你，这东西吃多了牙齿会腐蚀的，你知道吗？
3: 哎呀，反正也得掉，我就先吃吧，管他呢。
0: 笨蛋，我懒得跟你说了。
3: 哎呀，我牙又倒了。哎，
2: 五六七八，二三四五。
4: 团团，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3: 哎呀，我的肚子好难受啊。
4: 团团，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没有，我只是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吃过东西了。
2: 哎，团团，这可不是你的一贯作风啊，难道你不爱吃东西了吗？
3: 我当然爱吃了，可是现在我已经掉了两颗牙了，而且其他的也有点松了。我怕再吃东西的话，我的牙就该掉光了，那怎么办？
4: 你说的是什么呀？谁告诉你牙齿会掉光呢？
3: 是哥哥告诉我的，他还说就是因为我太贪吃了才会掉牙齿的。
0: 本来就是，谁让你这么贪吃的？
3: 谁贪吃了？
4: 哎，团团，你的牙齿上是什么东西呀？
3: 我一夜都没睡好，想出了个绝妙的主意。你瞧，用口香糖来固定牙齿。
4: 什么呀？牙齿掉了还能再长？就算固定住了，也会掉的。
3: 真的吗？可是为什么哥哥说不会长了呢？
0: 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嘛，谁让你这么贪吃的？你看看，这么一来，你不是一天都没吃了吗？正好减肥。
3: 哥哥你，
4: 哎呀，你别老欺负他了。
3: 你骗人，你老欺负我呀。
5: 团团，你为什么哭啊？
2: 是不是柯柯又欺负你了？别怕，找小友替你报仇。
5: 别去。
4: 团团，我刚从图书馆里借来了这本百科全书，我来给你们念念吧。正常情况下，儿童从6岁开始换牙，乳牙开始生理性脱落，替换乳牙的恒牙相继萌出，就是长出来的意思。到12至13岁的时候，全部乳牙为恒牙所代替，这便是儿童换牙期了。团团，看来你比正常情况下晚了1年才换牙呢。
3: 真的呀？
6: 没听明白，什么叫乳牙呀？
7: 乳牙大概就是我们出生后长出的第一口牙吧。
3: 那恒牙就是我掉牙以后长出的新牙咯。也就是说我还可以继续吃好吃的东西了。
4: 你们听，还有呢，儿童换牙期间的顺序是，儿童6岁左右仅靠最后一个乳磨牙的后方长出第一个恒磨牙。
3: 什么磨牙切牙的，反正我听出来了，我不会变成瘪嘴巴了。
6: 那我牙齿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加油，书上都写了，我挑几条重要的念给你们听听。在长达6-7年的换牙期间，要注意矫正各种不良习惯，咬手指、咬嘴唇、咬舌头、伸舌头、舔牙齿等，都可以直接影响牙齿排列不整齐，面部发育不对称，从而留下容貌上的终身遗憾。
6: 终身遗憾。
0: 可我换牙的时候总管不住自己要舔舔。
4: 还有，恒牙虽然长出来了。

0: 但个别乳牙仍不脱落，应该到医院去拔除。对于个别顽固的自己不能改正的习惯，应尽早到口腔科就诊，佩戴矫治器以协助纠正。
1: 啊，就是戴牙套吧。
2: 对，我表姐就戴牙套。
3: 我奶奶说，现在牙不好没有关系，等换了新牙多注意就行了。
0: 你奶奶说的不对，你看书中说了，要注意预防龋齿。医生忠告，绝不能有乳牙迟早要换，坏了也不必治的错误观念。还有呢，换牙期的孩子特别要注意牙齿的保健。团团，换牙期由于牙齿排列不齐，如再多吃含糖的食物和不注意口腔卫生，引起牙齿清洁不良，就容易导致发生龋齿，所以必须刷牙，知道吗？
3: 又可以吃东西了，我可以吃东西了，好吃的都来吧，都来吧。
4: 我的好吃的呢？我的好吃的怎么都没了？好吃的哪儿去了？我的好吃的，我的好吃的哪儿去了？好吃的，
5: 团团，真不好意思，为了防止你的食品过期，我替你吃了。
4: 什么？你都给我吃了？
5: 哎，呸！你该谢谢我才是啊！
4: 为什么要吃啊？你呸！
5: 再张大点儿。
1: 张。
2: 快点啊！
5: 就是，
2: 使劲！
5: 团团，张大嘴，再张大点儿。
1: 就是。
0: 我看到了。
5: 这儿，团团，你的掉牙期就要结束了，不过还有三颗牙还没有长出来呢。
3: 为什么呢？
0: 那是因为你的旧牙还没有掉呢。
3: 那他们还能长出来吗？
5: 不知道，除非你的旧牙都掉了才行啊。
3: 好惨呐、
2: 团团，你干什么去呀、
1: 团团。
3: 我去找个老虎钳子，把那些旧牙全给拔掉。
6: 手拉手。你们瞧，我给大家带来了好吃的东西，都尝尝吧。
3: 好，我看看，我先尝。这雪白的薄饼是什么做的呀？怎么有一股奶香味儿啊？
0: 是奶皮吧？这个恐怕是奶豆腐，这个是奶酪。
5: 谁不知道啊？这是蒙古民族特有的食品。弯弯，你是从哪儿弄到的呀？
6: 暑假我表哥参加了手拉手活动，他的手拉手对象是个蒙古族的小伙伴。表哥去内蒙古看望他，临别时他带给表哥的是他妈妈亲手做的。
3: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手拉手小朋友啊，该有多好啊。转转大叔，转转大叔，等等我，等等我。
7: 什么事儿啊，团团？这么风风火火的？
3: 转转大叔，您是不是对我最好的呀？
7: 今天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想求您帮我办件事儿啊。
7: 嗨，转转大叔，什么时候不是把你们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啊？干嘛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3: 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手拉手的小朋友啊？
7: 可以呀，我这就去教导处给你问问去。
3: 转转大叔，我要找的是一位蒙古族的小朋友。
7: 好。
3: 谢谢。谢谢。
7: 团团，你要帮助的小朋友找到了。
3: 真的？
7: 这是他的通信地址和邮政编码，你可以先写一封信给他，和他认识一下。
5: 现在可是21世纪，写信也太落伍了，信来信往起码得10天，慢得像蜗牛。团团，我还是帮你发 email 吧。
7: 不行，他可是贫困地区的孩子，连电脑都没见过，不像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2: 转转大叔，你又在批评我们了。
5: 我们可没做错什么事儿啊。

0: 团团，你这个瞌睡大王什么时候也变得用功起来了啊？
1: 嘘，小点声，我给你一块巧克力，你赶快走吧。啊，
0: 太好了。啊，我吃完饭了。
2: 送信来了
1: 啊！信，怪不得我刚才梦见白白的奶皮了呢。
3: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
1: 小心看吧，
3: 别看吧，让我们看看吧。哎，照片呢？让我看看吧。
1: 哎，这是什么照片啊？怎么闭着眼睛啊？
4: 团团交了个闭眼朋友。团团，他这分明是暗示你，他不想看见你这么胖的样儿。
5: 陈小克，你说什么？
1: 我把自己最好的一张照片寄给了他，谁想到他爱理不理，让我盼了一个月，还盼到这样一个结果，他也太不友好了。这样的朋友，我不交了。
2: 团团，你别生气
6: 了。谁欺负我们团团了？啊，
2: 转着大
6: 叔给你做主啊？怎么了？哎，团团，
0: 转着大叔，您看啊，
6: 是团团的手拉手小朋友来信了。大鹏啊，大鹏，你给大伙念念，
7: 好吧？
2: 团团别哭了。
7: 团团弟弟你好，我是生长在内蒙古山区的汉族孩子，我比你大一岁。你该叫我哥哥。看到照片上你虎头虎脑的可爱模样，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这个弟弟了。
0: 好酸呐，这食饭太馊了吧。
1: 去，
7: 请原谅我现在才给你回信，信中你向我要照片，可我从来没有照过相。
2: 这怎么可能呢？从出生到现在我整整有五大本影集呢。
5: 谁也别插嘴，让大鹏读下去。
7: 我不想让你失望，我开始攒钱，每天放学后我都去上山砍柴，周末让我爸爸挑到集市上去卖。
8: 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可怜的孩子啊。
7: 两个星期后我终于攒够了拍照片的钱，爸爸把我带到镇上的照相馆，我有些紧张，闪光灯一亮，我不由得闭上了眼睛，还请你千万别笑话我照片上的模样。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7: 你的来信中有许多错别字，还有不会写的字的拼音也拼错了，我都替你改正了，并寄还给你。
1: 都是我不好，我错怪他了，我不好。
6: 别哭了，你瞧，你现在有一个多好的哥哥呀，你该高兴才是啊。啊，团团。
2: 谢谢团团。哎，
1: 我高兴。
6: 转着大叔想考考大家，你们都说说，你们从团团的手拉手哥哥身上发现了哪些优秀品质啊？
5: 我先抢答，他主要帮助团团修改错别字，助人为乐，有爱心。
0: 他不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完成拍照片的心愿。他有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
6: 嗯，说得好，说得好啊。
7: 可是，我认为他也有缺点。
6: 缺点？什么缺点呢？
7: 你们想想看呀，照相馆给他拍了一张闭眼睛的照片，他不要求补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不懂得维护消费者自身的合法权益。
6: 哎，怎么这么安静啊？是孩子们起晚了，还是我起早了？哎呦，我又看错表了，才5:40。哎，这门上这贴的是什么呀？倡议书，从今天起大家要勤俭节约，要珍惜粮食，不许撒饭剩饭倒饭。

0: 少吃零食，把节约的钱捐给贫困地区的儿童。发起人饭团林弯弯。嗯，好啊，看来孩子们越来越有爱心啦。哎，
1: 转转大叔，我还想求您办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吧。哎，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这个月攒下的零食钱，一共是48.2元。你能帮我寄给我的手拉手哥哥吗？
0: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一定给你寄到啊。
1: 谢谢。
0: 没问题，
1: 谢谢。
0: 哎，放心吧啊。团团这孩子真是长大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 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卓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虎队，
3: 登陆探险，
4: 铁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5: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6: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7: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5: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6: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7: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嗯，
6: 到哪儿去了呢？
3: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8: 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6: 不过好在我和突突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9: 说的没错，巴德，
8: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3: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8: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3: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10: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3: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10: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3: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哦，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11: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3: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10: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6: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3: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6: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12: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13: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5: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12: 消失了吗？
6: 你自己看看吧。
3: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 嗯，溪流与荷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7: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12: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7: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5: 给你，喝点我的吧。
7: 哦，谢谢你。
12: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6: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哦，是风暴云，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5: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7: 火灾。
5: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6: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8: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3: 咔嚓，船长、希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14: 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5: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7: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6: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7: 哇，那是什么？
3: 我尽快赶过来了。 而且还带了帮手。
7: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6: 瑞拉，
7: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戴熊快线。
0: 来了！
10: 我们戴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5: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7: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 戴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7: 露一手吧，兄妹们！
10: 来！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5: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6: 那些鸟叫做黑鸢。
5: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6: 哦不，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5: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9: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15: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快飞走吧。
7: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3: 我准备好了。
6: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3: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0: 吧，伙计们。
1: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2: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奇，你去那边找。
3: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4: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3: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4: 我妈妈？
3: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5: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0: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1: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2: 卡西西，你没事吧？
3: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4: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6: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7: 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3: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5: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7: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3: 没问题。
7: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0: 好的，卡西西。
7: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澳洲。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健康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1: 哇！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1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13: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14: 还有点打颤。
13: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15: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16: 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15: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17: 太热了。
16: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18: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19: 救命啊！
18: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19: 谢谢你。
18: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1: 嗨，达西西，我们已经把水全都用光了。
15: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三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20: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21: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1: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15: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16: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11: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19: 继续来灭火！
15: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13: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20: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12: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14: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19: 我们被困住了。
15: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16: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11: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19: 全力以赴！
16: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15: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11: 哇哇哇！
13: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18: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16: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12: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15: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14: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1: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15: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11: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17: 太热了。

0: 伙把我们困住了。
1: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2: 说得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1: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3: 快快快。
1: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0: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4: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5: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1: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4: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1: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2: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3: 跑跑跑。
5: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1: 哇，现在雨停了。
6: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0: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啊，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4: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1: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4: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7: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8: 好饿，有什么可吃的？
1: 是个问题。
9: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0: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9: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11: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9: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11: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12: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11: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2: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5: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1: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7: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1: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0: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1: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6: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
2: 哇
0: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1: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13: 开始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卓
2: 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
4: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
6: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9: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10: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他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9: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11: 起吧，起吧。
10: 是终于警报，
2: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12: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13: 啊，陷入泥潭里面。
12: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14: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12: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5: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16: 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9: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5: 不过他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16: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

0: 的生态系统之一。
1: 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变得健康。
2: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3: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4: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1: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2: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4: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1: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4: 好主意，队长。
5: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1: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3: 托生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啦！
6: 用力啦！
3: 好的。
4: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用泡泡过滤器。
2: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3: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2: 蜜蜂，
3: 蜜蜂在哪儿？
2: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3: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2: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3: 你也可以吗？
2: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3: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6: 哇，蜜蜂！
3: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6: 啊，寻宝！
2: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3: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7: 小心一点。
3: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4: 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2: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3: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4: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8: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4: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艇干净。
9: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er.
2: 希瓦呼叫兔兔兔，
10: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3: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

0: 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吸完，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0: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娃。
1: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2: 蜜蜂。
3: 蜜蜂
1: 说的没错。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谢谢你，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2: 哇，那么多蜜蜂！
4: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2: 不，放过你吧。
5: 啊！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西西报告，红树林。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5: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6: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

0: 哇，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爆炸头大眼睛的芝麻，欢迎来到大风车异想天开，我们一起动手动脑创意行动起来。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开启我们的校园创意之旅。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所美丽的校园吧。
1: 在悠悠西北运河畔坐落着一座百年老校，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这所始建于1911年的乡村小学，曾走出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同斌博士等杰出才俊。百年积淀，百年历练，学校在优秀的传承中不断成长，不断发展壮大。
2: 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创办于1911年，努力把健康、智慧、温暖三种特质植根于孩子心田，让孩子在体验中经历获得成长。
0: 哇，怎么样，学校环境是不是特别棒？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我来了之后看到了这一切，感受就一个字儿，美，太美了。但是呢，很大。我们这一期异想天开的主题啊，叫校园创意之旅。可是这么大的校园，这么多教室，我该从哪儿开始找呢？从哪儿开始参观呢？谁能来帮帮我？有没有人帮我？
3: 我们来。
0: 等会儿，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你们是从童话里出来的吗？几个人还穿的一模一样，还戴着皇冠。只有你正常一点。这位同学，他们是哪儿来的？
3: 他们是我设计的。
0: 他们是你设计的？哦，我想问一下，你这把扇子是什么做的？
3: 是向日葵。
0: 哦，这不是扇子，这是向日葵啊。你为什么拿一个向日葵出来呢？感觉好神奇。这向日葵有什么讲究吗？
3: 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花是向日葵。
0: 哦，我们东湖塘实验小学的校花是向日葵。为什么要用向日葵做你们的校花呢？
3: 向日葵代表着积极、阳光、自信。
0: 哇，那这几位都是你设计的对吧？他们有没有名字？
3: 彤彤和珍珍。
0: 那谁是彤彤？
4: 我们是彤彤。
0: 那你们呢？
4: 我们是珍珍。

0: 痛，真真，你们好，我来问一下设计师，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蒋逸晨。
0: 蒋逸晨，几年级？
1: 三年级。
0: 这些服装、道具、装置都是你设计的，对吧？
1: 对。
0: 那现在你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介绍一下，彤彤和真真从头到脚都代表什么含义，好不好？那先来彤彤吧。
1: 彤彤，头戴棒球帽，手捧排球，充满活力，热爱运动，拥有了健康的身。
0: 那他身上这一块红一块白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学校的特色是国际跳棋和珠心算，所以我把跳棋盘搬到了衣服上。
0: 所以说彤彤身上穿的是跳棋的衣服，头上戴的是向日葵的帽子，对吧？那排球呢？
1: 排球是我们学校的运动特色，所以我给小葵娃一个排球。
0: 等会儿，你管他叫什么？
1: 小葵娃。
0: 小葵娃，就葵是向日葵的葵是吧？
1: 是。
0: 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花是向日葵，所以他们叫葵娃是吗？然后男生就是彤彤，女生就是真真，对吧？哎呀，很有设计感。那咱们再来说说真真，也是头戴棒球帽吗？跟他们的排球还不一样，为什么女生就要拿算盘呢？
1: 因为我们学校特色是排球和珠心算，所以给了小葵娃一把算盘。
0: 蒋逸晨，说实话，我从小最怕的就是美术课，因为我画画画得不好。但是我发现你能把我们自己的学校的形象设计得这么棒，我崇拜你，我要向你学习。可爱的彤彤和真真，希望你们代表着葵娃精神，越学越好，越学越棒。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我来到我们的校园创意之旅之后，我的第一站应该去哪里呢？我有什么任务呢？
1: 第一关的任务是这个，
0: 代代相传，而且用的是袋子的袋，这是哪儿呢？我要去完成这关任务了。
2: 当绚丽的色彩遇上创作的激情，迸发出不一样的奇妙体验。孩子们用奇思妙想、灵巧双手，认真仔细地画呀画，让专属创意变成定制作品，手绘七彩梦，代代薪火相传。

0: 啊，我现在明白了，代代相传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孩子们把自己的创意画画在环保的布袋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个性的袋子，背上去很漂亮，还可以运用。同学，打扰了，你画的怎么样了？画好了吗？
1: 画好了，我画的是美丽的夏天。
0: 很多荷叶和荷花，还有一个小姑娘躺在荷叶上。这小姑娘应该是一个拇指姑娘，特别小，能躺在荷叶上，而且还能睡着。我要躺在荷叶上，估计就翻到水塘里去了。
1: 啊，真漂亮！
0: 哇，你这是一个风景画，是不是？
1: 是。画的是千里江山，上面画了很多很多座山，还有两座山在天上。
0: 这些山为什么是彩色的呢？
1: 因为很好看，上面还有很多花。哦。
0: 远处看，山花就和山融为了一体，这不同的颜色，对不对？
1: 对。
0: 想象力100分，哇，这个厉害了！主题鲜明，跟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小姑娘厉害了，眼睛里的东西我觉得非常牛。你给我们讲讲你的主题，你的想法好不好？
1: 神舟十二号和北京天安门在一起，虽然两个地方不是一样的，但是它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哦呦，说的真棒！你看，我们虽然平时在东湖塘实验小学，不能直接看见天安门，但是我们心里有啊。虽然神舟十二号已经到了太空里，但是我们心里看得见呢。然后主题还有同心向党，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是不是？
1: 是。
0: 真不错，再看看小男生呢。哇，你这画的颜色，画面太丰富了，必须让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让我们看一下啊。
1: 你这画的什么呢？我这画了长城、北京天安门，还有小河、荷花，还有荷叶。
0: 我想问一下，就是长城和天安门，你是不是都去过了？

0: 没有。
1: 那为什么画他们呢？
0: 因为我在电视里看过，我也很想去，
1: 觉得特别漂亮，是不是？那这样，我答应你，下回你去北京，你找我，我带你去天安门，我带你爬长城，好不好？
0: 好，芝麻哥哥，我要送你个袋子。
1: 就因为我要带你去，你就送我个袋子？我带你去，你给我袋子。
0: 芝麻哥哥，这个送给你。
1: 我浑身都发抖了。你们真的做了一个芝麻主题的袋子给我吗？不瞒大家说，这是我的微信头像。哎，哇，这么漂亮的袋子跟我今天衣服还挺搭的。带上环保袋，我提前走向碳中和，拒绝使用塑料，我们一起来环保。谢谢，我要记住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倪真豪。
1: 倪真豪，有你我更好，希望咱们一起好。倪真豪，谢谢你。倪真豪，倪真豪，再见。同学们再见。谢谢你们的代代相传，把好的袋子传给了我，我要继续发现你们学校里更多好玩的创意，好不好？再见，你们加油。哇，代代相传这个环节
2: 简直太棒了。
3: 大家好，我是三四班的蒋瑞恒，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愚公移山的故事。从前呀，有一位名叫愚公的老人，他家的对面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愚公一家人要出去只能绕道而行。有一天，愚公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说明天开始我们上山搬石头，把山移平。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行动起来。有一个自以为聪明的老人看到后讥笑地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去移什么山呢？就算到你死的那天也不可能把大山移开的。愚公听了笑着说，即使我没了，还有儿子在、孙子在，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可是山却不会增加，还怕挖不平吗？天上的玉帝很是感动，便派山神把两座大山背走了。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要目标专一，持之以恒。
1: 老师好，老师好，我都刚才其实我在门口已经听好久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今天我是来校园创意之旅的，然后咱们学校的特色有珠心算，
4: 是的。
1: 然后我站在门口，我其实早就该进来了，但是我不敢打扰你们，我觉得特别整齐特别帅，但是就让我回忆起我自己小时候我们学过珠算，就是拿算盘来算啊，可是没有他们这么快。我想问问，就是咱们的珠心算和珠算有什么区别吗？
5: 啊，我们珠算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是用算盘拨的，然后拨到一定程度，孩子练的程度到了，他就脑子里有一把算盘，然后他就开始心算了，他手动动，这是拨的脑子里那把算盘，他已经有珠相了，这就是心算，就是珠算最高程度了。
1: 就有点那个武侠小说里说的，就是手中无剑胜有剑的境界，就剑人合一了哈。就他们这样的方法，是不是会对他们平时学习也会有帮助呢？
5: 如果我们学好珠心算的话，对他们的注意力啊、观察力啊、记忆力、想象力、计算能力都是提高的。
1: 哎，你说到注意力，我感觉到了，就刚才同学们都就极其专注，100%的专注您说的每一道题，然后呢反应也超快，而且刚才准确率有100%，所以我想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再去看一看学一学好不好？我是感受一下，我觉得特别震撼。那我到那边看你们继续表演好吗？
5: 好的。
1: 接下来是什么题了？
5: 啊，接下来我们要看心算了，就是真正的心算，不用算盘。
1: 哦，那我上那边去啊，我好好学习一下。
5: 下面我们就看心算准备啊。第一个，

0: 看到最后一个数字，数字就滚没有了，我就记不住了。
1: 十米，对，
2: 那就十一，十一加五十六，十六加六二十二，二十二减五，二十二减五多少？二十二减五多少？哎，
1: 正确答案。
0: 我再来。
1: 下一个再加难度，十二。
0: 六加二七，七加五十二，十二加七十九，十九加一二十，二十减八十二，十二减这不行。
1: 正确答案。
3: 珠算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徐悦撰写的《数数记疑》。珠算，控代四时，经纬三才。珠算以算盘为工具，数学理论为基础，运用手指拨珠进行运算的一门计算技术。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千百年来，这一技术不断扩散，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无锡市中湖塘实验小学自2012年8月开展珠心算实验研究，是江苏省首批加入珠心算实验的学校。作为特色项目建设，学校每年都会举行我是神算子的个人比赛和班级团体赛，学校也喜获佳绩，硕果累累。看，听，孩子们炫酷的珠心算展示，多么让人印象深刻呀！

伴着动感的音乐，操场上同学们认真整齐的表演，这就是学校的特色项目排球操。为了这次校园创意之旅，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临时编排表演，一次次认真的训练和耐心坚持，才有了这精彩的创意展示。节目录制的时候正好下起了小雨，可是同学们一致要求继续坚持，真是令人感动啊。为孩子们的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体育精神加油喝彩。

0: 学你好，我发现咱们这布置的很特别，好像都是为了这棵树是吧？我想问问你是几年级的？
1: 我是四三班的杨雨佳。
0: 杨雨佳，那你给我讲讲这棵树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的把它隆重的保护起来呢？
1: 它是从老校园搬迁过来的，在老校园里唯一的树种就是这郁郁葱葱的香樟树。春天它萌出新芽，绿意盎然，夏天它茂密如林，带来凉爽，秋天它依然身穿碧绿的衣裳，格外引人注目，冬天它冒着狂风暴雪，抬起胸脯接受考验，如今他带着朴实沉稳、坚韧不拔、无私奉献和持久向上的精神来到我们这环境优美的新校园。香樟树就像妈。

0: 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陪伴着我们快乐成长，健康成长。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在他的陪伴下向上生长，向下生根，做更好的自己。
1: 谢谢。我一个问题引发出了杨雨佳同学一段精彩的演讲稿，但从中我们可以听出啊，香樟树的精神就是我们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的精神，朴实沉稳，坚韧不拔，无私奉献，持久向上。希望每一位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走进校园，带着香樟树的精神走向社会，能够把香樟树的精神发扬光大。你看这两位女同学还在画画哈，你们画的什么呢？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看到了两位同学，你们画的都是香樟树对吗？哎，感觉像不同季节的不同状态的。希望香樟树的精神能够带领我们一代一代的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成长。好了，我要继续我的校园创意之旅了，同学们再见，一会儿见，走吧。创意动起来，这个游戏叫做欢乐袋袋跳，每个人都有一个袋子，但是和平时的不同在于袋子上的主题都是同学们自己创作的，所以我要挨个来采访一下。请问这位设计师，您设计的小袋子上是有什么东西呢？
2: 是有一棵大树，周围还有许多彩色的小手。
1: 哦，我看到了，中间是一棵大树，然后用，这是用颜料对吧？这是你自己的手印吗？
2: 是好多同学一起的手印。
1: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手印放上去呢？有什么意思呢？
2: 就是我小时候看过智慧树，智慧树就很像这棵大树。
1: 哦，智慧树的标志就是这样子的。
3: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对不对？
1: 我看你一直努力把袋子撑得好大，为什么？是因为画好大吗？
2: 是的。
1: 那你画的是什么？
2: 画的是一只母鱼在保护它的鱼宝宝。
1: 哇，厉害了啊！好，再来看这边。哦，我感觉你穿的是一个漂亮的裙子。好，这是一只小兔子是吧？这是小兔子穿了一件绿衣服，像是马戏团的小丑兔子。啊，你的创意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在这次比赛中能像兔子一样蹦得又快又大。
1: 带带跳，像兔子一样蹦得又快又大，然后输给小乌龟。我看你一直在笑人女生，那你这是什么呢？你这真是乌龟啊！龟兔赛跑啊，你是冲他来的是不是啊？
4: 对。
1: 你俩平时是同桌吗？
4: 不是。
1: 你们认识吗？
4: 不认识。
1: 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你演兔子，我就扮演赢了兔子的小乌龟。那这开了花是什么意思呢？
4: 破壳而出。
1: 小乌龟从蛋壳里出来的那一瞬间是吧？哎，我非常喜欢你的创意啊。哦，
5: 你这是一只什么猫呢？
2: 我这是一只充满花纹的小花猫。
5: 可我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只黑猫啊。
2: 因为它在花丛中玩耍时，花草印在它的身上，
5: 所以就变成了一只花色的黑猫，对不对？
2: Yes。
5: 你希望这只猫能跑第几名呢？
2: 第一名。
5: 第一名，
1: 好，那希望你能给它助力。哇，很棒。来，我们再看这边。哇，这个是我喜欢的主题，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主题？
6: 这是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它在外太空里探索着奇妙的宇宙。
1: 哦，而且我觉得你选的蓝色的背景本身也特别的漂亮，对吧？好，哎，这幅啊，我一看就有点懵，就感觉色彩特别饱满，很像是家里挂的那种油画，但我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画的是一个风景，是我姥姥家的从门前往远处眺望的风景。
1: 好美啊，有生活就有艺术。我想问一下，这是蜘蛛吗？
2: 是的。
1: 为什么要画一只蜘蛛？
2: 我想告诉大家，蜘蛛它的样子虽然难看，但是它会织网，并且还会捕消灭蚊子。
1: 蜘蛛确确实实能够捕食很多所谓的害虫，对吧？所以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看到蜘蛛网，不要轻易的就把它给打掉了。很好，希望你的小蜘蛛取得好成绩。最后这位，我一看花就很鲜艳，为什么要画这么多花呢？
7: 因为春天已经过去了，花凋谢了，所以我把花画了下来，永远留住了它的美。
1: 其实确实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花都会感觉到身心得到

0: 放松。好，现在我们所有的队员们都展示了自己的创意，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欢乐带带跳了。究竟谁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呢？我们共同期待，比赛马上开始。创意动起来，欢乐带带跳，第一轮啊，五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三二一，出发。走在边路的两位领先了。哦，小蜘蛛，姥姥家的风景，哇，好快啊！马上要开始第二轮的欢乐带带跳了，看你们比了一轮，我也特别想参加，但是我没有袋儿啊，谁能给我个袋儿？
2: 芝麻哥哥别急呀，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
3: 袋儿是很好，要是有画就更好了。
4: 真的有，还是芝麻的。哇，谢谢，
0: 这是你们做的吗？
5: 我设计的。
4: 太感谢了。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出发。哎，我跳不动了。哎，我真跳不动。

0: 我向大家保证，我刚才绝对尽全力了。但是这个游戏，我跟你说，脚大的人真没有优势。我拼尽全力，最终的成绩我看了一眼，倒数第二，还是因为倒数第一他中间摔了一下，没事吧？我没看清第一名是谁啊？你们第一名是谁了？
1: 是我。
0: 童话故事就是这么精彩，小乌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欢乐带带跳的第一名。那刚才第一名的第一名是小蜘蛛，你看，辛苦结网，认真努力，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辛勤，获得第一名，这样的成绩值得鼓励。

0: 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2: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2: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3: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二八班的张景言，我来给大家讲一讲鱼跃龙门的故事。很久以前，鲤鱼们听说龙门风光好，都想去观光，但龙门山上不去。一条红色小鲤鱼想跳过这龙门山，但伙伴们觉得跳不过去，跳不好还会摔死。红色小鲤鱼说，我一定要试一试。只见它用尽全力，纵身一跃，一下子跳到半天云里。一团天火从身后追来，烧掉了它的尾巴。它忍着疼痛继续朝前飞跃。小鲤鱼们看着这一切，害怕极了。这时天上降下一条巨龙，说，不要怕，我是红色小鲤鱼呀，我跳过龙门就变成龙了。在它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鲤鱼越过了龙门，成为了真正的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只有奋发向上，坚持到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1: 小创意可以让生活当中充满了新鲜感，但如何营造仪式感就是个难题了。没关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无锡市东湖塘实验小学变废为宝创意环保小车竞速赛的现场。现场我们做了18位非常厉害的嘉宾，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小车，是不是？
2: 对。
1: 哎，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用自己平时生活当中可见的元素和材料来做一个创意环保小车。把你们的车都举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你们车里都用什么材质了？纸板啊，彩纸啊，还有用光碟的。光碟感觉是我们小时候用过的东西了。那现在把它们变废为宝，做成这样的创意环保小车，其实从我的角度还能看到很多特别有主题性有代表性的。接下来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那咱们就开始比赛，看看谁的小车更厉害吧。
3: 比赛规则：18位同学随机分成6组，在统一高度的坡道上出发，看谁创意制作的小车跑得最远。初赛中成绩前3名的小车进入下一轮大比拼，看看最终冠军到底是哪一辆创意小车。
1: 其实呢，我们不光是要比哪个车跑得远跑得快，还要比创意。所以我们要先让每位设计师介绍一下自己的车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首先是这位啊，这位小帅哥，你的车有没有名字？
4: 有，它叫沙漠之鹰。
1: 为什么你想选个沙漠的名字呢？
4: 因为它可以在沙漠里飞送洗屎。
1: 哎，我发现你这车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就是矿泉水瓶特别多。每一侧这是两个，有4个瓶盖。那这边前面呢是车灯是吗？
4: 嗯。
1: 哦，这是签字笔的这笔套是不是？
4: 是的。
1: 哎，这样的话，你看这里是软的，可以起到一个在撞击的过程当中缓解的一个作用。你预计一下成绩会是多少？
4: 7米。
1: 好，沙漠之鹰，预计成绩7米。

0: 看一下最终他会获得什么样的成绩啊。再来看这位，车好大，你这车怎么做这么大呢？
1: 我觉得大的可以弄得更远。
0: 同样我们跑10米，我的车比你长3厘米，我的成绩就比你好3厘米。为什么要做一辆消防车呢？
1: 我平时非常喜欢那些消防员叔叔。
0: 那这一圈是什么东西啊？
1: 是个通风口。
0: 那里边这个罐子是什么罐？我感觉像是喝奶粉用那罐。嗯，
1: 就是奶粉罐。
0: 就奶粉罐。预计成绩是多少？
1: 1米半。
0: 一米半。行，我估计他现在还没有1米半啊，比自己远就行。哎呀，我发现这辆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这辆车绝对是新能源的，因为一口就能喝光。我来问一下，这辆车叫什么名字？
2: 没有，
0: 没有名号，
2: 没有起，
0: 没有起名字。
2: 对，
0: 但是这里面很多元素，我发现了。你这486是什么意思？
2: 486是这辆车的时速是486千米时。
0: 啊，时速486公里，对吧？你估计这辆车能跑多远？
2: 7-8米啊。
0: 7-8米，好，好，7米，1.5米，7-8米。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3位队员谁跑得更远。好，请上赛道。现在裁判员老师也已经就位了，我们的3位队员都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好，其他同学我们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4: 好。
0: 好，准备。

0: 在展示的是第二组的创意车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
1: 它有一个长短轴的设计，你看前轮比较短，后轮轴比较长，很像那个过去的赛车。哇，这边这个厉害了，终于我们看到不一样的轮胎了。这个轮胎用的是矿泉水瓶盖，外面加的是什么东西？
2: 废弃的橡胶。
1: 但我发现了这辆车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设计，就大家请看它的背后，叮叮，有两枚硬币落起来放在等于是车的左前侧，这个设计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把前头加重，然后因为左右有两边有点高低，把它贴在那个有点低的一侧，可以让它两个更好的接触地面。
1: 哎，把重心调得更准一些，对吧？
2: 嗯，
1: 让车能走得更稳。我天，你怎么把抽屉带到学校来了？你看一下，这不家里抽屉吗？嗯，还是木头的，还是个盒子。来看抽屉的底下，嚯，这是奶奶的缝纫机还是什么？这里边滚线呢，是不是？这里边缠着很多线，真的是缠线那东西吗？
2: 嗯。
1: 哎，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个创意呢？
2: 像卡车上面可以承载很多的货物。
1: 哦，比较实用，对吧？还可以把我们这里生产的很多好的一些特产卖出去，对不对？
2: 对。
1: 好，接下来请第二组上赛道。第二组三位同学准备好了吗？

一辆辆创意十足的环保小车，同学们的动手动脑能力真是不错。谁的小车能在一轮轮初赛中出色发挥，跑得最远，谁又能获得最终大比拼中的冠军呢？精彩内容，欢迎收看下期《校园创意之旅》。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2: 快转移往高处走，
1: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3: 在这里，
4: 把手给我，
1: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对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啦，
13: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4: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4: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5: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6: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1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1: BB 12更添加 DHA 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你将看到首都少年儿童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北京市少年宫举行，校园社团节聚力健康成长，共赴奔跑之约。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徐柳。再过几天就是小朋友们同学们最期待的六一儿童节了。最近首都少年儿童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暨北京市少年宫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市少年宫举办。
1: 活动在嘹亮的对歌声中拉开帷幕，开场舞《少年有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先队员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第一篇章《心有沃土》聚焦成长扎根，节目《破土出芽》生生不息，以艺术化的表达融合情景戏剧表演、课堂教学活动展示与民乐演奏，生动展现了同学们追求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的成长图景。第二篇章《形如江河》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要内容，将红色教育与美育教育深度融合。第三篇章《智若山峦》通过跨越不同年代的群舞荟萃、体育与科技融合的创意节目《攀登者》，突出时代担当。本次教育教学成果展示作为首都少年儿童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重要活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首都新育新智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实践成效，全景呈现新时代首都少年儿童追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蓬勃精神面貌。
2: 今天我们表演的节目是成长在祖国的怀抱里，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能够成长在祖国的怀抱里，我心中倍感幸福，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份幸福传递给更多的小朋友们。
3: 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独属于我们少年儿童的节日来临之际，我们表演这些歌曲也是为了用歌声把我们的欢乐传递给更多的小朋友们。
0: 你的学校有社团活动吗？你参加过什么社团呢？听过美食节、艺术节，那你听说过校园社团节吗？当运动竞技、特色展演遇上亲子协作，一场别开生面的青春派对正在杭州的校园里拉开帷幕。
1: 周末一早，杭州东城外国语实验学校校园内热闹非凡，平日里静谧的操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第13届体育社团节正式拉开帷幕，集团所有成员校的师生、家长代表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体育盛会。
4: 这次社团节让我觉得非常的激动，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活动，而且还是跟我妈第一次一起，走进学校，我也觉得很开心。
1: 本届社团节以活力健康派体育嘉年华为主题，因此现场的趣味运动挑战都是学校根据开展的体育社团项目精心设计的。来自集团7所学校各20组家庭需要组队协作完成，处处考验亲子默契与团队配合。
5: 我们刚才玩这个是步步高升，游完这个快，我对这个成绩很满意。
6: 这是我第2次参加我们学校的社团节了，